地方呢。我相信老师啊，怎么也能发发恻隐，把我收留了。后来呢，恰巧遇上李宽、李吉了。这哥俩一个，呀，小师弟儿，你在哪儿来？孔秀哭了，把自个儿的心思这么一说，这哥俩呢跟孔秀处的不错，哎呀，难呐。不过呢，过去1年多了，也许我爹这火啊消了点了，你多说好话，我们呢也帮着你说说好话。今天有客人，这玩意儿你来的也不是时候，你跟我们进来吧。就做主把孔秀带进来了，这孔秀拎着东西，也不敢进屋啊，人家招待客人呢，就躲到旮旯去了。你看他躲到旮旯啊，院里边发生的一切，怎么比武，怎么个经过，他看得清清的。哎呦，秦说话这哪儿来的高人呢？瞅着是个大老杆，这功夫真棒啊！太了不起了，等人家进屋重摆酒席，高谈阔论，他在外边偷着听，这才恍然大悟，那白脸的，就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四贝勒胤禛，那有能耐那位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偷着搁门缝往里看呢。今天师傅李元啊，特别高兴，眉飞色舞的。他心说，趁热打铁，趁我老师高兴，干脆进去赔个不是得了。备不住这有人，还许替我说几句好话。但是李宽、李吉不敢往里禀报，他也不敢贸然进去。等啊等啊，一看里边没完没散，吃完这桌换那桌，哪是吃饭，在那聊天啊。他急坏了，他哭开了，这一哭，才被里边人发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他叫进来，跪在李元脚下，把果子酒往这一放，一边哭，他一边说好话呀，说什么也不再偷了，绝不犯老病了。师傅，您打我打得太对了，您是为我好。这个李元脸上有点挂不住，心说你这不给我添堵吗？本来今儿我挺高兴的，你跑这块来这么一出，让雍亲王和我佟林贤弟一听，我收这徒弟是个小偷，我这脸上无光啊，这就想抡起巴掌揍他。没说这雍亲王是个多事的人吗？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生气，雍亲王还乐了。哎呀，算了吧。我说李大侠，这孩子呢也下了决心了，也真够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其实啊，都得有点毛病。没事儿，我就在王府里啊仔细琢磨，研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李大侠也好，海川，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就是动物，跟野兽有没有区别？有，有的地方还相似，还没什么区别。人就是善良和邪恶的混合体，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时候表现的善良，有时候就冒出邪恶。就拿这孔秀来说吧，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小孩儿不懂事儿，看人家钱包他眼发红，那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他慢慢的能改，看这意思他能改了。干脆高个手，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不，李元一听，这多好，不乐意也得乐意。王爷发话了，不敢不听。但李元呢，实在是为难。佟林心说：“你别不答应啊，

你要一不答应，驳了雍亲王的面子，那还了得吗？佟林呢，也帮着说了几句。大哥，我看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不能说他不能学好，干脆把他收下吧。兄弟，既然你这么说，哥哥我有个要求，哥哥您讲吧。你看他可怜吗？可怜，要可怜，你把他收下怎么样？哎，佟林一听这好，那怼给我了。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那么多人呢。佟林稍微一愣，雍亲王说话了：“海川，李大侠不收，你收，我做主了。”这一句话，佟林没词儿了。好吧，遵命。大哥，您真不要了，那真不要了就归我。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身上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心收徒弟。孔秀拜我也仅是个挂名的弟子。等将来我官司了结之后了，咱们再商定此事。您看怎么样？啊，妥了，孔秀。你这福分有多大呀？你还不给你老师磕头？挂名的那也是师傅。孔孝趴在地上，嘣嘣嘣嘣，这一顿磕头，磕多少不知道。李渊还说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无言无知道，他是佟林佟海川。他功夫有多高，你知道吗？武知道，武都看见了。他用手一拍，那石头都裂成四瓣，他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好嘛！李渊一听，他全清楚，他都偷听了，他怎么不知道？就这样把孔秀收下了，换衣服，换衣服，洗澡，把辫儿都收收，给他找点吃的。孔秀乐得是嘣嘣直蹦。李宽、李吉陪着他出来，还说呢。小老弟儿，你福分不浅呐！哎，刚才我们还拜师来的，人家佟师叔说了，现在没那心，先有的这，将来再商量。那事情都有个变化，将来收不收我们哥俩还在两说着，跟你还不一样，你比我们强啊！你是挂名的徒弟，起码你能叫老师了。哎呀，真叫人羡慕，你拜了这么个好老师。你可千万想好啊，千万别犯老病了。乌鸦我绝不能。换了衣服回来，在旁边一站。佟林一看呐，这孩子长得的确是不错。你看拜了老师，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这就进了不老少啊。当天晚上，雍亲王佟林住在英雄把式店。铁掌李渊没回自个儿的屋，就在这屋陪着做彻夜长谈。第二天天不太好，又挽留他们爷俩住了一天，为的是恢复恢复疲劳。等到第三天头上，佟林、雍亲王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外头马匹给准备好了，这回别步行了，骑牲口吧。就利用这两天的功夫，李渊早就下了话了啊，选出几匹好马，鞍鞯交还，都是新的。雍亲王非常高兴，佟林自不必说了。李渊早就说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亲自给带路，陪你们赶奔山东朝阜林，我陪着去。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自然有人料理了。佟林、雍亲王、李渊、李宽、李吉、孔秀，又带了几名仆人，一共是主仆十位，起身上路。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东昌府代管朝阜林。雍亲王放眼一看，哎呦，好地方，
山环水绕，青枝绿叶，真是世外的桃源。再看巢富林的外边，有一条河，好像玉带相似，把这大庄子给包围了。想进庄子，得过石板桥。那水清可见底。另外，这会儿枝叶茂盛，全是树木，一眼望不到边呢。远处隐约约，还有一座大山。哎，雍亲王点了点头，跟佟林说：“开川呐，你看这人间的仙境，我早就想过。多咱我在北京住腻歪了，就找这么个地方，买所宅院，盖几间房，在这修真养性，与世无争，那有多美呀！”哎，佟林也乐了：“爷，您是这么说。”到时候真叫您离开北京啊，您就舍不得了。哎，不能不能。说话之间，到了东庄子口，李元说：“爷，海川弟，你们先等等，我派人到里边报信。”雍亲王一听：“不，别，咱们一块儿走就得了吧，这不到了吗？哎，何必掏钱报信呢？用不着，走，一块儿走，一块儿走。”就这样，没人报信儿。过了石板桥，进了巢富林了。巢富林就是庄村名儿。一看呢，街道不长，能有半里地左右，东西的街道，南北的住宅，干干净净，全是白砂石铺的路面，扫得挺干净。最大的院套就是老侯家。占了这个庄村的四分之一，正在东北角上。高大的围墙，广亮的大门，门前是个广场，两溜拴马的庄爵，特别气派呀。众人先后下了马，仆人把牲口接过去，拴到拴马桩上。李元提衣襟上了台阶，亲自叩门。刚一敲，有人把门开开了。这本宅的仆人都认识李元呢。为什么？李元跟侯二侠冲北磕头，就是最近这一年没来，以前是常来常往。这些家人们一看：“哎呦呦，李大侠，老爷子，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众位都挺好吗？托您的福，都挺好。我那两位老哥哥在府上没有？全在。你等着，我给报信去。有一个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单说侯二侠，前文书咱说过呀。侯二侠在北京会佟林。那段书叫《地坛会二侠》，佟林献决议，使二侠五体投地的那么佩服。后来两个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拜拜了把子了。二侠跟佟林表示过：“贤弟，将来你闯荡江湖，大的边儿，小的沿儿，三山五岳，河路码头，不管你走到哪儿，有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找老哥哥我去。倘若你不能分身，哪怕二指宽个小纸条，只要求到我的名下，我是随叫随到。我为兄弟你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话都说绝了，二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跟佟林分手之后，二侠带着五个徒弟回到山东，等见着大哥侯廷，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些闲篇扯过去之后，重点话题就谈到佟林。二侠一说佟林呢，眉飞色舞，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大哥，您说我这

0: 回到北京，我遇上谁了？啊，大侠就一愣，遇上谁了？我遇上一个了不起的高人，是吗？您猜他是谁？我上哪儿猜？不，您猜猜他是谁？侯大侠说：“我都懵了，了不起的高人那多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高人那不有的是吗？你叫哥哥，我往哪儿猜去？大哥，您往那个高处猜。高处，你遇见老筛还金元了。哎，我连那门口我都没登。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新交了个好朋友，叫佟林，佟海川。大侠一皱眉，没听说过。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侯二侠就把详细的经过跟大哥说了。怎么二小闹贝勒府，五小闹贝勒府，自己怎么会的佟林？以往经过讲述一遍，等讲到佟林的人品、佟林的武艺方面，二侠是赞不绝口啊！我的哥哥，我可开了眼了！我这兄弟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冷不丁一听，都觉着刺耳，实则不然呢，人家够那个份儿。有那资格，有那本钱，从我这说，我服了。我已经说了，我要帮着他另创一家。而且呢，我佟贤弟说了，回来之后让我给您带好。哥哥，往后见着佟林，多亲多近呢，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太好了。郝大侠听完了，不住地点头。贤弟呀。要据你这么一说，这是个后起之秀。
1: 对，后起之秀，超过前人。哥俩说话，大侠能不听吗？可是这二侠有点犯病了，不提佟林不说话，这主题也老不带改变的，吃饭讲佟林，走路讲佟林，哥俩只要遇上就是佟林。白天说大侠还爱听啊，有时候二侠晚上睡不着觉，想佟林了。哎呀，这点事我没跟我大哥说呢。穿上拖鞋，披着衣服，砸他大哥的房门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哥睡了没？啊，睡了，睡了，您起来。什么急事啊？明儿再说。不，非说不可，不说我憋得慌。大侠就得起来。穿好衣服，把门开开，让兄弟进来，就问呢，什么急事儿？大哥呀，我忘跟您说了，这佟林兄弟说得清楚，迟早有一天到山东巢府林来见哥哥您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得热情款待。大侠一听，这不都废话吗？哎呀，我们老二中了病了，把这佟林挂在嘴边上了。都魔怔了，当哥哥的瞅着二侠一乐，贤弟呀，这还用说吗？只要有一天佟林来了，我一定盛情款待，也就是了。
0: 那好，我怕您忘了，那能忘吗？这两天，二侠又犯病了，长吁短叹，怎么呢？想佟林。哎呀，这么长时间音信不通，我兄弟干什么呢？他这个另创一家难呐，究竟能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大侠看出来了，说二弟啊，你是不是想佟林了？有点儿。要那么，咱家也没什么事儿，你带俩钱儿，到雍亲王府去看看贤弟去吧。我想去呢。我这一想到佟林，我有点闹心啊。过两天吧，家里真没什么事儿，我去北京一趟。拿今儿个来说吧，老哥俩都在正厅坐着，喝着水，正在谈论佟林。

0: 侯二侠就决定后天起身，真要去北京了。正这么个时候，鲍氏的家人一溜风进了屋了。二位老侠客，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李大侠前来求见。哦，侯大侠、侯二侠全站起来了，因为跟李元呢过命的交情，尤其李元跟二侠是结拜的把兄弟，一点说的都没有。哥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问：“来多日，带了一大帮呢，也不知道都是谁。”侯二侠在前头，走得比大侠快。哎呀，他来了，好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跑到我这儿来？他是个老财秀，哎，要没事儿，他舍不得把买卖扔开，跑到我这儿来。他嘴里叨叨咕咕的，就到了大门口了。一看李元在这站着呢，真是兄弟，哥哥，二哥一向可好？我给二哥问安了，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二哥，我给您领来几个朋友。说着话，他把身形闪开了。二哥上眼，你看看是谁？侯二侠往外探身一看，一眼看着佟林了，他就愣了，一句话没说出来，就好像做梦一般。在两秒钟之后，侯二侠一蹦多高啊！哎呦！兄弟，是你？难道这真的吗？他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的，过来把佟林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哎呦我的兄弟，你把哥哥都想死了！哎呦我的兄弟，哎呦我的，兄弟，干嘛哭了？你看这老头，热心肠。当然这喜中悲呀。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哥哥，我也想您呢，请上受我一拜。兄弟，起来起来，别！哎呀，这正叨咕你呢，你要不来呀、啊，后天我就上北京看你去了。你来的太巧了。说话之间，侯大侠就到了。侯大侠一听外边的声音，佟林，呀！这是真的，紧走两步，跨过门槛，站到台阶上往下一看，二弟正好拉着一个庄稼汉，跟他二弟描绘的是一点不差呀。一看这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扇子面的身躯，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寸牌骨头钮，下边踢子牛豆包大撒鞋，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是大耳朝怀，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呀、啊。看年纪30左右岁，一看就是个厚道人。但是说看佟林怎么了不起看不出来，但是侯大侠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呢，佟林来了能不高兴吗？赶紧降阶耳迎两位世外的高人，这才相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0: 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1: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2: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3: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侯二侠见着佟麟，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把大哥请过来给佟麟指引。彼此这么一介绍，佟麟仔细打量镇东侠。他一看呢，这位侯大侠跟侯二侠截然不同，看亲哥俩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侯二侠身形矮小，长得好像个猿猴，挺大脑瓜子，还没头发。大侠则不然，林林身高六尺挂零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细高条大个儿。往脸上一看，白净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是大耳朝怀。你看那么大岁数了，那脸蛋有红似白，流光锃亮啊，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梳得立立正正，垂于身后，身穿米色长衫，下边穿着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凉带，左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十分引人注目，尺寸可不长，从剑都到剑梢也就是二尺左右，黄金的吞口，金八钩，金十件，白纱鱼皮剑匣，一尺八长杏黄灯笼穗，上头还镶着几颗宝石，闪闪发光。佟麟听说了，镇东侠侯廷 有一口宝刃叫小听风，乃稀世的珍宝，甭问，就是这口宝剑了。就见侯大侠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不卑不亢，透着忠厚老实，太阳穴鼓鼓着是二目如电，那个分量跟二侠截然不同。再看侯廷，强步欺身到了佟林近前，把佟林两只大手拉住。贤弟，我的好兄弟，自从你二哥回来之后，跟我诉说了在北京的经过，他能交你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哥俩都觉着脸上增光。兄的，欢迎你的光临。哎呀，佟林心里头热乎的，就怕人家冷淡自己，因为有求于人嘛。社会上就有那么帮人，人一走茶就凉。啊，见着面的时候，田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着腰，净说拜年的话，连咬牙再跺脚。结果分手之后，凉了。说那话呀，全不算数了。佟林就怕遇上这样的事儿。再者一说，那身份不同啊。现在佟林算个什么呢？有几个知道他的？充其量他是王府的一名教师，而人家侯氏弟兄是享有盛誉的剑侠，跺一脚山东烂颤呢。你说要到这儿吃了白眼儿怎么办？可这一看呢，放了心了。佟林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啊，赶紧撩衣服，单腿点地，大哥在上，小弟给大哥问安。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不必行此大礼，不，初次见面理应如此。等行完礼之后了，二侠一回身，都过来，都愣什么，过来，快快过来，还不拜见你师叔。佟林一看话，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并排过来九个小伙子，高矮胖瘦，黑白丑俊，衣着打扮都不相同。其中有五个他认识，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两次见面，是二侠侯杰的五个得意弟子，他们是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刺毛猴包信，邪精太岁严宝，泥腿僧坏事包张望。那四个小伙不认得，经二侠一介绍，哦，闹了半天是镇东侠的四个弟子，他们是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过度流行少普，浪里烟云一阵风徐元徐子特。这几个小伙长得倍儿帅。那么老师对佟林如此亲热，他们敢慢待吗？过来给佟林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师叔您好，给师叔磕头了。佟林赶紧用手相搀。那彼此见过之后，在旁边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德侠挤过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有了新朋友忘了旧朋友了，哎，我怎么办呢？难道跟我不打的招呼吗？他跟侯氏双侠开玩笑闹着玩，侯二侠怼了他一拳，他你算老几儿啊，不欢迎你来是吗？不欢迎我也得来，你们家的饭碗我是端定了。

家一听都乐了。李渊一招手，把俩儿子李吉、李宽叫过来了，见过二侠，又跟小弟兄们打过招呼。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在人宠之中还有个小孩儿，长得黄面鸡瘦的，这是谁？一问李渊，李渊乐了，过来，过来，过来，没出息的货，二位哥哥，原来这孩子是我徒弟，我现在把他转给我兄弟佟林了，这是佟林收的记名的弟子，叫孔秀、孔春芳。秀儿，还不拜见两位老前辈？孔秀起进来，一作揖，哦呀，二位老伯在上，小之男给老伯伯问安了，趴地上磕头。哦，俩人一听，这是佟林新收的记名的徒弟，用手相搀，好孩子，学什么能耐呢？我学的是轻功，但跟我老师佟林还没学能耐呢，往后好好学啊，你有这样的老师，连我们都替你高兴。大家都愣了，愣什么呢？一看在人宠的后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啊，鹰钩鼻子，菱角口，一条去油黑的大辫耷拉在身后，穿着宝蓝色的长衫，挽着白袖面，下边蹬着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凉扇，笑呵呵的瞅着大伙儿，不知道这主是谁。所以侯大侠、侯二侠同时问佟林：“兄弟，这朋友是跟你一块儿来的吗？”“啊。”“但不知他在哪行发财，跟您什么关系？”“哎呀，佟林一想，来求人家也无需保密了，在这块儿说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佟林才压低了声音：“大哥、二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东家，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胤王也。我就是在人家的府里做教师，这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哎呦，东侠脸一红，不分主次了，光跟佟林打招呼了，把那么尊贵的王爷给甩到一边了。怎么也没想到雍亲王能到他们这儿来，众人呼啦抽给胤禛就跪下了：“王家千岁在上，草民等叩拜王家千岁，不知道您金身大驾到了侯家寨了，要知道早就应该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列队迎接，王爷您恕罪吧。”“免免，二位老侠请起请起呀，各位都起来吧。我海川呐，你不应该说实话，你看这一说引来多少麻烦呢？我算个什么呢？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说二位老侠客，可千万不要太客气。因为我在这儿，你们受了拘束，那我转身我就走。你们对待海川什么样，就对我什么样，我就心满意足了。王爷，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这前边开着道，众星捧月一般，把雍亲王、佟林、李渊等人接进大厅。大侠偷着吩咐，外边加双岗。放流动哨干什么？保护雍亲王的安全。你看，不知道

0: 也就算了，知道了，有负担呐。这么尊贵的亲王，在老侯家要出了事儿，谁能吃罪得起呀？另外，给准备住处，打扫厅堂，告诉厨房，准备盛宴。这会儿呢，大伙儿都洗了脸，净了手，也漱了口，掸扫完尘土，重新归座，自然，雍亲王胤禛坐在当中，群侠两面相陪，小弟兄们插手站在身后。说了几句话之后，侯大侠就问呐：“佟林先帝，哎呀，我这人也性急，我真没想到你能陪着王爷到我这儿来，怎么这么闲在呀？难道就为游山逛水，还是有其他的事情？”佟林一听啊，高兴劲儿没了，口打唉声：“大哥，二哥，我来求你们来了，你们无论如何得给小弟帮帮忙啊！”“哦，海川贤弟，不必客气，只要用着我们弟兄，我们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说吧，什么事儿？海川呐，你别说，我说吧。这胤禛呢，话匣子又打开了。你看他说话不受拘束。哎，二位老侠客呀，是这么回事儿。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海川得罪人了，也不知道把哪位绿林朋友给得罪的伤了心了。他们夜入皇宫院。到多宝楼，盗走传国的国宝翡翠鸳鸯镯，那是当今圣主最喜欢的宝物，给偷走了。偷走还不说，留下一封自简。我还记得那自简上说过那么几句话，说是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国法犯哪条，也不怎么的。最可恶的是落款那句话：“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说各位，这不明显的是栽赃陷害吗？海川跟我形影不离，他能干那种事儿吗？万无此理呀！因此，当今圣主十分众怒，责令刑部衙拘捕海川，把海川带到刑部去了。我为这件事情十分恼火，曾经赶奔审理王府前去求人情，多亏我爷爷审理王出头面见圣主，讲出城破利害，圣主开天恩。让佟林取保释放，给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而且要求国宝完璧归赵。海川上火了，我跟着也上了火了。我是保人呢，如果100天期限到了，两件事情办不成，海川还得到刑部衙打官司。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就想到二位老侠客的身上了。地坛会二侠海川认识侯二侠，二侠打了包票了，言说有大事小情，尽管到山东朝府林来找您。这不，您遇上热粘皮了，我们顺杆爬还真就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两位侠客，能给帮帮忙不？我们爷儿俩可就全仰仗着二位老侠了。侯二侠听完了之后，脑筋蹦起多高来，啪！一拍这桌子，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什 原来侯二侠姓如烈火呀，王爷，兄弟，闹了半天，谈了这种不白的官司，真倒了霉了。这谁干的？嗯，这纯属是一个小人呐。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他抓住，我啃他的肉，抽他的筋，王八日的，奶奶的！ 他就骂开了，侯大侠一看，当着雍亲王呢，你这是干什么你？狠狠的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有失身份。侯二侠这才明白，长出一口气，这才归坐。大侠呢也吃惊，但是在那儿坐着，没动地方。听完雍亲王介绍之后。 老侠可手捻虚然，动开了心计呀。心说怪不得雍亲王陪着佟林到这儿来了，这事儿可太大了。这谁能干这事儿呢？大海茫茫啊，渺无踪迹呀。在这么大的国家，捉拿盗宝贼，哪儿抓去？嗯，他要找地儿眯起来。 你也慢说100天，你100年你也抠不出它来。看来海川这官司是打定了。但侯大侠心这么想，嘴还没说。胤禛一看他没表态，这就问：“大侠，莫非您为难吗？”哎，王爷，非也。小民在想。 这种事儿可能是谁干的，因此我没说话。不过王爷您放心，慢说您亲自来了，慢说我兄弟来了，你们就来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们哥俩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老侠哥，那我代表海川就感谢您了，您看。 这个国宝能落到什么地方呢？王爷，这我不是神仙，这我可猜不出来。但是咱们可以调查。来人啊，把侯福叫来。侯福是老侯家的大总管，听大侠叫的，赶忙进来了，参见老人家。侯福，我一会儿写几封信。 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分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让他们按信中之事办事，不得有误。3天之内速报我知。大师，侯大侠告了一会儿假，到书房提起笔来写了几封信，然后派人骑快马分头送走。回来，胤禛问呢：“大侠，您忙什么呢？”王爷。 我这东西南北都有好朋友，他们结交甚广，我已经发信派人送去了，让他们发现蛛丝马迹，在3天之内速报我知。现在就得靠着耳目啊，人越多越好啊，不然的话，咱在屋坐着，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宝物呢？对，有理有理啊！哎呀，大侠呀，您就得麻烦了。 你看人家，闻风而动，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有这种态度，雍亲王、佟林这心里都有了底了。大侠一笑：“王爷，贤弟，把心放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你们这不来了吗？” 就把这儿当成家，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们的事儿，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不把此案了结是绝不罢休。摆宴，把这篇接过去了，别说了，再说越来越堵心了。酒宴摆下，小弟兄们在下边，有身份的人坐了一桌，让雍亲王坐到主席当中，大家是敬酒敬菜。 在酒席宴前是高谈阔论。感情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呢，这雍亲王胤禛这人非常好，还风趣，还幽默，无拘无束，替同龄高兴啊！有这么个范东，这真是三生有幸啊！啊，雍亲王这人一点架子都没有，太好了，所以说话呢也不那么拘束了。大家谈了谈武林当今的情况，谈了谈山东有什么新闻，雍亲王也谈了谈北京的情况。可是你这么谈呢，都不走本儿。掌灯之后，两位侠客一商议，雍亲王肯定是累了，时间有的是，有话慢慢说呗，就给雍亲王准备了住处。把佛堂打扫干净，安排的床铺，让雍亲王早早的休息。这胤禛呢，还来了精神了啊！不，哎呀，你就叫我躺下，我也睡不着，活受罪。我愿意跟大伙儿聊天，你们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按现在钟表说，已经到晚上9点钟过了。要睡觉的人呢，一般就睡了。那阵儿没电灯，人呢睡觉都比较早。可是这会儿大伙儿都没睡呢，这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想起件事儿来。李渊心说，在清河油坊镇，我跟海川比武，甘拜下风啊！论哪方面我也不行。今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听着大侠和二侠的面儿，我何不再亮一手绝艺，考验考验佟林、佟海川？兜着我找着我的脸面。李渊想到这儿，一抱拳，我说：“二位哥哥，王爷。”海川贤弟，咱们今儿晚上睡觉跟往日不同，我说咱换个方法，大伙儿看怎么样？啊，侯二侠一乐，你又出什么馊点子？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了。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2: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1: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3: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4: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3: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4: 好嘞。
5: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6: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5: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伴随熟悉的旋律声，欢迎大家打开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我们一同来迎接全新一期的相伴。那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啊。农历3月27，这一天天过得好快啊，已经是到了5月13号啦。这两天的天气明显感觉到是那种初夏的即视感，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啊，我们已经真正步入到了夏天了啊，已经和春天说再见，和夏天说你好，要迎接一个长夏啊。都说夏天可能刚开始还是蛮舒服的，到了真正那种就是夏至来的时候，什么小暑大暑啊，那种热，那种上蒸下煮的感觉啊，那真是到哪躲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热。有时候你会想，冬天如果说特别冷的话，那我就去有个地有暖的地方，或者我被子厚一点，对吧，那就不会那么冷了。但是这个夏天特别是热，非常非常热的时候，你去哪儿，那可能你坐在那儿你都会淌一身的汗。好，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具体表现，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有中雨啊。今天我

省的多地会下起雨来，如果说下雨的话，是不是就会有很凉快的那种温度呢？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局部地区有中雨。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是30度啊，温度还是有点高的。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4号。多云的天气啊，现在这个最低气温都是20度，也就是说最低气温的温度呢也是蛮舒适的。

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啊，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适度的补水。哎，今天还好，河北这边这个太阳啊没有出来啊，本来预报是大晴天，现在是阴天啊，看过一会儿是不是会出大太阳呢啊？我看看这个这会儿一直都是阴天的啊。好，我们来听歌吧。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想听一些清凉的歌曲，或者你想起哪些就是这个季节想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是不是想起你的老朋友啦，好闺蜜啦啊，好久没见的朋友们，想跟他们来约一约，在这样的一个温度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啊，跟他们来一个相聚。可能有时候会不管觉得距离有多远啊，可能都会想哦，我们哎呀该去的时候就是要在一块去一去啊，然后约个时间，现在很方便，很多朋友们用智能手机啊，直接建个群，在群里面说什么时间，然后呢什么地点啊，去一去，反正很就是总之来说吧，这样好的季节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去感受，去把更多的美好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江美琪演唱的想起，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更多生活当中那些值得记忆的美好时光。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降压针。圈友牡丹花发来了求助，说家里的老人啊有很长时间的高血压患病史了，一直在定期服用降压药。最近呢就在网上看到说现在有一种降压针，哎，打一针就可以长时间的控制好血压。他想问问这是真的吗？是不是我打了一针就可以不用再吃那些降压药了呢？那么这种降压针究竟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能不能替代降压药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许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给大家讲解一下。您好，许医生。
5: 您好，
0: 许医生啊，现在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哈，大家都在考虑降压的问题。所以您看，我们圈友提到了这样一种降压针，哎，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5: 那么它的主要的原理呢是。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激素，我们肝脏呢分泌一个激素叫血管紧张素原，而这个血管紧张素原呢，它通过一系列的转化就会变成血管紧张素2，然后血管紧张素2呢又会刺激醛固酮的分泌，而这些

0: 那激素的分泌过多呢，都会影响血压，会让血压明显的升高。那降压针的原理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根本上阻止肝脏产生血管紧张素源，从而呢达到降压的效果。那降压针呢，目前来说呢，正在做相关的临床研究啊。那么国内和国外呢都有相关的研究，那么预计呢大概在3到5年以后呢可以入市，以后呢我们可能降压呢也是可以通过半年一针来进行一个治疗。
1: 所以您看啊，一旦真的上了市，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多好啊，我打一针啊半年都能控制好我的血压，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把现在吃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不再吃了，甚至我在生活饮食方面也不用再怎么控制了，什么今天又控制这个饮食吧，明天又低盐吧，不用在意，随便吃喝，我这个血压还是很平稳，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0: 这里面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现在降压针它主要用于什么人群啊。现在降压针呢实际上它的临床研究都是集中于我们所说的难治性高血压，或者说血压比较不好控制的人群。那么在原来药物的基础上面你仍然控制不好，那么打一针以后呢发现它血压呢像收缩压还是能下降15到2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还是能下降10到12毫米汞柱，所以呢确实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呢我们也确实得承认，目前来说呢这样一个这个降压针呢没有在我们所说的轻症的患者当中去，比如说我只吃一个药的这些患者当中呢，目前来说还没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我们高血压的治疗方式呢还是包括3种，一改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药物，第三当然现在有一些器械的治疗，但是呢改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哎呀有这个针我就别的都不管了，我就放任自己了，这个我们是非常不提倡的。
1: 请您再给众多的高血压的患者提些建议，日常生活中咱们怎么用药，怎么调整生活饮食来更好的平稳自己的血压。
0: 在高血压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经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哪三驾呢？一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您要吃淡一点，这个其实特别重要，尤其在北方吃特别咸，这个呢实际上不仅仅让血压升高，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些血压的药物啊你吃特别咸了以后啊也会减弱它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一那么一定要吃淡一点啊。另外呢我们建议要运动运动啊，运动呢可以让血压下来，还有呢减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重下来，另外呢我们这个要保持我们的心情通畅，不要过于焦虑啊，这些等等啊，这些呢实际上是啊我们首先是治疗高血压的一个基石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改善生活方式。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药物，药物实际上是目前来说啊我们降压治疗最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且呢大量的研究或者说目前来说已经这么多人证实了，就是吃了药以后证实了我们血压是有个明显的下降，所以药物非常的重要。目前所说的药物就是口服的降压药，我们建议啊还要每天的规则的服用，而不是说啊我们跟着感觉来，或者说我今天血压控制好了我明天就停药了。我们高血压它是一种慢性病，所以的话我们要这个重视它啊，每天啊按规律的去服用药物。当然现在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叫是我们说器械治疗的，那么我们也是主要用于难治性高血压和我们药物很难控制这部分患者，那么就是做肾神经消融术啊，这样一种手术呢，那么把肾周围的神经啊我们做一个消融，这样的话呢也能得到一定的这样一个血压下降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给这些尚未患高血压的人也提一些建议，因为您刚才也强调了哈，现在高血压的人数是比较多，那有些人可能没有得高血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一些身体条件的变化，也许未来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咱们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降低这样的风险，预防高血压的发生。
0: 高血压呢它是遗传背景非常强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父母有高血压，那你以后得高血压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测量血压，因为我们高血压呢80%到90%的患者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症状，就是说他没有头晕啊头痛啊，好多患者就不重视啊。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所说的易患人群，有家族史的这部分患者，建议要定期的测量血压，要重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现高血压了，实际上我们要早防早治的，就是说你越早治疗它其实越简单。对于那些就是没有家族史的，那么一我们还是要建议这个生活还是要健康，就是不要吃的特别咸。

0: 也不要喝非常多的烈性酒，这些呢实际上你可能本来的这个倒是没有家族史的，但是你生活方式不健康，让自己非常肥胖了让这个经常熬夜，那么可能会让你变成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提倡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该说防治高血压的一个基石。
1: 再次谢谢许医生今天关于高血压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许医生。
0: 再见，谢谢主持人。
2: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3: 我勤俭持家嘛。
2: 你这叫抠门。
3: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2: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3: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2: 够省的。
3: 朱元璋你熟吗？
2: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啊。
3: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2: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3: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2: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3: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2: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3: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2: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3: 学我抠门啊？
2: 这叫勤俭持家。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5: 怎么了，妈？
4: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反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4: 对了，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5: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4: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4: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5: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4: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5: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做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4: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5: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2: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4: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5: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2: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5: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4: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5: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

0: 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1: What？ 如意戒？
0: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1: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0: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1: 这样简单啊。
2: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1: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0: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健康热度词，胃食症。前不久，一则每天半斤蓝莓连吃两天，致女子胃底被硬块堵死，确诊胃食症的新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怎么回事呢？这是一名来自福建的女子，她呀喜欢吃蓝莓，每天都要吃半斤蓝莓，连续吃了两天，突然间就感觉到上腹部剧痛难忍，送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了胃食症。那么为什么吃蓝莓也会引发胃食症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胡冰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胡医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胡医生，说到胃食症啊，大家的传统印象，我们吃一些像柿子呀、山楂可能会引发胃食症，但是您看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哈，大量吃蓝莓竟然也得了胃食症。哎，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个案例当中，这位女性啊，她有几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第一，吃的非常多；第二，吃的比较快；第三，又是空腹吃。再加上这位女士，我估计大概率可能胃的蠕动比较差，她的功能比较差，蠕动功能比较差，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就会导致她出现胃的结石。那虽然蓝莓它不是一个胃结石的一个高风险食物，其实是比较低风险的，但是刚才有几个关键词：太多、太快、空腹，然后胃动力差，这几个因素一叠加，它就中招了。
3: 明白，谢谢您的分析啊。所以也不是光我们印象中的吃柿子或者吃山楂容易得胃食症，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吧？或者一些其他的特殊食物也会引发胃食症。所以接下来胡医生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还有哪些危险的因素？
4: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人本来他的胃肠动力这个功能就要差一点。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特别是有一些轻瘫的病人就容易中招，还有就是原来曾经出现过胃食症的，这个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还有就是吃了这些山楂啊、柿子啊，还有就是蓝莓、苹果等等这些食物以后，又大量的浓咖啡、浓茶或者饮酒、空腹，哎，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
3: 明白。那具体食物呢，哪些类的食物是有可能会导致胃食症的发生呢？
4: 这种食物的话，大家最常见的，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最常见的就是柿子和山楂，这两个是最容易的。因为这两个食物它都含这个鞣酸，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磷，还有就是果胶，这里它的含量都比较高。特别是有些食物它是带皮的，连皮一起吃的，这种它的这种高磷和这个果胶含量就特别丰富，这两种因素一叠加的结果，就容易在胃里面形成 这个胃结石。
3: 好，谢谢胡医生的分析。所以特殊的这些食物种类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包括我们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大家还是要避免啊。那胡医生，一旦我们真的中招了啊，胃里面出现结石了，得了胃石症了，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处理呢？去医院有没有什么很专业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
4: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素最重要的就是停止再食用。
3: 嗯，
4: 你不能就是已经中招了，你还在吃，不觉得吃那个引起的，其实就是这种水果引起的。
3: 嗯，
4: 所以要停止。第二就是比较轻的，结石比较小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喝一点可乐啊、氨酸氢钠的这种饮料，
3: 嗯，
4: 来把它有一定的消融作用。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是在医生指导下这个采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胃镜，在胃镜下能够看到这个胃结石，
3: 嗯，
4: 如果比较松软的，我们相对比较简单，把它搞碎了以后，我们胃镜下有很多工具，然后分块的把它取出来。
3: 嗯，
4: 如果比较硬的，那我们胃镜下面还要把这个结石把它破碎掉的，把它打碎，然后通过我们胃镜的工具，圈套器啊、网栏呐、等等，然后逐步逐步的把它取出来。
3: 嗯，
4: 另外一种就极端情况了，这个结石又硬又大，那我们内镜根本就没办法去取的话，特别困难。这种情况就是甚至要做外科手术，我们要把这个腹部打开，把胃打开，然后把结石取出来，再把胃缝上，再把我们的腹腔缝上。吃点水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得不偿失了。
3: 好，谢谢胡医生的讲解。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再提个醒儿。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一些含有鞣酸比较多的水果，它可能是容易诱发胃石症的，但是确实也挺好吃的，对吧？您比如说蓝莓，含有大量的花青素，有营养啊，包括柿子呀、山楂呀，很多人尤其冬天特别的爱吃哈。所以我们在食用这些含鞣酸比较高的水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怎么吃才能更好的预防胃石症的发生？
4: 有这么几点，吃这些的时候，这些水果，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是熟了再吃。像这一类水果的话，如果不熟，你吃的话就容易出这个鞣酸就特别高，特别果胶就特别高。我们怎么判断它是熟了呢？如果是生的，一般都比较涩口。
3: 嗯，
4: 特别是像鞣酸的话，它含量高，涩口就说明鞣酸含量高，所以我们熟了，这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不要空腹，这是第二。第三，不能太快，有些人吃就是狼吞虎咽，在胃里面呢当然就消化不好的。
3: 对，
4: 你那么大块的要去消化，它在胃里面停留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因素越高。
3: 嗯，
4: 还有太多啊，像那位女士半天半天就吃一斤或者半斤，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所以我们水果是好东西，但是呢不能过量。那最后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和那种粗纤维的这种食物然后一块儿吃，比如说芹菜呀，什么这个菠菜呀，这种粗纤维的，它在里面的话也比较相对比较难消化，和我们的鞣酸果胶一结合，它就容易结成团。那包括浓茶、浓咖啡的喝酒的这种也要注意。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平时胃肠动力比较差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曾经有过溃疡的，这种的话我们尽量的少吃，适可而止。
3: 好，再次谢谢胡医生的提醒，谢谢您今天关于胃石症这个疾病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好，再见，胡医生。

0: 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让人特别难受的身心双堵问题。最近啊，我们听到不少朋友说，明明没怎么劳累，却总是感觉心情压抑，闷闷不乐，肚子还胀气难受，排便也不怎么通畅。哎，这种情绪不畅加肠胃罢工的双重煎熬，实在是折磨人啊。大家都忙着疏肝理气，可殊不知气机不通，腑气不降，再怎么疏肝都没有用。据说有这样一味天然药食同源的植物，它温和不燥，安全好用，一边通郁滞，一边润肠道，从根源上可以帮助咱们理顺全身的气机，让您轻松摆脱胸闷、腹胀、排便困难。那这到底是什么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养生奥秘。
1: 的确啊，生活中不少人都会出现焦虑、内耗、胸闷不畅、肠胃胀气等问题。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属于什么问题呢？
2: 焦虑、内耗、心情压抑等表现，在中医看来多属于肝郁气滞。中医认为肝的主要功能是主疏泄，负责调畅全身的气机和人的情志。当人因为压力或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情绪不畅时，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常，气机运行受阻。正常情况下，肝的疏泄功能有助于脾胃的运化，但是当肝气郁结过盛时，就会过度的制约脾胃的功能，出现胃肠问题、消化不良等等。
1: 原来情绪和肠胃的关系这么紧密，肝郁气滞竟会直接影响脾胃运化，难怪很多人越烦躁越腹胀，越压抑越便秘。那么能够通郁润肠的养生好物究竟是什么呢？
2: 郁里仁，性平胃辛，归脾、大肠、小肠经，其核心功效可归纳为润肠通便、下气利水。郁里仁并非直接疏肝解郁，但是它能通过行大肠气滞来间接的缓解因气机不畅引起的部分症状。郁里仁的辛味和苦味使其具备了行气和降泄的能力，能够直接作用于大肠，推动停滞的气机，即专治大肠气滞、燥涩不通。当大肠的气滞得到了疏通，腹胀便秘等症状就得到了改善，身体的整体气机循环也会随之好转，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因气滞而加剧的烦闷感。
1: 那么郁里仁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在中医养生里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养生思路呢？
3: 郁里仁呢，别名又叫做郁里子、小里仁、山梅子仁，它呢是蔷薇科植物郁里、欧里、长梗扁桃等的干燥成熟种子。在中医上，他认为通则不滞，滞则病生，像人体产生的痰浊、水湿、积滞，它不去，进补呢，它只能加重身体的这种拥堵。郁里仁呢，与润肠通腑、利水泄浊为主要的方向，先清除了体内的拥滞，使气机呢通畅，脏腑调和，气血精微呢自然就得以不散，实现了不补而自补，既避免盲目滋补导致的壅滞的伤身又能正本清源，恢复机体自稳的能力，属于中医养生里驱邪以安正、通达以固本的最高境界。
1: 没想到郁里仁不仅是通便小能手，还藏着以通为补的养生智慧。那从现代角度来看，郁里仁里面都有哪些药用成分？对我们常见的健康问题又有哪些预防和缓解作用呢？
3: 郁里仁要起到作用呢，里边也有一些药用的成分。最常见的呢就是脂肪油，它能够改善肠燥津亏、年老体虚及产后引发的便秘，它能够缓解腹胀、食积，缓解排便不畅等等。郁里仁干呢，能够改善小便不利、下肢水肿、脚气浮肿等水湿内停的一些问题和不适。黄酮和皂苷类成分呢，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的代谢，缓解 炎症，对于血脂呢也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
1: 那么重点来了，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日常该怎么搭配，怎么食用，才能更安全更有效呢？
2: 玉里仁的配伍核心在于协同增效，通过与其他食材或药材的搭配来增强其润肠行气或利水的功效。比如玉里仁配火麻仁能够润肠通便，火麻仁偏于滋补，而玉里仁偏于行气，两者合用，一补一行，对于津液不足又伴有气滞的便秘，它表现为大便干结且排便费力腹胀。给大家推荐一道双人通便饮，火麻仁六克，玉里仁三克，轻轻的捣碎放入杯中，用沸水300到400毫升冲泡，食用的节奏呢，每天可以喝一次，连续服用3到5天，通便即停，不可长期饮用。
1: 双人通便饮做法简单，效果温和，适合日常调理。那这款饮品咱们哪些朋友用它调理能够事半功倍，哪些人又坚决不能用呢？这些关键问题一定要记牢。
2: 玉里仁食疗方最适合的是肝郁气滞或兼伴肠道气滞的人群，即平素情绪不好伴随腹胀便秘的人群。玉里仁虽然属于药食同源，但它毕竟属于泻下药，而且含有微量的苦杏仁苷，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用量和禁忌症。玉里仁具有滑利的特性，而且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中医认为这可能扰动胎气，有轻微的滑胎的风险。脾虚便溏或者慢性腹泻的人也要忌用。玉里仁主要的功效是润肠通便，如果这类人群食用会导致腹泻加重，甚至损伤脾胃之气。
1: 除了泡水饮用，玉里仁还能变身美味药膳，好吃又养生，让调理不再枯燥。
4: 接下来我为大家伙操作这道药膳，玉里仁香煎杏鲍菇。首先我们菠菜洗净，去根改刀留叶啊，我们这里主要是用在菠菜叶。我们把洗净的菠菜啊要入锅焯水啊，我们焯水的时候啊，锅里加一点食盐，加一点油，为什么呀？让我们的那个菠菜啊入一点底味，而且啊焯出来的菠菜会更绿。然后呢我们杏鲍菇改刀备用啊，起锅，我们锅里啊不要加油，把玉里仁啊腾香啊，因为我们玉里仁本身就有点发焦黄色，所以啊闻到香气就可以。炒香以后啊，我们捣碎，捣碎备用。我们锅不要洗啊，接着呀、加入松子儿，松子儿炒香以后啊微微发黄就可以倒出来备用。哎，锅还是不要洗，加入少量的食用油去煎什么呀？杏鲍菇。我们杏鲍菇啊两面煎至微焦微黄，达到一个外焦里嫩的效果。哎，煎黄以后我们撒入食盐，我们食盐要撒得均匀一些，基本上每片都要沾一点。为了调节风味啊，我们可以加一点孜然面，然后撒入玉里仁的碎，然后再翻过来煎匀，倒出备用。我们倒出杏鲍菇以后啊，我们锅不要洗，接着加入什么呀？小葱炒香，放入我们的辣椒丝。我们辣椒丝炒香以后啊，接着回锅杏鲍菇，炒一下，然后把我们烫好水的菠菜加入你锅内，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简单的做个调味，滴两滴酱油，炒匀以后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松子，翻炒均匀出锅，我们这个玉里仁香煎杏鲍菇它就做好了。
1: 玉里仁香煎杏鲍菇清香可口，养生又好吃。希望今天的玉里仁食养方能够帮助每一位朋友打通身心淤堵，远离烦闷腹胀，收获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舒畅。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

0: 5.4， 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5，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

0: 相伴，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先来关注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那目前呢，我省上空是有云系覆盖的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的局部会下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下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4号多云的天气。当然，当最低气温达到20度的时候，那整个这个最高跟最低气温的温差缩小的时候，那体感其实还是相当舒服的。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我傍晚出去散步，其实特别舒服。我昨天晚上去拿快递。小区门口有个小花园，坐满了人，就是叔叔阿姨聊天的，还有很多小朋友在骑车的，还有小朋友在传球的，就玩球的。哎呀，那整个这个其乐融融的状态呀，就是一番这个夏天特别美好的景象啊。就是叫乘凉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了，
0: 非常适合户外去玩耍。
1: 哎，真的是这样啊。还有好多小朋友带着自己家的小皮球，就在小花园里面踢踢小球。那些小孩看上去也可能只有3、4岁或者4、5岁，那球都踢不好，但是滚来滚去其实特别有意思啊。
0: 好可爱。
1: 然后踢着踢着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你碰到我了，我碰到你了，
0: 就发生争执了。
1: 对对对，但那很有意思啊。家长就在旁边看着说着笑着也不管，就看他俩怎么解决。
0: 一会儿又好了，又成好朋友。
1: 一会儿又成好朋友了。就小孩的思想是特别单纯的，特别有意思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简单一点的去过生活其实是特别正确的一个选择啊。
0: 就是说有一个人，比如说他都已经30、40了，说他有孩子气。现在还有个什么，有个说法叫什么，说他有少年感
1: 啊。就是证明他人老心不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可能很简单，然后呢他的心态很好。就看上去就跟孩子一样。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叔叔阿姨身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已经60、70了，70、80了，然后呢他的整个状态包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他们的声音听上去特别有什么呢，有精气神儿，就他们的声音听上去特别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有一种特别热情洋溢的那种感觉。我们好多阿姨打电话来，有的阿姨说我都80多了，还有的爷爷90多了，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啊。
0: 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的热爱生活。又想到了一个成语，鹤发童颜
1: 啊。是，
0: 对吧？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虽然说人你总会随着岁月的增长你会慢慢的变老。当你老了，但是呢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心态很重要。
1: 哎，没错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永远年轻。
1: 对，永远年轻。好，如果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想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0: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怎么关注呢？非常简单啊，在手机微信里面，您可以搜索6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哦，说了2遍啊，大家要记住啊。说到这个少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它就是唱少年的，来自于光良演唱的《少年》。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为大家全线开通。说到了，已经步入到了夏天了啊，那为什么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呢，北方常常比南方更热呢？因为这周啊，我国的华北多地迎来了高温。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多地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而在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不超过30度。那为什么北方比南方气温还高呢？甚至比南方更早出现高温呢？我们有请出气象首席专家朱定真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
1: 为什么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会出现倒挂，也就是北方会比南方热，甚至比南方更早出现高温？
2: 初夏我们国家经常会有北方出高温，南方还没有出高温，这跟我们常理好像有点不一样。照道理南方在任何季节都应该比北方热，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气温的高低一跟太阳高度角有关，当然太阳高度角有关，对我们北半球来讲它几乎是差不了多少。那么涉及到的就是太阳照射的辐射有多少能够有效地对近地层进行加温，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我们说太阳辐射对地面的加温，它有几个条件，一个就是高度角，直射肯定比斜射要加温的更厉害，再一个就是晴空，我能直接照射到地上，和有云雨遮挡那也会不一样。当然我们说还有下地面受热情况，海洋、陆地、树林、草地、沙漠不一样。但是我们仅对南北方来讲，其实第二个因素也就是不是晴空，这个影响对地面的这个加热。那我们看在初夏的时候，往往北方晴空要多，因为它还是一个大陆高压或者我们叫暖极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它的白天的受热条件非常好，所以往往气温升得非常快。而在南方同一时期正好是副热带高压开始自南向北推进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副热带高压它边缘带来的就云雨天气，云雨天气让日照减弱了，所以在南部地区往往气温相对偏低。这个就是在这个季节两个地区由不同的天气系统控制造成的，一个是副热带高压，一个是往往暖极或者大陆高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来迎接听挺谈得来的，还是
1: 这个不存在。我跟你说实在话，这个是不存在。
2: 啊，那这个是人家的事儿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讲。
1: 本来就是这样。
0: 嗯，气数说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一概而论。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他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他就真的很适合，就是有感情。
2: 嗯。
0: 他这个婚姻也是需要经营的。
1: 对，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
0: 嗯。
1: 好，那就这样吧。
0: 好嘞，好，再见啊！当然，我们都会想的。昨天那个尹大哥，我们都觉得他好像还是有点犹豫不决。
2: 对，因为
0: 听说
2: 他
0: 还是很犹豫。
2: 他已经大概在5年之前已经起诉过离婚了，
0: 对，
2: 然后呢，都已经走到法院的地步了。
0: 嗯，
2: 后来因为女方可能态度比较服软，加上可能不太想离婚，然后他又心软了，就停止了这个去起诉离婚的这个状态。然后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发现可能确实也没有办法在一块生活了，他又想起来，觉得可能还是想去离婚，所以他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但是呢，季大哥说的那个的事儿呢，意思就是说，可能当初女方也会有100%多少的比例，确实是可能是图他一点什么，但是呢，最终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0: 有一句俗话叫老话叫什么？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吧？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这是建立在每个家庭情况不同的基础上的。那有人就说，我就愿意找一个脾气差的，我脾气好，那我俩互补。有人就说我脾气不好，我就要找个脾气好的，这是一个道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走到了，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地步，那如果做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要当机立断，或者是说去，把这个事情彻底的解决，要不然会给自己留个后患，也会很麻烦啊。
1: 一般来讲啊，比如说一开始，对吧？两个人都就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的，还是很美好的。比如说交朋友也是这种情况。你一开始跟别人交朋友，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一开始两个人关系特别好，觉得有对方真不错，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如果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时间长，你会慢慢认识到，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说，那就是要学会及时止损。
0: 这个很重要，
1: 你
0: 就
1: 会
0: 叫
1: 觉，
0: 及时止损。
1: 对，
0: 这个，
1: 你会觉得你们俩不合适，不合适就此打住，我们俩不要再交往了。
0: 对，
1: 朋友之间当然就很简单，大不了就是说小磊，我们俩关系好的时候，对吧？我们俩可以多说几句。关系不好的时候，我都懒得睬你，
0: 就
1: 就
0: 属于
1: 狠狠
0: 那
1: 话就这
0: 种，
1: 么说，那
0: 对，
1: 我就不睬你。
0: 或者是把拉黑，或者是见面就当不认识一样，对吧？他也不会说怎么影响你，你只要不搭理他。那另外一方可能也不会上赶的说老找你，
1: 就
0: 就
1: 是，
0: 说我都不想去采汪洋了，汪洋还天天。
1: 我不能硬是拉着你，那你就说到最后就说白了，我们要哪天如果说在电梯里面，或者说在廊道里面，你遇到我，小磊，你看到我，你跟没看见一样，那我不能硬去找你啊。
0: 对啊，我觉得就大家还是要给自己留点底线，有的时候，对吧？
1: 当然也有那种人，就是硬就找你，你都不睬我了，我还过意，我说哎呀，小磊啊，我会很热情的跟你讲话，也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说一次两次，
0: 可能会
1: 我
0: 面子
1: 都是
0: 上
1: 这
0: 过
1: 样，
0: 不去。
1: 那我下次可能也会注意了。我看到你，我
0: 是
1: 也
0: 啊，
1: 就是
0: 你都不
1: 保
0: 睬
1: 持
0: 我，
1: 合适的距离了，对
0: 对，你都不睬我，我还上赶着往上蹭高人个嘞。用合肥话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对吧？很接地气，就你都不理我了，我还去天天的跟着你屁股后头，然后呢说三，然后呢再说四的，那没有意义，好
1: 是，
0: 吧？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的是白爷爷的电
0: 哎，
1: 话。
0: 你好，白爷爷。
1: 哎，白爷爷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那
0: 请
2: 个主
0: 说。
2: 持人好。
0: 哎，您好，请说。
2: 我想从他昨天那个什么行，就是我都有些忘了。
0: 您
1: 什么事
0: 说事
1: 儿啊？
2: 那个老伴要离婚的事情啊。
0: 您讲。
1: 您怎么看？
2: 按我的看法呢，他有些犹豫不决。按道理讲呢，你是个盲人，他是正常人，他要跟你结婚了，其实也难讲有什么弊端啊。但是呢，他这个人也是犹豫不决，他对你这个样子了，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先上法院去离婚，搞完了他人心软了，这样不好。你干脆离婚离婚，不离婚就算了。你跟你们来诉苦，这人家没有办法来跟你讲这些事情，对不对？我的看法呢，像那个老头子啊，应该跟他老伴就离婚吧，
1: 该
2: 法
1: 断
2: 院
1: 就
2: 离
1: 断
2: 婚。
1: 是吧？
2: 这是对正常的判断啊，我就讲这些。
0: 哎，好，谢谢。
1: 爷爷，您
0: 麻
1: 今
0: 烦
1: 年
0: 您
1: 多
2: 了，
1: 大呀？您
0: 爷
1: 今年
0: 爷。
1: 多大？
0: 白爷爷，哎，白爷爷挂电话了是吧？
1: 好嘞。
0: 其实我觉得白爷爷的观点也比较肯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该断就断，然后后面还有几十年的生活，自己安安逸逸的来过，不要老有被这些烦心事儿给揪着，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1: 因为你毕竟这么多年了，而且你当年呢有这种想法，去跟他来，断绝关系
0: 对，
1: 啊，就是不想跟他能够再组成一个家庭
0: 而且
1: 了。
0: 他不是第一次有这个念头
1: 对，
0: 了。
1: 最主要是他三番五次的，就是对你这样，对你平时不管不问，如果是涉及到有利益的时候，他就还是来找你了。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你这种付出值当吗？那就是尹大哥，您就是要下个狠心。
0: 是，就是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在后续再想。

0: 其他的办法，好吧？好嘞，来看一下热线0551-63458395，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或者生活当中一些自己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或者来探讨某一个问题都可以。生活就是这样，大家聊一聊或者发表一下观点，那很多事情它就能迎刃而解，而很多事情它就能去解决，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畅啊。
1: 好，我们来听首歌，在歌曲和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相伴的直播节目当中。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0: 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能说。是啊，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0: 大胖
11: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2: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13: 怎么了妈？
12: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14: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12: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13: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12: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4: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12: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14: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13: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12: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13: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14: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12: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13: 我来查一查啊，年金闪借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14: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借，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12: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13: 对呀，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14: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13: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 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12: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13: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12: 如意戒？
13: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12: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13: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12: 这样简单啊。
14: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12: 哎，那确实很主动哎。
13: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4: 嗯，好，抓紧时间来迎接热线上的听众、啊、
5: 夏爷爷的电话。夏爷爷你好。
11: 啊，两位主持人你好。
4: 你好，夏爷爷久等了啊。
11: 啊，不要紧。
4: 嗯，
11: 我现在有一个法律上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5: 嗯，什么事儿？
11: 就是讲起来这个事情还头疼。我们都85岁了。
5: 嗯
4: 嗯。
11: 我那个老婆75岁。
4: 嗯。
11: 他现在呢？到法院里起诉，要跟我离婚，
4: 嗯，
11: 是这样子的，
4: 嗯，
11: 他我们这个婚姻呢，他在1996年就跟我分居下来了，他说到上海，他是上海人，上海，知青，
5: 嗯，
11: 1996年他就跟我分居了，18年不在一起生活了，
5: 嗯，
11: 不在一起生活了，他有1996年到现在不有30多年了，
5: 30多年了，
4: 嗯嗯，
11: 啊1996年，他现在呢？回来呢就到法院里起诉跟我离婚，他主要的离婚的目的呢，就是讲呢，我家的是我个人住的房子，
4: 嗯，
11: 拿到房子住在这个天湖镇的，他是门面房，
5: 嗯，
11: 他主要呢，我现在呢等于卖了一套了，现在呢他就想呢，要我这个。要跟他要这个钱、
5: 嗯、要分这个婚内财产，
11: 这个钱是这样子的。
4: 嗯，
11: 我想想呗，我住的时候呢，他自从他跟我结婚以后，结婚过了，他就是年纪轻的话也在外面打过工，
4: 嗯，
11: 对吧？
4: 嗯，
11: 他这个上海呢，他还有这个退休金，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家的生活过。
4: 嗯。
11: 不要讲家的这个找房子什么事情了。
4: 嗯。
11: 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家来过、
5: 嗯，
11: 就是讲。
4: 嗯嗯。
11: 几个小孩子，我4个小孩都是我，那时候辛辛苦苦都吃的，买吃饭吃能饭做琉璃器，都是我养大的的。
5: 嗯。
11: 他现在呢，等你回来呢，他就想看我有几套房子在那块。
4: 啊、
11: 哦。要跟我离婚，离婚就想。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4: 嗯，好。
5: 夏爷爷，您当年1996年到现在30多年，您为什么没有跟他离婚呢？
4: 对，
11: 就是讲我也是怕人家看笑话，那么大岁数要离干嘛呢？
5: 嗯，
11: 就是这问题，这下午都有个孙子都有了，是吧？就是这问题，他都、嗯、他走就走呗，他反正。我也不可能吃饭，我顾我的，他顾他的。
4: 哎，夏爷爷是这样啊，夏爷爷
5: 现在都
11: 就拖到现在，
5: 嗯，
11: 也没离过。
4: 夏爷爷，我您说到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从1996年到现在，你们都是各过各的，对吧？
11: 哎，各过各的。
5: 嗯，
11: 这个经济方面从来没有管过，
5: 也不联系。
4: 好，那这样全是、嗯、那其实就是你们的婚姻已经没有这个存续了呀。按道理来说，1996年到现在20年了，
5: 30多年了，
4: 哦，
5: 30年了，
4: 对，您这个等于之后，按道理来讲是分居2年， 他其实法院就可以办就是这个离婚的一些手续了。您这都30年了，您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你们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了。
5: 夏夜，我知道您现在的最大诉求就是说，希望如果说你现在跟他离婚可以是吧？你同意？如果他真找你离婚的话，是这个意思吗？你同意，但是你就说这么多年他也没有付出，你的意思说他不应该得你分给他的财产是吧？您的最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吗？
11: 是啊。
4: 那您
5: 那您得找个律师，
4: 得证明这么多年他没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而且你得
5: 他没有付出，
4: 而且你得证明这么多年孩子都是您一个人养，您跟他中间没有任何的交集，特别是现金方面的交集，您这些都得拿出证据来，然后律师帮您去办这个事儿。
11: 要有证据啊，要有证明是吧？
5: 对，要有证据，而且是就希望能够找个律师，然后帮您来维，去帮您能够争取吧，
4: 就是
5: 争取你的利益最大化。
11: 两位主持人，像你一个王耀老师，我跟你讲，就是讲的现在呢，我们这个党纪呢，你要讲起来，我这个秘密，外省女子、外省人也多得很，在高住在一起。他还就是讲的，怕出来主政。怕得罪人，你知道吧？
4: 怕得罪
11: 人。你知道这个事情，家产是什么？从财产都是我的，是吧？这个老太婆没有拿出一分钱过来去生活过。现在找他们做证明，就是讲的，他们就是讲怕了得罪人。
5: 你孩子不可以证明吗？你孩子，你自己不有四个孩子吗？
4: 对啊。
11: 我。就是讲问一问我儿子是不是能做证明，
4: 那这个您跟儿子说一下。
11: 我的可以的，我的他我的他也是这么讲，他说你这个钱不能分给他，他说他从来有四个回来等个奶奶又走了。
5: 好，这样那个夏爷爷别的是我们夏爷爷
4: 夏爷，我跟您说啊，您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第一，有人给您作证，孩子包括家里人能给您作证；第二，您可以拿出证据，这么多年没有经济方面的交往的证据，这就可以了。找一个律师，让他帮您写材料，把这些证据然后拿出来，这个事情就可以办成了，好吗？
11: 我家的孩子可以做证明，可以有效。
5: 这样，夏爷爷，我给您一个电话，您去具体问一问，因为法律这块他比较专业，有一个法律的咨询服务热线是12348。
11: 多少？
5: 12348。
11: 12是吧？
5: 12348，五位数。
11: 12348是吧？
5: 对。
11: 法律咨询是吧？
5: 对，
11: 12348是吧？
5: 对，12348。
11: 12348，问问他们是吧？这不是的，我最近问一下你们是不是？
5: 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具体到您怎么去落实，那还是比较复杂的。
11: 人家讲那么多年夫妻分居生活，像这个婚姻都不存在了，可以这个。
4: 是的，按道理来说2年。
5: 对，但是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你没有办离婚手续啊，说明你们还是合法的，在法律意义上，那承认你们俩还是夫妻啊，你没有办离婚的。
11: 结婚证也没得，也没拿出来过。
4: 这些都是能查到的，因为你一旦办过手续。
5: 因为你有孩子啊，你们不结婚怎么有孩子呢？对不对？是吧？
11: 那到时候这个婚姻还能存在了。
4: 那您这样具体
5: 就问，
4: 对，好吧？
11: 好，谢谢。
5: 他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事儿，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4: 好嘞，
5: 好嘞，
4: 好，
5: 夏爷爷再见啊。
4: 当然，
11: 好的，谢谢啊。
4: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夏爷爷跟老伴儿30年了，对吧？等于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各过各的了。
5: 对。
4: 那但是就是一个手续没有去办的问题，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就是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带上您相关的证据，把这个手续办了，办了以后，那么这也没有说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当然这确实是一个该去了结的问题啊。
5: 他可能当年呢，夏夜的意思可能就说，哎呦，两个人反正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外过不在外各过各的吧。那就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互不干扰。也行，但是现在可能考虑到呢，
4: 可能
5: 他的 这个老伴儿，
4: 嗯
5: 啊，因为他们还是有这个没有办离婚嘛，
4: 对对对啊，
5: 在法律上。

0: 哈，你们还是夫妻，
1: 嗯，
0: 啊，你还是夫妻，
1: 嗯，
0: 老伴现在找他来说找他离婚了，
1: 是的，
0: 想分财产，
1: 哎，对，因为但是你想想看，这些财产这么多年都是您自己一个人挣的呀，你还为孩子付出这么多，老伴一分钱没给呀，那这该怎么算呢？
0: 嗯，
1: 是不是？那您也可以跟他算一算这方面的问题呀。
0: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罗叔叔的电话，罗叔叔你好。
2: 啊，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小林老师好，
1: 哎，你好，请说，
0: 嗯，
1: 请说，
2: 我简单说几句啊，
1: 嗯，
2: 就是前天那个林大哥，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尹大哥，因为我也是盲人，尹大哥30几岁的时候没有这个找对象，40几岁的时候也没找对象，到50几岁了，
1: 嗯，
2: 他可能在新桥机场那个，大概在那个附近，
0: 嗯，
2: 房屋面临拆迁。
0: 嗯，
2: 或者土地面临征收，这个时候他找到对象了，所以想他用脚趾头都可以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
1: 啊？
0: 嗯，
2: 不需要别人想，
0: 嗯，
2: 因为都是成年人，他大概比我稍微小个几岁，大概在，现在大概在60岁左右，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大概60岁61岁，所以他稍微想一想，你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盲人，我知道啊，你在年他比我大概强一点，他是半盲，我是全盲。你在30几岁，对吧？那个年轻力壮的时候，你没有找到对象；40几岁也没找到对象；到50几岁、54、55岁，你家的房屋开始拆迁了，
1: 嗯，
2: 这个土地准备征收了，这时候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人家也愿意了，
1: 嗯，
2: 你自己可以用脚趾头想一想。
0: 嗯，好，
2: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局外人就不能多说了。
0: 罗叔叔是
2: 说这么聊，
0: 罗叔叔好，行，哎，好嘞，
2: 啊，
1: 嗯，
0: 你当然这个事呢是现在这是后话了，
1: 对，
0: 由你说。他一开始既然有人给他介绍，可能两个人呢，一开始可能还是聊得不错的，对吧？已经结婚了，但是现在这个事不已经过去了吗？那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你现在怎么后悔也没用。
1: 他现在就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0: 对，解决眼前的问题。过去的事呢，尹大哥起也不需要后悔，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我当初怎么呢？那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你也不需要说，哎，我那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卖，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1: 嗯，
0: 那在过去让它过去，那只能说当下你看怎么解决。
1: 就是当您看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咱还不晚，咱还不为时不晚，
0: 嗯，
1: 咱及时止损。
0: 嗯，
1: 那还来得及，对吧？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及时止损，它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因为你60多，对吧？
1: 对，
0: 60多，你想是不是能够给自己能够到时候钱多留一点，
1: 留个养老钱，
0: 留个养老钱的。
1: 是啊，嗯，好嘞，嗯，来热线0551-63458395来听首歌啊，歌曲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天啊。
0: 嗯，好，来听这首牵挂你的人儿。

0: 我们来迎接方叔叔的电话。方叔叔你好。
1: 这里到这个王爷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1: 我家有这个三棵树开的花，我们摘下来这个树干了，这能过去喝。
2: 什么树？
0: 三七的树，三七
1: 啊，
0: 三七对吧？就中、
1: 啊、
0: 中药那个三七吗？确定？您确定它是中药三七吗？
1: 啊？
0: 确定它是中药三七吗？三七的树吗？
1: 就三七树开了个花。
2: 哦，然后这个花怎么了？
1: 要开的话，我俩我的血杆是不是破菊和壮？
2: 哦，就是您把三七树，开了花晒干了。能不能泡酒、
1: 啊、
2: 是不是
1: 啊？对。
2: 哎呦，您这种的这个树都跟别人不一样啊。跟您这么说啊，三七树开的花晒干后可以泡酒，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是有比例的，干的，对，干的三七花和白酒1:15，您明白吗？1:15，就是
0: 1斤半的酒，一斤半的酒吧，
2: 就是五十克的三七花泡750毫升，750毫升是一斤半吧？
0: 嗯，
2: 对，
0: 一斤半，
2: 一斤半就是50克的三七花只能泡一斤半的酒。
1: 好。
2: 您这个三七花，您确定这个花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
2: 因为您这个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确定是三七花就行啊。因为如果您确定是三七花它晒干无毒无杂质的情况之下它是可以泡的，但是您这个上面下来是不是得您洗洗晒晒了没？洗洗
1: 我晒干了，但是没死，我早上我出来就摘，摘下来我就晒了，没死。
2: 您啥时候晒了？晒了多久啊？
1: 我都晒干了，这是来支个这个皮，这个来都凉。
2: 哦，您这个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三七花泡酒。
1: 但是呢，我你这是我就想请你们尝尝去，喝这个酒有什么好处？
0: 他说是这么说，什么改善血液循环啊，什么调节血压血脂啊，还可以缓解肝火旺盛啊。因为三七花呢，它是性凉的。
1: 对，
0: 适合肝火旺引起的什么头晕啊、目赤肿痛的人。
2: 好吧，您这个反正您自己看着办，先别泡多，然后呢，先泡一点，先尝尝看咋样啊，然后再说，好吧？
1: 我泡过喝过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我这个破喝，我也有喝的，他的就抓一把尿到酒里泡去了。因为没规矩，可以吧？因为冷天老百姓不有玫瑰子嘛，就不等那是治啥。
0: 但是这个东西呢，比如体质偏寒的药，

0: 好，
1: 好吧，
0: 好嘞，谢谢了啊，
1: 不客气、啊，
0: 好，谢谢，再见，过了。
2: 好，再见啊。而且还说了呢，如果说正在服用抗凝药降压药的，还要遵医嘱啊，避免与这个药效发生冲突。
1: 好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晚上的6点到7点可以来听我们的重播。那还是要再唠叨唠叨啊，就是我们节目这个平台是供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所以的交友啊、征婚呐、啊，大家还是要以诚相待，非诚勿扰。生活里遇到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块来探讨探讨，好吧？寻医问药，具体的问题去找医生。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不能给您开药，也不能给您治病，更何况很多的这个自己生的病。不是要靠小妙招，也不能靠一些这个偏方它又能治好的，要去正规的医生，找专科医生给您对症治疗，这个才是对于到自己的健康来说，它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好嘞，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晚上来听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依旧锁定 FM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2: 好，明天见。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六晚上7:10，赵颖又去找了吕传国。吕传国出乎预料，痛快地答应了让刘峰参加婚礼。举行婚礼的最后一个障碍就被去除了。经历了刘峰被抓的波折之后，婚礼在赵颖的坚持下，在原定的日期和地点举行。国峰还坐在轮椅上，只能和父母在大堂里面迎接宾客。因此，赵颖穿着白色的婚纱，独自站在门口等待着宾客。何玲是赵颖的伴娘，站在她的身边。国峰不能动弹，何玲来回跑着将宾客迎进餐厅的大堂。第一批进来的是国峰家里的亲戚，七大姑八大姨呼啦啦地来了几十位。他们几乎同时听到刘峰被抓和国峰结婚的消息，不知道是该恭喜还是问候，面无表情地向赵颖点点头，被何玲引入了大堂。赵颖一直认为，婚礼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也是一辈子最值得回忆的一天。她曾经高兴地幻想过这一天的样子，但是眼前的情景和幻想的差远了。赵颖已经抛弃了以前的幻想，她自己力量有限，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她不希望婚礼办得冷冷清清，毕竟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何玲回到门口，站在赵颖的身边，心急如焚。这么大的礼堂里只有四五桌客人，婚礼怎么办下去啊？其他的人不来也就算了，航空公司的朋友们怎么还没有到呢？何玲走到旁边，给赵颖的小徒弟打电话，他自己在张罗赵颖婚礼上的事情，那边的事情都委托小徒弟安排了。
2: 喂，哎，你们到哪儿了？
1: 赵颖徒弟委屈的声音传来了。
3: 我都通知了，等了好久，可是也没人来，我这就过去啊。
1: 何玲挂了电话，心情郁闷地走回来。赵颖侧身问他：
4: 何玲，他们什么时候到呀？
1: 何玲犹豫着是否告诉赵颖实际情况，转念一想，这根本掩盖不住。
2: 哎呀，赵颖，别等了，他们都来不了。
1: 赵颖听了一愣，心里觉得极度失望。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把婚礼办完，可今天注定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婚礼了，看来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何玲的话音刚落，一辆大客车就

0: 就笑着说。
1: 国峰这小子有眼光。哎，国峰在哪儿呢？怎么也不出来接我们呀？哎，我们这辆车可是100多人啊，一会儿挨个给我们是敬烟倒酒啊。
0: 您一定是李主任吧？哎，国峰他身体不方便，他在里面等您呢。李主任看了一眼赵颖的表情，疑惑地跟着何玲走进餐厅。穿过人群，看见国峰坐在轮椅上，脸上有一点划痕，他马上问：“
1: 哟，国峰，你小子怎么了？这是哪摔的？这都要结婚的人了，怎么还那么毛糙啊？”
0: 国峰含糊地回答着：“
2: 哦，李主任，已经没事了。
0: 他已经和赵颖商量好，不要把不好的消息告诉参加婚礼的任何人。他看见这么多同事，就问。”
2: 可是，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1: 来了这么多人，你小子人缘好呗，所以大伙儿都来了。这个呀，不是主要的。听说今天来了不少空中小姐，咱们丹山的小伙子都来喽。
0: 李主任接着俯下身，在国峰的耳边轻轻地说：“
1: 哎，眼光不错哎，你那媳妇儿啊，都把那些光棍们给晕倒了。”
0: 国峰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看见李主任正要离开，把他一把抓住，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的主桌上。这张桌子上已经坐了新人的4位老人。何玲看看热闹起来的大堂，回到门口，拉着赵颖的衣角说：“哎，时间到了，咱们回去吧，你看都坐满了。”何玲却发现赵颖身体僵硬，眼睛看着马路对面。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停在路边，车窗被慢慢摇下，方威的面孔从里面渐渐露了出来。赵颖的心控制不住地快速跳起来，他一直处在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之中。理智告诉他，应该选择国峰，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注定是安静和平淡的。赵颖的家里就是这样，因此他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但是遇到方威之后，赵颖却感到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情。他试图控制感情的发展速度，但却无济于事。飞机上的相识，那个小孩子在自己生日那天在飞机上献花，方威拥抱着自己从水上冲下的情景，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赵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被感情所驱动，她越来越处在失控的边缘，不得不硬生生地踩住刹车，停止与方威的交往。在接受国峰的订婚戒指之后，赵颖彻底斩断了和方威的联系，原因并不是赵颖不想，而是她不敢。她不敢看见方威，她知道和方威在一起，自己将会丧失全部抵抗的能力，很快就会被方威征服。更可怕的是，赵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中竟然渴望这样的经历，这种毫无顾忌的疯狂。但是国峰怎么办呢？赵颖看着方威不知所措，知道方威就要下车冲出来，一把把自己拉走。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虽然和国峰领了结婚证，但是方威不是宣告自己生了3个小孩也不会放弃吗？而且自己还没有和国峰入洞房，方威肯定不会介意这一点的。赵颖的心中乱到了极点，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抵抗已经到了极限，难以拒绝方威的冲击把她带走。赵颖的感情和欲望不会被压抑和控制，而会被彻底的释放。她全身僵硬，不敢动弹，既害怕又期望方威到来的冲击。方威得知赵颖结婚的消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2: 哼，反正结婚那天啊，我冲进去拉了赵颖就跑，不管这么做有什么后果，至少这是我方威唯一的机会了。

0: 方威此时内心处在挣扎之中，出租车已经停了很久，司机不停地通过反光镜奇怪地看着后座上的小伙子，不知道他让出租车在这里打着计价器，究竟在等待什么。之前，方威一直远远地望着穿着婚纱的赵颖，后来他鼓起勇气让司机向前开，停在赵颖对面的马路上。他摇下窗户，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见赵颖。赵颖肯定也看见了他。方威命令自己马上跳下车去，把赵颖从这场婚礼中拉出来。但是，看着赵颖的目光，方威却失去了勇气。方威想起，在国风从天而降的刹那，赵颖向下倒去。方威伸手去扶他，他却用尽全力把他推开。方威在赵颖的目光当中看到了无尽的愤怒，他想起了自己对赵颖的欺骗。尽管这样做的动机无可指责，却使得方威始终处在自责之中，使他不能够鼓足勇气从出租车里面出去，面对赵颖。方威对司机说。
1: 师傅，走吧。
0: 司机奇怪地看着这个乘客。
1: 啊，行，不是，那您去哪儿啊？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走吧。
0: 方威失去了勇气，锥心的痛苦随之穿心而入。他一直期待着体验失败的感觉，现在，失败终于来了。来得那么痛苦，而且彻底摧毁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自信和勇气。方威输了，却没有像士兵那样战死沙场，而是失去了作战的勇气，成了一个逃兵。方威向司机摆了摆手，他逃离了赵颖的目光。以前的国风家世背景都出类拔萃，可是现在。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坐着轮椅的、没有任何特权和财富的普通人。赵颖却把一生的幸福交给了他。
2: 人生本是过程，结果并不重要，享受过程，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方威内疚的最后看了一眼赵颖，觉得是自己一手将他推向了这个悬崖。
1: 这些输赢游戏有什么意义呢？以前的销售生涯又是多么的无聊啊！即便我方威赢了所有的订单。可我却失去了最心爱的赵颖，那些输赢又有什么意义呢？唉，
0: 赵颖看着方威，赵颖已经给自己找到了很多理由去原谅方威的欺骗。刘峰的境遇是他自作自受，与方威没有任何关系。方威也是因为深爱他赵颖，才不得不用这样的方法阻止自己结婚和出国。所以，当赵颖看到方威在出租车里出现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这一次冲击。赵颖开始等待，甚至期盼这一刻的到来。可是方威却没有下来。出租车的窗户缓慢地关上了，他竟然就这样走了。赵颖僵立在门口。心中的激情被突然抽空了，热血沸腾之间急剧冷却下来。他怎么能就这样转身离开呢？出租车越走越远，赵颖才发现这是真的。何琳回到赵颖的身边，可赵颖却听不到何琳说了些什么。赵颖突然看见从方威消失的方向跑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手里抱着一束鲜花。 赵颖的心里马上产生了一丝希望。鲜花里是不是藏着方薇的纸条呢？也许又指引自己逃跑的路线。这个小男孩呼哧呼哧地跑到赵颖面前递过鲜花，赵颖马上手忙脚乱地扯开包装，在鲜花里搜寻方薇的信息。果然，他看到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五个字：
1: 爱在你走后。
0: 赵颖琢磨着纸条的含义，他还是爱我的，那他为什么不冲回来呢？难道他放弃了吗？赵颖看着远方，直到被何玲拉回到婚礼大厅，婚礼在他没有加入的情况下已经开动了起来，大家轮流到主桌向几位老人敬酒，赵颖的出现把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看。

0: 家看到赵颖从纯洁的白色变成了热情的红色，掌声更加热烈了。赵颖看着这么热烈的场面，心里却沉浸在方薇转身离开的瞬间。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怎么折腾自己，也没有想过能否应付。国风看着赵颖从洁白的婚纱改成了红色的旗袍，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现在的赵颖就像是怒放的牡丹，高贵难以接近，不像平常那样淡雅和亲切。国风看着赵颖独立无援，大声地说：
1: 赵颖，来，我陪你。
0: 国风坐在轮椅上，和赵颖来到每一桌。他的亲戚大都知道他家里的事情，因此比较拘束，只有几个小孩子拉着赵颖，又喊又闹，十分兴奋。他们来到国风的朋友们的桌前，气氛一下子热闹了很多。在李主任的带领下，先让赵颖给每个人敬酒，然后他们开始变着法儿地折腾这对新人。一个小伙子拿出了一串气球，要求国风和赵颖每次用身体不同的部位把气球挤爆。他们俩首先选择用肩膀，然后用后背，用胳膊，很快就用完了好做的部位。可是气球还有好几个，赵颖不好意思地看着国风，因为他能想到的只有胸部了。大家兴奋了起来，大声叫喊，使劲鼓掌。国风自告奋勇示意赵颖过来，两个人用胸部夹着气球用力压去，气球被挤成了薄饼的形状，可是仍然没有爆裂。李主任满脸坏笑，因为他已经偷偷

0: 赵颖再也控制不住全身的力量，冲到了国风的怀里。大家看到这个景象，乐得东倒西歪。小伙子们开始上来劝酒，赵颖已经喝得脸色泛红。这对新人最后来到赵颖同事的地盘，国风的一些朋友跟着他们过来一起起哄。不知道哪位空中小姐买了喷射枪，五颜六色的礼花在两位新人头顶倾泻着。国风担心赵颖不胜酒力，经常从赵颖的嘴边抢下酒杯一饮而尽。当他们回到主桌的时候，国风已经被灌得满脸通红了。刘峰看着儿子，心里百感交集。
1: 哎，自从被双规以来，我刘峰的政治生涯就算彻底毁灭了。可是不还有比我更坏更腐败的官员吗？
0: 刘峰刚被双规的时候拼命抵赖，当审查人员出示证据的时候，他的心里却在说：
1: 你们说我有问题，可是你们谁是干净的？今年几大银行注销了数以万亿计的坏账，这些钱还不都是被官员们腐败了糟蹋了？可是有几个官员被抓了啊？仅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刘峰的遭遇是不公平的。不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不过如果继续对抗下去的话，也许是家毁人亡啊。
0: 刘峰的生命中唯一寄托的就是他的家。赵颖的母亲看着女儿，心里觉得不好受。本来国风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好女婿，可是在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眼前的样子？不仅大腿骨折，而且家境突然败落。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嫁给他，除了头脑发热，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他让老伴儿去劝赵颖，但是一向反对婚事的老伴儿却纹丝不动。他看着如同鲜花一样的女儿就要出嫁，心里像刀绞一样。当赵颖换了一身新装回来的时候，酒宴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大家高喊着两个人的名字，这是婚礼中通常少不了的阶段，就是介绍两个人的恋爱经过。国风拿起了话筒，脸色通红地向大家介绍他认识赵颖时刹那的经验，然后怎么死心塌地地爱上赵颖。他语气一沉，谈到了最近的事情。
1: 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可能还有人不知道我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毫无希望。尤其是我对赵颖还产生了误解，我更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被完全摧毁了。我想不开，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赵颖在病床边静静地伏在我身边睡着了。那个时候我刘国峰觉得心里平静下来了，我发现活着是那么的美好。以前我曾经拥有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梦想拥有的一切的物质和条件，但是我已经习惯和麻木了。现在我失去了这一切，可是我却一点也不后悔也不绝望，因为我即将和赵颖生活在一起。即使我们住最小的房间，吃最简单的饭菜，每天一起挤公共汽车，我也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即使我现在失去了一切曾经拥有的物质条件，但是今天是我刘国峰一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0: 长篇小说《输赢》先播送到这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输赢》，作者傅瑶，由张东、黎春演播。
2: 赵颖和刘国峰的婚礼正在热闹地进行着，方威躲在婚礼大厅的门口没有进来。赵颖带着极端的失落回到婚礼大厅，开始时心里追悔的，甚至想冲出去寻找方威。国峰说话的时候，赵颖其实一直挣扎在两个人之间。刚才看见方威，他的天平倾向了方威，现在听到国峰讲话，赵颖的心又开始倾向了国峰。是选择片刻的激情呢，还是选择长久平淡的幸福呢？国峰转身面向父母说：
3: 爸爸妈妈，无论你们曾经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们都是曾经养育我的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幸福，已经非常知足和幸运了。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靠自己的本事好好生活，早日给你们生出一个孙子或孙女来。无论那个时候你们在哪里，我们都会去看望和照顾你们的。
2: 国峰拿着麦克风侃侃而谈的时候，刘峰发现自己的儿子长大了。刘峰小的时候家境贫穷，所以他立志要出人头地地拼命往上爬，有了权力就交换成想要的东西。
4: 可是儿子这一代已经不缺吃不缺穿了，钱财也不像我小时候那么重要了。儿子呀，并不觉得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会有什么意义，甚至还不如赵颖的一个微笑。那我何苦冒险去捞那些不义之财呢？
2: 刘峰相信国峰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他伸出手紧紧握着夫人的手，控制着情绪。他看到老伴儿的眼里已经流出了泪水。吕传国一直坐在桌子边上默不作声地观察着刘峰。婚礼中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刘峰被控制起来后，闭口不谈自己的问题，审问的过程非常不顺利。刘峰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利用招投标为儿子谋求出国那么简单，他涉及大量的资金挪用和违规操作。吕传国只握有方威提供的一份证据，其他方面还毫无进展。刘峰在听到儿子跳楼的消息后，情绪更加对立，专案小组束手无策。当吕传国告诉他国峰没有生命危险，并且不会有严重的后遗症的时候，他发现刘峰松了一口气。吕传国马上意识到刘峰这个时候最在意他的家庭，所以当赵颖提出请刘峰参加婚礼的时候，吕传国马上就同意了。他希望婚礼的气氛可以缓解刘峰的对立情绪。当国峰说完那番话，刘峰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大堂里大家非常专注地听着国峰的话，一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打听他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国峰坐在轮椅上，握住赵颖的手，仰着头看着他继续说：
3: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使我着迷的是你的外表。那时候我只觉得你是我女朋友清单中的一个而已。在我的印象里，现在的女孩子都越来越现实，他们不愿意冒险去找一个有潜力但是现在一无所有的男朋友。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冒险，而希望跳过漫长的等待，立即 就找到一个已经拥有他们所希望一切的人。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条件使我刘国峰具备这些，但是在和他们交往的时候，这些女孩子的急功近利让我觉得可怕。可是赵颖，你却不是这样的人。我开着宝马带你逛街，你对此无动于衷，就像是坐着捷达。我请你去最昂贵的餐厅吃饭，你却只吃青菜豆腐。我给你买最昂贵的礼物，你却轻轻地拒绝了。你知道吗？你越拒绝，我就越着迷。我不知道你是真的不贪图，还是将欲望隐藏在你的心里。在机场，我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见你扑进另一个人怀抱的时候，我以为你抛弃了一无所有的我。我彻底失去了希望。但是现在，我明白那只是一个误解。你在我失去一切的时候，回到了我的身边。能够遇到你，拥有你，即使我现在已经失去一切，我也心甘情愿。
2: 赵颖心里回味着国峰的每一句话，他渐渐从失落中找到了幸福的感觉。他慢慢站起来，接过麦克风，看着国峰开口说：国峰，我认识你的时候，以为你只是一个开着名车到处追逐女孩子的花花公子。我爸爸坚决反对我和你交往，他说有钱人家靠不住。我不是不喜欢宝马、别墅还有钻戒，但是当我享受这些的时候，我就心怀愧疚。我的父母，他们一直起早贪黑的努力工作，可是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这一切。我做了什么，就让我得到了这一切？我觉得这对于我的父母太不公平了。我是幸运的一个人，我还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没有那么幸运。国峰，你有钱，但这并不是打动我的原因。我们两个在一起，从来不是因为你的条件，而是你的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遇到的最用心爱我的人。其实我内心一直在挣扎，却不是为了经济条件。我在想，是应该追求长久的幸福呢，还是应该追求短暂的快乐和激情？我是应该为自己生活，还是应该承担起责任？我是不是应该为喜欢自己的人做点牺牲呢？说到这儿，赵颖的心里突然明朗了起来。是的，我爱方威。如果我同时认识方威和国峰，我肯定会选择方威。但这个时候，我只能选择国峰。方威离开我，依然可以继续寻找幸福。而国峰呢？国峰失去了我，却只能滑进黑暗的深渊。既然国峰那么毫无保留地爱我，我愿意牺牲一段爱情，换来国峰一生的幸福。想到这儿，赵颖松开国峰的手，走到父母身边说：爸爸，妈妈，有钱不等于幸福。即使国峰开着宝马，但是我还是觉得坐在爸爸的出租车里听着他说话最舒服。他请我在高级餐厅里吃饭，可是我还是觉得妈妈做的饭最好吃。别墅再豪华再奢侈，我还是觉得在自己家的小房子里睡觉最香。我们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更不能出国了，但是我们俩都可以工作，我们可以营造出一个最最幸福的小家。爸妈，我们挣到钱以后还可以出国留学和旅游。赵颖说完转向国峰的父母：爸爸，您别担心， 虽然现在很艰苦，您相信我，我会照顾好国风的。啊，妈，您如果愿意，我们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住。虽然条件可能不如以前，但是我一定会让您吃到最可口的饭菜。您还记得您教给我的那些菜吗？以后啊，我每天都给您做。我还要让您睡在最最舒服的床上，给您盖上最最舒服的被子。赵颖说完之后，向国风的父母深深地鞠躬。国风妈妈的眼泪早就抑制不住地流了出来，她伸手扶起赵颖，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何玲突然发现自己的眼泪流了出来，她用手抹掉之后，还是继续流出来，后来就干脆随她去了。他冲到前面和赵颖抱在一起，刘峰的眼泪也终于顺着眼角流了出来。他觉得自己还不如这个儿媳妇。
4: 哎，我刘峰拼命聚集财富的时候，曾经想过像他父母那样的老百姓吗？自己一掷千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赵颖的父亲正在出租车上为了赵颖的学费日夜操劳吗？我榨取的不就是像赵颖这样家庭的学费和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费用吗？赵颖在我面前叫爸爸，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接受呢？我有什么颜面来面对赵颖呢？
1: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李主任现在才明白国风家里的事情，他站起来大声地说：
5: 啊，今天是国风结婚的日子，他小子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大伙哭什么啊？应该高兴嘛。国风啊，一直都在我那个部门干，人好又能干，但是就是家里条件太好了，干事啊总是没动力。现在啊，就要靠你小子自己了，这也是件好事。国风，你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千万不能辜负人家赵颖啊。
2: 说完，李主任走到国风身边，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说：
5: 小子，这是我的红包啊，里面是500块。本来我觉得你国风不缺这个，现在我也知道了你家里的情况，那我再加500，好好保重身体。虽然你已经辞职了，但是只要你身体好了，我随时欢迎你回来上班。你在单位啊，帮了不少同事的忙，大家都想谢你。唯一一点遗憾的是，以前你刘国峰什么都有，现在有困难了，这钱呢，你不能不收。
2: 李主任的话激起了一片掌声，国峰的母亲也停止了哭泣，搂着赵颖向这边看来。李主任却没说完，他转身对吕传国说：
5: 哎，我说啊，这随份子的钱不会被没收了吧？
2: 吕传国已经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李主任，却没想到被他当众抖了出来。吕传国也受了这一气氛的感染，站起来掏出一个红包交给何玲，然后不服气地看着李主任大声地说：
5: 啊，我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其他的事情我不管。那这是我的红包，里面是500块，我也再加600。
2: 国风的一个同事为了帮李主任压下吕传国的风头，在一边大声地说：
5: 国风，咱俩是最好的哥们儿，这是我的红包，总共是1200。哼。
2: 国风的同事们喝起彩来，纷纷站起来掏红包。何玲开始大收红包的同时，煽情地大声喊着：“
6: 来，大家

0: 都看一看啊，现在已经是3300块了，够国峰出院以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1: 哎，我这还有呢。哎，对对，
0: 好好好，哎，800一个月的伙食费都出来了。哎，我替他们俩谢谢您啊。何琳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送红包，她跑到旁边翻出来红包，大声地说：“哎，我和赵颖啊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俩从小就要好，现在又是同事，就像一家人一样。看，这是我的红包，10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出来啦。何琳成功的把红包和国峰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激起了大家的竞争心态，数字在不断的升高，转眼之间，红包已经有了20多个。他迅速的从头到尾点了一遍，大声的宣布。我宣布，现在已经是35000块钱了。哎呀，已经够去加拿大的机票了。何琳说完，突然愣了一下，她心想：糟了，国峰和赵颖已经不能出国了。这么说，不是刺激他们吗？何琳不是特别有心机的人，想到这儿，她大声地问吕传国：“哎。”我们要是自己凑够了钱，赵颖和国峰还能出国吗？这句话让吕传国很尴尬。今天大家好像都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大声地说：“
2: 他俩的事情啊，和我无关，我管不了啊。
0: 哎，不是你把赵颖和国峰从飞机上带下来的吗？”
2: 那个时候啊，不能让他们出去。因为我们必须查清楚所有资金的去向，当时是迫不得已。只要查清楚了，他们的签证和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是有效的，而且资金正当的话，我当然放行。
0: 何琳有点失望，她转身继续去收红包。她拉着赵颖，只转了不到1/3的桌子，便抱了一大堆的红包冲了回来，把红包放在桌子上，又风风火火地跑回到赵颖的身边。她拿起麦克风，大声地喊：“哎，我说，大家，咱们又凑出了国风第一年的学费啦！”何琳在那边忙得满头大汗。这边又有国峰的朋友在开辟第二战场，他手里举着麦克风，大声地向全场喊话
2: 哎，各位啊，我得说件事儿。这我以前追女朋友的时候啊，一到周末，人家刘国峰就把宝马借给我。嘿，不光带着我女朋友兜风，人家借我车之前呢，每次还把宝马的这个油加得满满的。现在呀，我追到女朋友了，当然不能忘记。刘国峰的汗马功劳，哎，国峰啊，这是我和我女朋友的红包。另外，我还得再给你加2000块钱的油钱，对不对啊？
0: 何琳听到这话，跳着跑了回来，把红包收下。她大声地嚷着：“哎呀，赵颖在加拿大的第一个月的房租都已经出来了。”说完，何琳又继续按照她的路线图走到了下一张桌子。刘峰站了起来。他走到吕传国的身边，向他示意有话要说。吕传国向服务员要了一个小包间，两个人走了进去。吕传国不动声色地等着刘峰开口。果然，刘峰对着窗外沉思了一会儿，问吕传国
3: ：“老李啊，如果我都讲清楚了。”我儿子的出国限制就可以解除了吗？
0: 吕传国用肯定的语气回答：“
2: 当然可以。国峰是个好孩子，国峰没有任何的过失。我们限制他是担心资金被转移到他的手中。只要你能够讲清楚，我们也查清楚了，他就可以解除限制了。那你们要查多久呢？”
0: 吕传国知道，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在羁押期间，无论专案组怎么软硬兼施，刘峰一直闭口不谈。看来儿子的婚礼软化了他的抵抗心态。吕传国小心翼翼地说：“
2: 至于时间嘛，那要看你配不配合了。如果你配合我们，应该可以很快查清楚的。”
0: 刘峰听完默不作声，迟疑了一会儿才对吕传国说，
3: 让我单独想一下好吗？
0: 吕传国出来回到座位上，刘峰的夫人紧张地看着他，询问是不是可以进去陪刘峰。吕传国点头同意，他站起来向包间走去。刘峰和夫人在包间里谈了大约一杯茶的时间，两个人低着头走出了房间。他们看见婚礼的气氛随着礼金数字的不断增加已经进入到了高潮，看样子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们都想趁这个机会帮助小两口渡过难关。赵颖和国峰这一轮又喝了很多酒回到座位上，赵颖妈妈亲手为女儿女婿夹菜，音乐声响起来，主持人拿起话筒宣布，
2: 现在请新郎新娘对拜，一鞠躬，祝新娘新郎恩恩爱爱。
0: 看着赵颖和国峰面对面的互相鞠躬，主持人继续说，
2: 二鞠躬，祝新郎新娘白头偕老，三鞠躬，祝新娘新郎早生贵子。现在新郎新娘拜父母。
0: 赵颖的妈妈注视着这对新人，她的心里很不平静。没有见到国峰时，在她的印象里，国峰就是一个公子哥。接触的时间长了，她发现这个小伙子还不错。算着两人出国的时间越来越近，她也就同意了两个人在出国前完婚。刘峰家里出事儿之后，赵颖坚持要和国峰尽快完婚。赵颖的妈妈心里有些犹豫，看到赵颖铁了心，她也就认了，而且在心里接受了国峰这个女婿。她看见女儿女婿正在鞠躬，回想起女儿从小到大的每一幕，又看见女婿坐在轮椅上，她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行礼之后，两个人又转向国峰的父母。刘峰正襟危坐，而刘峰夫人却已经泪眼模糊。在这一个星期，他遇到了人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风大浪。本来已经开始高高兴兴地为宝贝儿子操办婚礼，刘峰却出了大事儿。这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满心的欢喜。儿子从楼上跳下，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剩余的人生已经暗淡无光，甚至彻底黑暗一片。可是，赵颖提出和国峰结婚，又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当国峰保证尽快让自己抱上孙子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期望了。啊，自己的人生并没有结束啊。哎呀，我可以抱着孙子在公园里晒晒太阳，小家伙正在叫奶奶，多好啊。刘峰的夫人由衷地感谢赵颖，赵颖现在已经是支撑他生命的支柱了。两位新人拜完了父母，主持人大声宣布，
2: 现在请新郎新娘的家长讲话。
0: 刘峰站起来接过主持人手里的麦克风，全场的宾客此时都已经知道了刘峰的事情，他们都很好奇地想知道刘峰到底要说些什么。大堂里马上鸦雀无声。
4: 长篇小说《输赢》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里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给妈拿件衣服啊，
5: 给妈调个电视，
3: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4: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6: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1: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6: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1: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6: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1: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6: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7: 他们从事的行业不同，我要去哪里种水稻？
8: 我呀是一名医生。
9: 咱钳工的手艺很重要。
7: 他们所处的年代不同，
10: 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共同建设新中国。
11: 现在整个东北地区没有腹部超声设备，
9: 航空工业甚至将我的京都啊命名为文墨京都。
7: 也许他们从未谋面，也许他们只是擦肩而过，但他们的命运都与祖国紧紧相连。
12: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8: 万章，你没看够的新中国我替你看，你没活过的人间岁月我替你活。
9: 这些年啊，我在打磨零件的同时，也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合格的螺丝钉。
7: 这世间最壮丽的执着与坚定，就是我和我的祖国双向奔赴。
13: 我回来了，我回来啦！
8: 团长，你回来了。
9: 强国有我，我有强国。
7: 系列有声剧我和我的祖国，指导单位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广播电视局，
5: 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0: 是2014年3月28日，今天是一个举国关注的日子。以国之名接第一批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我叫周彤，是烈士陵园的一名讲解员。此刻，陵园门前，人群肃立，长街静谧。随着运送烈士遗骸的车队缓缓驶来，肃静瞬间被呼喊声打破。战士在呼喊战友，遗属在呼喊亲人。在我的不远处，有一位阿姨，着便装，看上去70多岁。她以标准的军姿站立了快2个小时了。3月的沈阳春寒料峭，他穿的并不多，他就一直那么笔直地站着，在攒动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特殊。当车队来到近前，我听见了他的喊声：
1: 班长，班长，你回来了。
0: 这就是刚刚落成的烈士英明桥，上面共镌刻了174407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的故事。各位，我的讲解到此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参观祭奠烈士。
2: 你讲得太好了，
3: 谢谢你，
2: 谢谢你姑娘。
0: 不客气，不客气。
1: 班长，班长，我找到你了，以后我有祭奠你的地方了。这墙上有17万多个名字，这么多战友聚在一起，真热闹啊，好像回到了从前。
0: 阿姨，阿姨，你也是一位老兵吧？
1: 是啊，啊，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是50军后勤部战地医院第3医疗所的护士。我们护士班的班长叫吴文丁，白白净净，大高个儿，可漂亮了，你看，就是这个名字，
0: 吴文兵，士兵的兵，很少有女性用这个词啊。
1: 姑娘，
0: 嗯，
1: 这批归国的烈士中有没有吴文兵啊？
0: 阿姨，目前正在进行遗骸 DNA 比对，确定烈士身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有了消息能告诉我吗？
0: 啊，当然可以了。您把您手机号留给我。
1: 啊啊，好。哎，我呀叫张锦芳，是一名医生。
0: 哦，
1: 哎，对了，姑娘，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这儿的讲解员，还承担烈士遗物整理与保护工作。
1: 烈士的遗物？哟，那大多是胶鞋和水壶吧？
0: 对，水壶要么扭曲变形，要么全是弹孔。那些胶鞋鞋底磨损都很严重。
1: 应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着好几双胶鞋。
4: 快，我们在山上，快点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大土墙。
5: 军官，
6: 别闪。班长，我驾着你冲过去。

0: 小曼，过了桥，你坐马车。啊，
1: 不能行，我坚决到底，就是胜利。
2: 快，快跟上！
3: 跟上！快跟上！
2: 快，跟上！跟上！

0: 悟空了，给，喝我的。谢谢班长。锦芳，你真有17岁？我只告诉你一个，我虚报年龄了，我怕部队不要我。其实我15岁。你是49年参军，
1: 嗯，
0: 那你参军的时候才13岁，
1: 嗯，
0: 这招兵的怎么会要你呢？
1: 本来是不要的，我记得那天管招兵的是个女军人，哎呀，她对我好一番打量。你多大了？我就老老实实的回答说，我1936年11月出生，13岁上初一。她一听眉头一皱，是个娃娃呀，行军会掉队的。过2年再参军吧，
0: 人家说的没错啊。
1: 可我不甘心啊，我就在附近转圈，真是老天开眼，下午招兵的人竟然换了2位男军人。我灵机一动，跑回家换了件深色的衣服。这回我不等他们问话，我就抢先说，我今年15岁，上初中3年级，特别能走山路，特别能吃火。就这样，我被录取了。
0: 小鬼，看把你机灵的。既然这么想当兵，那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好好锻炼吧。
1: 班长，大熔炉几度啊？会不会把我给烧化了？
0: 不会把你烧化，会把你淬炼成钢铁。
1: 是，加油，我都睡着了。
0: 对，昨晚走了70里路，大家都累了。
1: 嗯，
0: 你也快睡吧，晚上还得赶路呢。嗯，我挨着你睡。几个号响啊，爬不起来。
2: 班长，
0: 嗯，怎么了？
2: 你想家吗？想妈妈吗？
0: 想家了。
2: 嗯，
0: 别急，等战斗胜利了，我们就回家。
2: 嗯。
0: 班长，等战争胜利之后，你想做啥呀？
2: 我呀，想当医生。
0: 我也想当医生。看着那些战友流血牺牲，也救不了他们，这个感觉太痛苦了。
2: 班长，
0: 哎，好了，不能再聊了，现在抓紧时间休息。
2: 嗯，
0: 别紧。
2: 这是什么歌啊？真好听。
0: 这是我家乡的歌，听着听着

0: 二级。
1: 同志，我帮你包扎伤口，你忍住。
2: 没事，来吧。
1: 警方，我来去照顾青裳。
3: 他正在流血了，
1: 不是我的，全力救治伤员，快去。
3: 是。
1: 班长，伤员都包扎完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啊，
2: 我
1: 班长，你受伤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
3: 还说不是你的血，你胸口现在还在流血呢。
1: 我是伤员。谢志忠，
3: 班长，我帮你包扎，我帮你包扎。
1: 警方，不用了，浪费纱布。
3: 班长。

0: 判长就这么牺牲了，我是真想他呀，这日子越好我就越想他。吴班长对我特别的好，看我岁数小啊，处处照顾我。冬天呢，我在冰冷的河水里洗纱布，那手啊肿得跟萝卜似的，他看见了就给抢下来替我洗。夏天呢，他会带着我去森林里捡野果编花篮，那是战斗间隙最快乐的时光了。
1: 阿姨，
0: 哎，
1: 那您从朝鲜回来之后就去读了医科大学吗？
0: 我倒是想直接上大学，可参军前我只读到了初一，底子太薄了，组织上考虑我的年龄，安排我从初三开始读。后来我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
1: 哦，您是学霸呀？
0: 哟，什么学霸呀，就是努力呗。那些什么 X Y， 他认识我，我可不认得他。哎，为了追上进度，我只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那个时候啊，我读书读得直吐。
1: 当医生是您和吴班长共同的理想。
0: 是的，为了吴班长，我也得好好的学。要是吴班长活着，今年他刚好80岁。
1: 阿姨，那您现在应该退休了吧？也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0: 我
1: 啊，
0: 还有余热能贡献呢。我在带团队，我要把我这些年的经验传下去。
1: 那天，我和张锦芳阿姨聊了很久。他给我讲从朝鲜归来后他是怎么生活的，我想张阿姨讲的这些陵园里的烈士们也愿意听。那天送走张阿姨后，我特地上网搜索了她的信息，这一搜我才知道她竟然那么了不起。张阿姨是我国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治疗领域的著名专家，被医学界誉为中国神母第一人。小儿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小儿癌王。张阿姨发现这种细胞瘤的时候，她43岁。
2: 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3: 叫贝尔。
2: 贝尔，阿姨送你一个拨浪鼓，你喜不喜欢？
4: 喜欢。
2: 来，阿姨摸摸小肚子啊。
3: 张大夫，孩子怎么样？
2: 贝尔的诊断上写着肝脾肿大，但是我没有摸到肿大的肝脾，我摸到了一个球形的东西，是什么目前不好判断。
3: 可不是说我们贝尔是疑似白血病吗？肚子里怎么会长东西呢？
2: 贝尔爸爸，你别急，让我想一想。贝尔贫血、骨痛，骨髓里出现了大量的幼稚细胞，可是看上去又不像完全的白血病细胞。现在肚子里又出现了球形的东西，我记得外国资料上说，有一种小儿母细胞瘤容易转移到骨髓。贝尔肚子里会不会是母细胞瘤呢？要想知道这个球形的东西是什么，做手术就知道了。哎呀，可是贝尔才4岁，不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让孩子遭罪。
5: 秋远，我回来了。
6: 老婆大人今天回来的早啊，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秋远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我想介绍我的患者去你们医院做超声检查。
5: 哎呀，你这有什么可商量的？设备是我引进的，我就是超声科的医生，来就是了。啊，不过呀，你得跟患者说好，要做好排队的准备啊。现在整个东北地区啊，只有我们军区医院进了心脏超声设备，来做检查的人呢，很多啊。
1: 哎呀，不好意思，我的患者要做的是腹部超声检查。
5: 腹部？
1: 啊。
5: 我们的机器是心脏超声设备，那个探头是专为心脏设计的。
1: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现在整个东北地区没有腹部超声设备，所以啊，我想麻烦您老人家用心脏超声探头来看看这个患者的腹部。
5: 哎呀，这个从来没有先例。
1: 秋远先生，医学诊断也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嘛。
5: 你呀，净出难题。
1: 贝尔，让这个小探头亲亲你的小肚皮好不好？
4: 亲一亲不疼的。
1: 对，不疼。贝尔真聪明。
4: 好凉啊。
1: 秋月，怎么样？
5: 稍等啊。肿瘤3×2×1.5左右。

0: 张大夫，贝尔的病理切片结果出来了。
1: 哦，好，谢谢啊。
2: 恶性，贝尔患的确实是小儿母细胞瘤骨髓转移。
1: 你好，这是我的图书证，我想借些资料。喂，哎，张教授，您好，您好，我是您的学生张锦芳，我想向您请教个问题。
3: 小同学吗？
1: 听说你要去北京啊，能不能帮我去外文书店买几本书？
2: 国外已经有了晚期神经母细胞瘤自发转变为良性新型胶质细胞瘤的成功病例，贝尔是能治好的。

0: 秋远，你怎么来了？哎，
1: 看你点灯熬油的，我怕你饿，给你送点吃的。哎呀，可以回家再吃嘛。
0: 8点多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说今晚不回家了。
1: 你打电话了？哎呦，我怎么没印象？
0: 哎呦，
1: 现在都10点多了。
0: 你呀，哎，来吧来吧，快吃点东西来。
1: 哎，秋远。 我又发现了几片有用的资料，我一会儿再吃啊。来，你看这片，你再看这片，最重要的是这片。外国科学家已经通过试验证明，白血病细胞可用诱导分化剂分化成熟，逐渐逆转成为正常的细胞。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肿瘤细胞也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来进行治疗啊。
2: 你有了点思路了，
1: 我的思路是化干戈为玉帛。
0: 第三集，秋远，我的思路是化干戈为玉帛。
1: 我这段时间啊，真的没白忙活。你看，资料显示，神经母细胞瘤是可以自己变良性的。那么，我们想办法促进它变良就可以了。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化干戈为玉帛”吗？我觉得呀，按照这个思路，一定能找到治疗贝儿的办法。
0: 警方，有些病例理论上能治。 但是医疗条件跟不上，做医生的还是无能为力啊！你不是用心脏
1: B 超基都看了患者的肚子了吗？沈阳没有的条件，也许北京、上海有呢。心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我可不当逃兵啊！
0: 哎呦，你呀，虽然当上了大夫，这骨子里呀还是战士。来吧，战士，补充点体力。
1: 你可要支持我啊！支持！这鸡汤好香啊！哎呀，都喝了，还有好多呢。哎，行了，别倒了。哎，对，这些啊，我给贝尔送过去。
0: 哦，哎，贝尔怎么样了？
1: 目前还算稳定，不过进入治疗期，这孩子就要遭罪了。 对了，秋远啊，我把思路整理好之后，你也帮助我给那些医学院的老同学打打电话，看看呀有没有开展相关研究的。这团结就是力量嘛。
0: 嗯，好。

喂，什么？你说上海有一家医院在白血病研究中也涉及诱导分化疗法？啊，没关系，有交叉点，我去找他们。

0: 在上海啊，我的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用诱导分化治疗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是完全可行的，不过那个时候一切都在摸索的阶段，这孩子如何用药更是没有先例呀。他给患者造成伤害，我们就采取了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术加化疗，一点一点的推进。后来呢，国家又给了自然科学扶持基金，直到1994年的时候，我率先展开了小剂量诱导分化小儿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这个办法一直用到了现在。
1: 那贝尔治好了吗？
0: 贝尔的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得老高了。
1: 太好了。
2: 那次长谈之后，我和张阿姨就成了忘年交。阿姨说她现在有两个放不下，一个是她那些患儿，还有一个就是还在异国他乡的吴班长。2018年3月，第五批2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随遗骸归来的还有近100件混杂在一起的遗物。烈士们生前战斗在一起，死后长眠在一处，他们的血流在一起，遗物埋在一起，已经很难再分彼此。在这些遗物中，我们分离出了半枚印章，印章残留的部分有2个字，文兵。这会不会就是张阿姨的班长吴文兵的印章？
0: 喂
3: 喂，张阿姨，哎，有个很重要的事，我们在烈士的遗物里发现了半枚图章，有一定可能性是吴文兵烈士的图章，您能来帮忙辨认吗？
0: 好，我现在在广州，我马上回去。
2: 阿姨，这半枚图章上啊有2个完整的字，文兵，但姓氏部分被炸掉了。
0: 这枚图章也可能是张文斌、王文斌的，对吗？
2: 是的。还有，经过比对，这半枚图章不属于这批归来的烈士。
0: 也就是说，即使这枚图章是吴班长的，吴班长的遗骸也还是没回来。
2: 是。啊，阿姨您看，这就是这枚图章。您熟悉吴文兵烈士，所以我们请您来帮忙鉴定。
0: 能看看实物吗？
2: 哦，不行，阿姨，如果让您看实物，您的生物信息可能残留在遗物上，这样会给以后的 DNA 比对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0: 哦，那好那好，看图片，咱们看图片啊。
2: 您看，您有印象吗？
0: 哎呀，这个
2: 我给您放大啊，您再看看。
0: 哎呀，
2: 您有印象吗？
0: 这60多年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2: 没事，阿姨，没事。这条遗物信息我们已经提交上去了，目前正在查所有叫做文兵的烈士，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0: 彤彤，能让我看看其他的遗物吗？
2: 可以。你看，这是出现最多的遗物，胶鞋底。
0: 哦，那个时候我们的战友就是踩着这样的胶鞋穿梭在战火中啊，用落后的步兵轻武器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大炮。
2: 还有，这是一个水壶，上面有一个弹孔。
0: 这个弹孔
4: 很可能就是那致命的一枪留下的。
2: 战争太残酷了，
4: 我们战地医院担架队有个小伙子，长得特别的漂亮。哎呀，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小伙子，我们医院的护士见了他都要脸红的。可是那么漂亮的脸让炸弹给炸毁了，整个鼻子都被弹片削掉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2: 这是一枚勋章。哦，是的，我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很多烈士都会把自己曾经获得的荣誉勋章带在身边，
4: 战友们特别珍惜这些荣誉。骑行军时口粮可以扔，但是勋章要一直带在身上的。
2: 但很遗憾，他们没能带着勋章回到祖国。
4: 那在国外他们的墓碑上有字吗？
2: 有字。
4: 写的什么？
2: 编号，或者是无名氏。
4: 无名氏？怎么能叫无名氏呢？怎么能叫无名氏呢？他们有名字，他们叫中国军人。
2: 那天张锦芳阿姨看着烈士遗物，给我讲了很多抗美援朝的故事。这些遗物是安静的，可却能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些烈士遗物在异国他乡的泥土中沉睡了半个多世纪，如今他们穿越时空而来，虽残破，但却蕴含着磅礴的英雄力量。我们会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找到真正的主人。写着文兵的半枚图章，你的主人是吴文兵班长吗？

0: 第四集。
1: 张教授，这个小患者叫安安，3岁，已经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4期，目前骨髓转移已达80%。今天安安在去北京就医的路上，情况突然转危，血红蛋白快速下降，心衰，呼吸困难。安安父母得知您在我们广西义诊，就赶紧折回来了。目前患者在急诊室，情况危急。
2: 好，情况我了解了。慈溪师傅啊，
3: 啊，
2: 麻烦您快点开。
3: 哎，好。
2: 喂，彤彤。
4: 张阿姨，关于半眉图章的反馈来了。
2: 怎么样？
4: 目前在全国找到名字叫文斌的烈士共有27位，但是这些烈士要么性别不对，要么籍贯不对，经过 DNA 比对，这半眉图章不属于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张阿姨，吴文斌班长肯定是辽宁籍吗？名字也没有错。
2: 没错，我们的军装上都有一个胸牌，上面标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背面是姓名、年龄、性别、籍贯、部队、血型，这些都是要填写完成的。当年我和吴班长一起写的胸牌，我记得很清楚的呀。吴文斌，籍贯辽宁，还有班长给我唱过家乡的摇篮曲，我不会记错的。
4: 阿姨，DNA 比对失败之后，我们还通过数据库查询了辽宁籍的抗美援朝战士名单，可是上面没有叫吴文斌的人。
2: 那怎么可能呢？吴班长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怎么可能查无此人呢？这英明墙上不是有吴文斌这个名字吗？
4: 英明墙上不写重复的名字，这个吴文斌啊，代表所有叫吴文斌的人。
2: 那我的吴班长哪儿去了？
4: 阿姨，您别急，我们一定会查清原因的。
2: 彤彤，再辛苦你们一下，不能让吴班长流血牺牲，最后落个查无此人啊。
4: 嗯，您放心，您等我消息。
5: 张教授，您慢点，我扶着您。
2: 哎呀，不用不用，当年急行军把我练成了铁脚板了。那个安安的情况怎么样了？
5: 哎，情况不妙呀。
2: 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和死神争夺战士，现在我和死神争夺孩子，这回说什么也得让死神再给我个面子。
6: 杨根四烈士的雕塑刚刚落成，明天啊会有大批学生来参观。小雨，你一定要把讲解稿背熟啊。
7: 放心吧，童姐，我背得可熟练了。杨根四本名杨庚喜，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
6: 杨根思本名杨庚喜，黄继光本名黄继广。
7: 对呀、啊，童姐，你怎么了？
6: 谢谢你，小雨。
7: 童姐，你还好吗？
6: 喂，郑馆长，关于那半枚图章，我有新的想法。这枚图章不属于任何叫文斌的烈士，而辽宁籍的抗美援朝烈士中又没有叫吴文斌的。我总觉得这两条断掉的线索都指向一件事。我想请管理给我开个介绍信，我要去当地民政局查查档案。哎，好，我知道，谢谢馆长。
8: 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与辽宁当地民政局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查找，最终认定档案里确实没有叫吴文斌的辽宁籍女战士，不过 有一位叫温冰的女战士，温暖的温，冰雪的冰，吴文冰，温冰。直觉告诉我，她就是吴班长。温冰烈士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都过世了，只能通过远亲 DNA 来进行比对。远亲 DNA 比对，这是国际公认的难题。针对这一难题，2015年，我国成立了中古计划项目团队，通过新一代测序技术来攻克国际性难题。经过中古计划团队的努力，温冰烈士远亲与半枚图章上提取的 DNA 比对结果终于出来了。报告邮寄来的那一天，我们将张锦芳阿姨也请到了烈士陵园。阿姨，这个报告您来拆。

0: 必对成功。
1: 不知道是在某次登记的时候写了错字，还是吴班长自己故意改了名字。总之，吴班长的图章先于吴班长回国了。张阿姨把报告贴到胸口，就像拥抱她的吴班长。
0: 快了，快了，吴班长快回来了。

0: 我被录取了。
1: 小鬼，看把你机灵。想家了？
0: 嗯，
1: 别急，等战斗胜利了，我们就回家。
2: 这是什么歌啊？

202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1月23日，第十批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吴班长作为25分之一回国了。

0: 确定了遗骸 DNA 之后，张锦芳阿姨站在烈士英明墙前，抚摸着吴班长的名字，说了好久的话。英明墙上有一个新刻上去的名字，温冰。
1: 班长啊，你是新来的，可不要认生啊！你的遗言我一直都记着，你说新中国太好了，我还没看够呢。班长，你没看够的新中国我替你看，你没活过的人间岁月

0: 牛牛，来，让奶奶摸摸小肚子。真乖，牛牛，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我要像爸爸一样当大国工匠，造飞机。
0: 哟，咱牛牛真了不起。
1: 我爸爸还得过冠军呢。
2: 张大夫，妞妞怎么样了？
0: 瘤子基本化掉了，下午啊开始换药。
2: 哎，
0: 有事去办公室找我啊。
3: 丽娟，
2: 师傅，您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妞妞。哎，大夫，您辛苦了。
0: 应该的。这个年轻人很有礼貌。妞妞的爸爸是大国工匠，那大国工匠的师傅不是更了不起了？不过这师傅看着也不大呀。
4: 88岁的张锦芳大夫，腿脚依然稳健。他一边寻思着刚刚见到的大个子青年，一边往办公室走。如果此时他抬起头，就会看见医院走廊的电视里正在播放关于大个子青年的专题报道。报道的标题是《工人院士文墨》。
5: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

0: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1: 谁呀？这是
0: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2: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3: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
2: 不对呀，
3: 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2: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3: 妈，你也太潮了吧。
2: 在家吃饭的时候，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4: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5: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7: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6: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8: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6: 爸，不疼啊。
8: 我要回家，我回家。
6: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8: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6: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8: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7: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0: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3: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7: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8: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7: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7: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下午的2: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辉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安排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会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啊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另外呢，还有才艺绝活等待您做客展示在我们的相伴大舞台当中。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是中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东部32到34度，江北西部29到31度，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
1: 嗯，最近啊，这个热力升级啊，多地呢最高气温都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咱们合肥呢也不例外啊。昨天32.7度的最高气温就打破了一个最新的气温的高度啊。那么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呢，其实蚊虫的活动也变得越发的活跃起来，所以呢，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日常外出一定要做好防蚊虫的工作了，像花露水啊这些驱虫的用品也要随时的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备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真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了。

0: 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4: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财政部下达了资金458亿元，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最近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258亿元，比去年呢增加了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等政策，那补足普惠性资源的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
3: 14-15时期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呢是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的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也是减轻了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4: 下一步呢，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的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用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呢，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稳步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是各地全面推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服务的消息。这也是记者呢最近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呢正在各地啊有序的推进。那么截止到4月底呢，全国已经为13周岁

0: 女孩接种 HPV 疫苗呢，达到了275万剂次。
1: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那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今年二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延迟接种，推行延迟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的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
0: 近年来啊，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呢，持续维持在90%以上。像麻疹啊、风疹啊、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呢，已经降至历史的最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好，我们接着到横琴口岸去了解一下啊，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最近是正式启动了，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呢通过指纹与面向双重生物特征识别，那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边检查验就可以实现瞬间比对，一次放行。
0: 据介绍啊，这次推行的智能通关呢，适用于已完成跨境驾驶员备案并同时符合相关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及台湾地区居民。完成备案流程之后呢，驾驶者抵达口岸无需再出示实体证件。那经测算呢，这种智能通关模式呢，可以让单车查验效率提高大约10%。
1: 那从去年11月份以来呢，横琴口岸旅检通道率先应用了智能通关，经过为期6个月的运行，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通关操作便捷高效，累计已经有超过28万符合资格人员登记，超过460万人次刷脸通关，约占整体合作查验自助通关的人数的35%。时隔半年呢，现在这项便民红利也是顺利延伸到联合一站式车道。
0: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赛事啊，就是上海呢将承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国际奥委会最近宣布啊，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的时间呢是2028年5月至6月。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之后呢，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其中啊，资格系列赛将会在2028年5月4号至7号在东京举行第一站，2028年5月11号至14号登陆上海，2028年6月1号到4号呢前往蒙特利尔，2028年6月8号到11号在奥兰多收官。
0: 那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呢，还等待确认。但是目前呢，计划设项包括有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那其中呢，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呢，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呢，则是新加入的项目了。
1: 据了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将落地上海的西岸。那这个区域呢，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冰水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市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这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进一步的构建青年和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
0: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啊，日前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提醒啊，特别请灵活就业的人员一定要注意了。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补缴窗口期已经余额不足了，6月30号呢将会截止。那逾期后呢，是不再允许补交，也不得以事后追溯的方式呢增加缴费年限。
1: 所以错过补缴将对参保者的养老待遇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呢，缴费年限出现了空缺， 退休时累计缴费年限缩短。根据养老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计发原则，最终到手金额将低于连续缴费的水平。其次，如果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足，那只能顺延缴费，满足条件之后再办理退休，这也会导致领取养老金的时候相应的推迟。
0: 因此呢，请大家呢，尤其是各位参保者要务必的重视，而且要相互转告提醒，尽量在6月30号前呢，通过皖事通 APP、支付宝、微信或线下服务大厅完成缴费。
1: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安庆确定长江江豚为城市吉祥物。继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2021年1月1号实行起呢，那目前安庆市又一项正式确定了长江江豚为城市的吉祥物，让微笑天使江豚成为安庆生态保护与城市形象的双重核心 IP。
0: 那么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江豚呢不仅是长江里的原住民，更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和承载长江文化记忆的活化石。
1: 安庆也是深耕江豚保护多年，目前呢已经构建了立法加保护区加迁地基地立体保护体系。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全域江豚种群总量达到了1426头，实现恢复性的增长。其中呢，长江安庆段的种群数量约192头，为长江干流中种群密度最高的江段。
0: 凭借圆滚滚的体态和天然上扬的微笑嘴角，江豚呢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成为安庆长江大保护成果的生动象征。明确长江江豚作为安庆城市吉祥物，是长江大保护成果和城市形象的宝贵资源。那么据了解，安庆还将推动江豚保护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安庆段建设的深度融合，打造城市生态名片和文化符号。
1: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那另外呢，也是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啊。今天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您还记得啊，孩子第一次离家上学或者是外出工作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暗暗的窃喜终于自由了啊，还是这个觉得舍不得啊，偷偷的抹眼泪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4: 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去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妈，我们回来了。
10: 哎呀，好香呀。
11: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2: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1: 吃饭，吃饭！
12: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9: 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来说说午睡的问题。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午睡呀？我们了解一下怎么午睡才会更加健康呢？因为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感觉中午如果不睡上那么一会儿，下午都是这个晕晕沉沉的啊，就觉得没精神，干啥都没精神。但是呢，午睡习惯过长或者是习惯不好，这些情况也会对身体有所伤害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些午睡的小知识，也是希望大家呢要学习要掌握。
9: 就是关于午睡的那些事儿啊。先来说一说午睡呢它有哪些好处。那肯定呢是能够给大脑充电，而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了。睡眠时呢，不但大脑的皮质的神经细胞受到了保护可以休息，身体其实各个部分的也能够得到放松和全面的休息，因为全身的肌肉是松弛的嘛，所以呢，活动而消耗的这个体力还是能够通过睡觉这件事儿逐渐的恢复过来的。
10: 另外呢，就是有一项研究啊，就说如果一个人经常午睡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大脑的脑容量就会比较大，而且呢，大脑整体萎缩的速度也比较慢，这可能是与神经保护机制有关。研究就指出说，经常睡午觉的人，他大脑的衰老速度可能会慢2到6年，或者是6到5年。
9: 那所以呢，科学啊，健康的午睡呢，是不仅能够减缓大脑衰老的速度，还能够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发病的风险，也能够有效起到像护眼甚至是延缓皮肤衰老的相关作用了。
10: 关于午睡啊，它有一些坏习惯，那这些坏习惯呢，可能会伤身。因为午睡它虽然我们刚才说了好处很多，但首先是要睡得对。如果睡不对的话，那可能就会你会发现这个越睡越累啊，越睡越不想起床，越睡越伤身。有哪些午睡的坏习惯呢？首先就是午睡的时间太久。多项研究就证明说，如果午睡的时间的长短啊，它可能会与高血压呀、中风啊，包括心脏病都有关。如果睡太长时间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些疾病的患病风险。
9: 再有就是，吃完午饭之后啊，不。

0: 要马上进行午睡这件事儿，因为刚刚吃完午饭呢，它其实胃里还是充满了食物的，这个时候消化系统啊是最忙碌最繁忙的。那午睡呢其实是会影响到消化道的这样的一个消化，那么令食物的吸收都受到阻碍，甚至可能引发食物的倒流，那长时间呢就会令胃部啊产生疾病和病变了。
1: 虽然有的朋友就吃完饭之后立马就犯困，可能会想着趁着这个困劲儿啊，我就赶紧午睡一会儿。
0: 哎，其实那是晕碳啊。
1: 对，但是你这样的话，你想想胃正在运动呢啊，你这人睡着了，胃还在运动，这个对胃公平吗？
0: 负担多重啊！
1: 或者说你人都睡着了，你还让我工作啊，一点都不公平，对吧？另外呢，午睡的时间不要太晚，很多人啊，他到中午就很精神，然后呢，到了下午4点多就开始犯困了啊，想睡觉了，可能这一个午觉睡到就是天黑了，这种习惯呢很容易打乱生物钟啊。那午觉睡得晚的话，你想起的也晚，晚上自然就睡得更晚，从而呢就导致第二天精神也不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
0: 所以呢这个午睡的时间啊真的不能选太晚，如果你有困意，如果你想进行午睡的话呢，选择时间真的是非常重要。那除了时间段选择很重要之外呢，这个睡觉的姿势啊也要讲究一下啊，千万不要趴着睡啊，趴在桌子上午睡，你首先你身体没有办法舒展，它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增大血管的压力啊。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打个盹儿啊，我也不想刻意的去回床上睡了啊，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平面的地方去躺下来了，我就这个桌上趴一趴啊，这个困境
1: 就打个盹儿吗？
0: 对，困境过去了就行了啊。那其实呢是不建议的。另外呢，你看趴着，趴在胳膊上睡觉呢，会使身体的多处神经受到压迫。别的不说，你两条胳膊跟着你多受累啊。
1: 对，有的人觉得趴在桌子上睡，然后睡醒了以后发现手麻了
0: 啊，胳膊也疼啊，这个老井巴子也不舒服啊，这样其实会不仅神经受到压迫，往往入睡也会困难。另外呢就是姿势不对啊，也会使我们的颈椎甚至腰椎甚至你的背部都承受到非常大的压力，那长此以往你可想而知是非常容易造成损伤的。
1: 说了这么多午睡的坏习惯啊，那怎么才能睡一个好的午觉呢？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午觉到底应该睡多长时间哈。午睡的关键是在于要适度啊，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呢，午睡6分钟的话就能够帮助增强记忆力了，如果能午睡上20到30分钟呢，可能是最好的时长，能有利于这个减缓心率，对心脏也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就即便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午睡我真的是睡不着，我晚上睡觉都难，别说午睡了，就即便睡不着，那咱们闭目养神个10分钟也是很有好处的，最起码能让自己下午哈精力更加充沛一些。
0: 另外就选择比较适合的午睡的时机啊，吃过午饭之后呢，咱别立刻啊就躺在床上这个酝酿午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这个感觉啊，咱们先休息休息，休息多久呢？10到20分钟。你比如说饭后你遛弯啊，散散步啊，主要是为了疏解饭后的这种饱胀感，促进消化，给胃提供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午睡。那此外呢，我们非常建议选择什么呢？12点到1点，正好是11点半左右吃饭，对吧？然后你溜溜弯消消食，来个20分钟左右，准备准备啊，铺铺床。
1: 12点半睡觉，
0: 12点到1点正好可以进行午睡，不要超过。下午的3点，如果超过3点之后呢，再进行午睡的话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非常容易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了。
1: 就是大家可以定个闹钟，睡到个1点半啊，起床，清醒清醒，然后打开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关于午睡的姿势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躺下午睡哈，这样的话呢，更加有利于这个休息和恢复。如果实在没办法躺下来睡，该怎么办呢？
2: 那么针对午睡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制定一个自己的一个计划。首先你要评估，对于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需要午睡，或者是你是否有午睡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说午睡的这个条件了。那么在于午睡来说，通常都不是在家里睡觉。
3: 对，
2: 比如说在办公室，那么就上班族啊，在办公室你有一个这个椅子啊，办公座椅，或者趴在桌子上睡， 或者是条件好的话有沙发，你躺在沙发上睡。那么我们说，其实如果你的睡姿能够保持一个平卧位，比如说躺在沙发上睡，这更有利于你的休息和恢复，那么也会那个让你能够提高你的睡眠质量，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那么如果是在这个趴在桌子上睡，那么最好有一个靠枕呐、或者抱枕，这样的话呢，缓解你的这个肢体的疲劳的问题。
1: 啊，这个午睡呢，看来健康的这个午睡，相信大家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哈。因为毕竟午睡对于大部分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午睡啊。如果说晚上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是作息不规律，或者要经常熬夜的人，那么午睡的话反而会让你晚上的睡眠更加的困难。
0: 嗯，另外呢，咱们还是提醒啊，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忽视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午睡的这个细节啊。要知道你长期如果保持不当的习惯呢，其实啊会不知不觉增加健康的隐患。所以呢，如果本身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是有午睡习惯的话呢，那就精进一下啊，调整一下午睡的睡姿呀、时长啊、时机呀、方式方法，其实就能够有效的规避很多不必要的潜在的这个风险，让午睡成为我们健康的好帮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

0: 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2: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也是提醒大家，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难题的话，别慌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咨询。我们选择到这位春风笑朋友他的问题啊，他说我家用的是那种木质的家具，当热水水滴滴在上面之后呢，如果没有及时擦干的话，就很容易留下白色的水渍，想问问你们有神奇高招吗？
1: 我们还真有啊哈。那这个高招用到的这个物件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吹风机啊，把吹风机的温度调到最高，然后用热风对准白色的水渍给不停的吹，吹多久呢？大约持续20分钟左右，那白色的水渍就会慢慢的褪去了。
2: 很简单啊，春风笑可以试一试。另外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邀请大家来聊聊啊，回忆回忆，您还记得孩子第一次离家上学或者是外出工作的时候啊，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三点之后的热线来和我们分享。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三点之后开通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7: 别忘了登山杖。
6: 时间让生命坚韧。
8: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6: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8: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6: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山上一棵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6: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开通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哎，最近啊，在网上有这么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有没有听到过？就是当时这个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同情啊。有一位妈妈啊，她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大学之后呢，她自己一个人坐在大学门外偷偷的抹眼泪。那这个场景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后来据了解，这位妈妈呢，她是一位新生的家长。开学的时候呢，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啊，把她送到学校。然后呢，因为学校的要求，这位妈妈当时不能进校园，所以才发生了孩子啊，在走进校园之后，这个妈妈就一个人坐在草坪上偷偷抹眼泪的这一幕啊。
5: 嗯，
6: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您还记得孩子第一次离家上学，或者是外出工作啊，您送他们离开家里
5: 出门
6: 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分享分享。
5: 哎，因为我们的这个热线上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孩子啊，其实有的呢，的确是不管是上学也好，还是工作也好，不在身边，在外地啊，可能呢是不那么能够频繁的见到孩子。那除非碰到这个节假日或者是孩子放假期间，孩子们呢才会从外地回到家里啊，承欢膝下。其实或多或少呢，从我们的这个交流当中也不难看出啊，这个叔叔阿姨、大姐们每次这个孩子们不管是放假回来还是这个假期，孩子们这个拖家带口的回来都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尤其是过年啊，这个前几个月过年的时候，这个一家老小啊，这个大包小包的这个回家过年，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真的是早早的就做好了准备啊。
6: 对，
5: 这个塞满了冰箱，然后准备吃的喝的用的一样都不少。
6: 叔叔做了好多好多
5: 各种各样的园子，各种各样的园子，为 贵的呢，就是孩子们回到家啊，能够吃到家的这个味道，感受家的温暖啊。那同样呢，当这个假期结束啊，这个孩子们不管是要上学了，还是要上班了，送他们回去的这个过程啊。

0: 了啊，所以呢心情如何呢？尤其是第一次啊，作为这个很正面的一个心情呢，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留言和热线参与0516345395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沟通和交流了。
1: 嗯，就是我不知道季青有没有听说哈，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哈在那说，哎，等孩子上大学，
0: 我就
1: 自由了，
0: 我就解放了
1: 啊。所以说第一次送孩子出远门啊，他离开家的时候，这可能是不是也有的家长啊，会心中窃喜说，哎呀，我总算是有
0: 熬到这一天
1: 的时间，总算熬到这一天了
0: 啊！我可以把我
1: 也有吧？
0: 对，肯定有啊！啊，把我喜欢的这个老年大学的兴趣班报个名啊，把我晚上喜欢的这个广场舞的那个组队的搭子都喊好啊！终于等到我来实现我个人这个老年生活的这种充实的时光了啊！甚至可能说，老伴儿走，我们这个走一点大一点的城市啊，我们来一场，我们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不像以前，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是围着孩子、围着家里转。现在呢，就剩咱俩了，这不是又重回快乐的二人时光了吗？
1: 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啊，孩子当时啊，这个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时候，去求
0: 学
1: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呀，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哈。龙潭他说，我吧担心的感觉还是会比较强烈的，我怕孩子在外面不能照顾好自己，受了委屈呢也不知道跟谁说，后来发现孩子比我想象的要强大。
0: 就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是这样，就在您身边啊，因为一直有爸爸妈妈这个照顾，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也不需要他们过多的去这个关注什么事，但是一旦走出家门需要靠他自己了，他反而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1: 对
0: 吧，
1: 这就是有的这个育儿专家会说，
0: 要放开手，
1: 要适时的放手啊，让孩子去变强大，去成长。再来看一下沉默是金，他说，我呢当时是特别的挂念孩子啊，就忍不住就给他寄一些吃的东西去，虽然知道孩子自己啊也能买的，但是我就忍不住想给他寄。
0: 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给他寄一些吃的，一方面是想让孩子知道啊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在记挂着他，对吧？另外一方面说，哎呀，我寄过去的这一包大包小包的这个家乡的这个特产，你别光一个人吃啊，寝室里给姐姐妹妹们啊兄弟们啊都这个分一分，对吧？这样的能够，其实他是什么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这个孩子们在这个寝室里啊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啊，这样有啥事儿呢，起码同一个寝室里的这个同学们啊，或者是同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还能互相帮衬一下啊。
1: 另外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们热线上的一位老朋友刘大哥，他之前就说，好像他经常给他在外地的女儿去寄吃的，去寄属于家的味道，这可能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挂念吧。就是可能孩子也能买到啊，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沉默是金这位朋友说的，就忍不住就想寄啊。
0: 还有寄衣服的，对吧？除了寄吃的还有寄衣服的，就怕他还在外面不知冷不知热啊，天冷了降温了，您这个秋裤要穿上啊，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啊。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珊珊他说，虽然孩子平时在家的时候挺乖巧挺懂事的，自己的事情他一般都能干好，但是他出去了，我就还是会担心害怕他没办法掌握自己的生活。
0: 但其实啊，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是能够很好的自我管理的孩子啊，其实不管是在爸爸妈妈的身边还是外出这个求学工作，他都是同样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家长是这样，知道归知道，
1: 担心还是要担心
0: 啊，就是真的是叫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对吧？这个自古以来老话说得好，都是有道理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啊，虽然有很多朋友，待会儿慢慢分享吧。张传林他说，我会害怕孩子会抵不住诱惑去网吧这种地方，或者是和一些坏孩子一起玩，后来发现呢，这些想法哈其实是挺多余的。
0: 这是爸爸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不管是上学啊还是工作，就特别担心啊这个交友不慎，对吧？遇到了这个不太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同学也好，或者

0: 是同事也好，这就是爸爸妈妈很担心的啊。但是也要相信孩子有一个辨别的能力啊，这个辨别能力也是要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得到锻炼的啊。
1: 好，那我们的开场歌待会儿再来听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来自
0: 韩大
1: 姐啊。韩大姐下午好。
0: 下午好，韩大姐。
2: 两位老师你好。
0: 大姐下午好。
1: 韩大姐，我们今天开场歌都没放啊，特地来先接您的热线啊。这个韩大姐家的孩子是在身边还是在外地啊？
2: 我两个孩子都在芜湖。
1: 也都不和您在一个地方，是吧？
0: 但是距离得很近，对吧？
2: 对对，在一个市。
1: 是外出工作还是外出上学啊？
2: 两个都出来了。在公司里都在厂里上班，
0: 都在工作，
1: 都在上班了。那当时孩子第一次离家，就是去外地的时候，就离开您身边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啊，这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会跟妈妈在一起啊，这个吃喝拉撒都是妈妈在管着。孩子第一次离家的时候，韩大姐您是什么心情啊？
2: 我两个孩子小时候就懂事，他不跟没有那个坏毛病，跟
1: 就不会认识，就是不用担心他会结交坏朋友，但是心里是觉得很舍不得，还是哎呀，这个带两个孩子太累了，我终于轻松了，有点小开心。
0: 但是因为
1: 是舍不得，还舍不得多啊，还是其实我觉得自由比较多。
0: 我觉得应该是舍不得吧，因为这个大姐说了，孩子们特别乖巧，特别懂事，所以呢，你看他不会有那种哎呀，我终于轻松了这种感觉，可能更多的就觉得哎呀，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家出门工作了，很舍不得，对不对？
1: 我们来听韩大姐的。韩大姐，您是
0: 舍不得，
2: 舍不得也要舍
0: 啊，舍不得也要舍，说的错，说的没错，哪能不能阻挡孩子们的这个发展和成长，对吧？舍不得，加上韩大姐说了，这孩子们离家里也不是很远，很方便，对吧？就是韩大姐真要很想了，一个电话歘回来了。
1: 但是这个我觉得韩大姐这个当孩子关上门的那一刻，离开家的那一刻，是不是多少会有点小落寞？
2: 这小奴他走了，我这家里晚上他也没有小奴。
1: 你看，我就说吧，韩大这个还是我，特别是当妈妈的，是不是就是会抹眼泪会多一点？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还是要，
1: 而且就是这种当妈妈的抹眼泪完了以后，还不会告诉别人，就是自己独自默默的在角落里偷偷的哭，也不会告诉孩子说我想你想的哭喽，然后也不可能让孩子增加这个在外面的一个
0: 心理上的负担啊。但是孩子爸应该知道，说你妈昨天晚上想你想的又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我觉得是分孩子，就是有的孩子像韩大姐说这种啊，孩子们比较贴心乖巧的，那真是舍不得抹眼泪。你要是碰到那种平时就是让人头疼，成长过程都是跌宕起伏的妈妈，大部分说松一口气，
1: 是吗？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韩大姐说，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情况。好嘞，
1: 好，韩大姐今天是想唱一首歌哈。
2: 唱这个，哎呦，你们那个正过来是对面的小哥哥。
1: 对面的小哥哥我们没有听过。
0: 又要更新我们的。
1: 连对面的小姐姐我们都没听过。
0: 我们只听过什么呢？我们只听过什么？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好嘞，韩大姐给我们唱一首对面的小哥哥，是吧？
1: 哎，我觉得现在热线上的朋友们啊，越来越年轻。为什么呢？唱的歌都好时髦。
0: 都是很俏皮的歌曲、啊、
1: 唱的我俩都没听过、啊、
0: 显得我们俩这个年纪
1: 有点落伍了，有点 out 了。
0: 对，好嘞
1: 好嘞，我们来听听韩大姐的啊。
0: 好，大姐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2: 小哥哥，你从哪里来？你就像一朵金花，可是为我开。你的小哥哥，

0: 唱完了。
1: 嗯，好嘞，
2: 把韩大姐唱都唱笑了。
1: 哎，这首你别说，这首歌还挺轻快俏皮的，对吧？嗯，就有一种这个大姐唱完之后，小哥哥必须得看过来的感觉。嗯，好嘞，
2: 好嘞，
1: 好，谢谢大姐的参与和分享啊，
2: 再见啊，韩
1: 大
2: 姐。啊，韩大姐呢，也是跟我们回忆了一下啊，当时孩子其实，韩大姐一开始呢，可能是不太好意思说，但是后来呢，还是被我们套出来话了，
1: 就觉得舍不得，
2: 就觉得还是舍不得，因为这个毕竟孩子啊，从小到大都在身边，而且很懂事，很乖巧，然后呢，孩子们啊，离家了以后，那时候还是偷偷的晚上还睡觉前还是想。还是会哭的啊，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孩子当时第一次离家外出的时候，不管是去求学啊，还是去上班啊，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来和我们回忆回忆，分享分享。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4: 好的，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395，0551634583395。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啊，回忆回忆，就是当时孩子第一次离家出门的时候，跟您分别的时候啊，远行之前，或者是远行之后，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啊，是难过多一点，还是觉得自由了啊，开心多一点呢？
4: 如释重负的感觉啊！
5: 我们来听听何大姐的啊，何大姐下午好。
6: 啊，嘉荣、金静下午好。
4: 嗯，下午好，何大姐。
5: 何大姐声音有点小啊。
4: 嗯，
5: 何大姐这个孩子好像也是在外地是吧？
6: 嗯，在外地。
5: 嗯，当时孩子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出远门啊，然后第一次出分别的时候把门关上的那一刻啊，您当时是什么心情呀？
6: 就是很难受啊，就是也没有去过远门，第一次去过远门，就心里就难受。
5: 嗯，会担心多一点还是
4: 舍不得？
5: 舍不得呢？
6: 就是舍不得。
5: 就是舍不得，然后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现在我觉得何大姐也是放松下来了，是吧？
6: 啊，
5: 嗯，
6: 在外面有那么多年了。
5: 啊，孩子这离家多少年了？
6: 就四五年了吧。
5: 四五年了啊，何大姐说这四五年了，这孩子是不是也成长了？应该孩子每一次回来，然后都会有给何大姐一种不一样的印象，就会觉得哎呀，孩子又懂事了，或者是哎呀，孩子又长大了。
6: 嗯，是的，
5: 有这种感觉哈。何大姐，咱们声音还是得稍微大一点儿。
4: 嗯，
5: 何大姐是用手机和我们通话的吗？
6: 是手机。
5: 是手机？为什么这个声音调到是调音量了吗？嗯、怎么
4: 声音
5: 好小？声音
4: 特别特别小，今天的声音啊。
6: 嗯，这是另一个手机。
4: 哦，可能说还是有一些通话效果的问题、
5: 下次还是给我们换回来、
4: 换回
5: 原
4: 来
5: 的。好，何大姐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唱一首歌曲哈。
6: 唱一首黄梅戏到底人间欢乐多。
5: 到底人间欢乐多啊，很经典的一段啊。那何大姐咱们在唱的时候还是声音得稍微大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显示的音量您的音量太低了。
6: 好。
5: 嗯，好嘞。好，准备好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啊。
4: 好嘞，请开始。
6: 放伴奏。这个伴奏声音不知道小不小。
5: 您唱大点就行了，伴奏还行，能听见。

0: 唱完了。
1: 嗯，何大姐，这个伴奏啊，我觉得这个原声伴奏它的调子比较高，然后何大姐呢，哎，还唱上去了，觉得很不错啊。但是呢，何大姐，这个咱们下次可以清唱，我觉得何大姐清唱可能更自如一些。伴奏我感觉何大姐有些调子就变得比较快。
2: 嗯，就是为了这个配合这个伴奏，
1: 就是为了抢这个拍子，然后就特别快。何大姐，咱们下次还是这个从容的清唱，
2: 对，按照
1: 自
2: 己
1: 的
2: 节
1: 奏来唱，
2: 嗯，好吗？
0: 嗯，
2: 好嘞，
1: 好，何大姐，下次还给我们换回原来的手机来打热线啊。
2: 嗯，好嘞，
1: 好嘞，
2: 好，
1: 再见啊。
0: 坏了，这个手机信号不好啊。
1: 这个手机不是信号不好，
2: 就
1: 是音量不好啊。
2: 声音很小，
1: 声音特别特别特别小。
2: 嗯，
1: 嗯。好嘞，好，何大姐啊，这下次换个手机跟我们来聊天啊。
2: 嗯，
1: 好，再见。
2: 嗯，好，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395，来接听到的是王阿姨的热线啊。
2: 嗯，好，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稍微处理一下，看看。
1: 不知道王阿姨还在线吗？我们来接听一下啊。王阿姨，下午好。
2: 嗯，
0: 再听
2: 哦，
1: 王阿姨说，
0: 主持人下午好，
2: 下午好，
1: 哎、王阿姨下午好哈，王阿姨家孩子是在身边还是在外地啊？
0: 我现在他工作在外面
1: 啊，工作
0: 只有是你家去到外去上学
1: 啊，
0: 我送他上车子回来，我回来的路上，心里就特别冷，特别冷，想了。
1: 特别开始想，
0: 嗯，特别特别想啊！
1: 啊，到了晚上是不是也偷偷的哭啊？
0: 跟俺侄子还讲嘛，哎呦，我那个，送他上车子走中山之后，我走的，他上车子走到学校时，我心里特别想，我跟我侄子讲，我侄子讲，我有时要来同样的那个过程了，都有那个过程了。
1: 啊，都是要经历一下这个分开的。
0: 是嘛？之后就好的。
1: 啊，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以后啊，就适应了，对吧？
0: 对，
1: 嗯，这个当时有没有也是偷偷的抹眼泪啊？
0: 那是有的，
1: 也有是吧？像王阿姨这么开朗的性格，然后也偷偷的抹眼泪，那可见确实是舍不得呀。
0: 第一次走的时候，哎，上车的时候，我特别心里，特别是特别好，那个好，好想好想。
2: 嗯，
1: 而且是不是也挂念？
0: 我只是都是讲一个讲到那个上学的，第一次升上学的时候。
1: 嗯，也是经常会和家里人聊到这第一次上学。哎，孩子知道这个您当时第一次送他去外地上学的时候，去求学的时候，孩子知道您因为想他哭了吗？
0: 没想，我一直之前我都没讲过。
1: 哦，到现在孩子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哦，这个看来这个大姐还是想给孩子多留下这开朗啊，我是一个很开朗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2: 可能主要也不想让孩子担心，对吧？也不想让孩子担心。
1: 孩子现在这个从第一次您送他上车，然后到现在是多少年啊？离开家？
0: 三四年
1: 啊。其实三四年时间也还好，不是特别长啊，但是可看王阿姨现在已经找到自己的生活了啊。这个孩子，我就是时常挂念，他有空就回来就行啊，我就过我自己的开开心心的生活，是吧？
0: 哦，就是我这孩子，你看都14年了，啊，14年了，在外头工作了，都成家了嘛。
1: 哦，孩子都已经在外地十几年了，是吧？
0: 嗯，他的孩子都14岁的嘛。
1: 哎呀，那咱们王阿姨现在应该是这个彻底放心了，就是孩子在外面这个生活呀、工作啊都挺好啊，我只要把自己生活安排好，这些身体健康就 OK 了，对吧？
0: 对的。
1: 嗯，那王阿姨今天是准备给我们是唱首歌曲啊。
0: 唱一个歌曲。
1: 嗯，
0: 就是康定情歌。
1: 康定情歌，好嘞。
2: 嗯，好，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都有。谢谢大家。
1: 嗯，好嘞。
2: 啊，一首康定情歌哈，啊，王阿姨，这个也是欢迎经常到节目中和我们来聊天啊。
1: 嗯，好嘞，好嘞，
2: 嗯，王阿姨聊得特别开心啊，
1: 阿姨也说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你们，嗯，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啊。好，今天邀请大家来回忆回忆啊，当时孩子啊，这个。第一次您送他去车站，他离家去求学或者是上班去外地工作啊，这个车子开走了啊，您当时是什么，回到家里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觉得哎呀自己总算放松了啊，把孩子这个养大成人了啊，自己开心了许多啊，自由了许多，还是会像刚才的这个阿姨们一样难受啊，想念不舍呢？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直播间热线是0551-6345-8395。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他一直在发，我们先来说一下他的哈，来自吉祥幸福吉祥这位朋友，他说孩子出去上大学了之后，我就像丢了魂似的，那几天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每天吃饭的时候吧就不想吃，干起活来也没精神，然后缝衣服那么粗那么明显的一根针扎到手上了，而且呢这个还不觉得疼，因为根本没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他说然后直到孩子给我打电话之后我才会慢慢好一点，但是把电话挂了之后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哭一会儿。
1: 嗯，非常直观的感受到了这种
2: 这个当妈的心情啊，
1: 当妈妈的这种不容易啊，真的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即便是知道孩子只是去上学也会担心他吃不饱喝不好穿不暖，对吧，
2: 孩子打了电话才会觉得稍微缓解一点，
1: 稍微安慰一些啊。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95，欢迎大家也和我们来聊一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师傅，给。

0: 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那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大家来回忆回忆啊，自己当时孩子啊离家上学的时候，分别的那一刻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小智，他说，作为父母啊，尽管我们知道孩子将会离去独立生活的这一天，我们要明白这件事儿，虽然这个过程呢会比较痛苦，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就只能默默去接受，因为父母他不能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呀，这样呢不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而且也会影响他们的各个方面。他说孩子呢也，我知道孩子有一天呢也会有自己的家庭，那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不能够全权代劳，但是我们只能选择从旁边去协助，因为我们也会老去，所以要学会接受现实。
9: 嗯，会有这样一些不舍难过或者是一些这种牵挂，但是呢还是会偷偷的这个抹掉这个眼泪啊，这个用笑容去迎接孩子的每一段的这种成长啊。再来看一看东方雨，他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是去外地读大学啊，那天在车站本来想多说几句的，但是呢又怕一开口啊就要哭出来，所以呢最后就化作了四个字，就是注意安全，然后孩子呢就笑着挥挥手，很快这个就掩映在人群当中了。他那一刻呢，他说我明白了，放手是不是不再操心，而是把心留在对方的身上，默默的祝福和关注着他。后来呢孩子工作了，回来的次数自然就变少了，当然也不会再继续追问工作顺不顺利呀，是不是很累呀，哎，只是默默的希望他能够规律的吃饭，遇到对的人能够无限的支持和帮助他。他说呢，虽然我们是走南闯北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轮到孩子啊，还是希望他们的路走得更稳一些。
10: 嗯，这应该也是很多做家长的心
9: 情，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就是我可以受委屈，我可以经历波折风雨，但是希望我的孩子一帆风顺啊。
10: 好，我们热线上的李大姐说，想点播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给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我们就送上这样一份祝福。

0: 好，这样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是我们热线上的李大姐啊，说想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说，还记得孩子第一次离家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落叶，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培养孩子的是比较独立的啊，很早之前呢孩子就经常和他自己的同学一块出去玩，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放心。那孩子离家之后呢，我跟孩子他爹正好就一块出去旅游了，当时
1: 你看有是这个轻松上阵然后二人世界之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所以还是根据孩子因人而异啊，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变化和不同。蔷薇就说呢，他说又会因为有一种不知道孩子具体动向，猛的一下子掌握不了的这种感觉，因为平时孩子在身边叽叽喳喳的嘛，突然一转身发现啊家里空荡荡的了，甚至做梦都会梦到孩子叽叽喳喳在我身边说话，然后就会半夜起来偷偷的哭，花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习惯孩子不在身边的日子，非常难熬，恨不得天天都给孩子打电话，但是又怕耽误他的事儿，只能折磨他自己了。
0: 到时为什么不折磨一下身边人呢？
1: 就是如果他在打呼把他叫醒说叫你我都睡不着了你还在那打呼
0: 再来看一下啊，星辰哈，他说我有过这个类似的经历，孩子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上学的时候，我当时心情特别复杂，既担心他的适应能力，又想给他一个空间去让他成长。后来吧，时间慢慢的过去，我就逐渐学会了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份不放心啊，不舍得，而且呢我也从中得到了积极的收获。什么收获呢？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1: 一次这个重新的自我的这种疗愈和成长所以呢其实爸爸妈妈和子女之间的这种缘分啊，是一段不断启程，但是你要承认也是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既属于父母又属于他自己，他不可能一直在父母的身边，他只会和父母呢有一个交集，但同时呢他也要需要独立存在于这样一个这个世间上啊。所以呢随着孩子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独立呢，其实爸爸妈妈呢要感到欣慰，因为这抑郁着辛勤抚养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一种这种成长。但是话虽如此，可是面对这样子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家门独立面对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那种复杂的心情真的是能够感同身受啊。
0: 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相信，即便孩子外出去闯荡了啊，但是孩子终究也会学会自我保护的本领的。好，那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和聊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双水村最近的一位历史性人物，当然要数田福堂了。这是一个难以评价的人物，他统治了双水村近1/3个世纪。客观地说，有功也有过，至于功过哪个大哪个小，这就不好说了，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做出结论吧。而眼下另一个人物正在崛起，谁也想不到双水村出了个神职人员。是的，刘玉生正在以他的形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双水村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又给孙少安提供了一个与刘玉生抗衡的机会。好啊，你刘玉生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他个对台戏。一个重大的行动就这样在刹那间决定了。孙少安转身走出了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孩子们正在上课，少安蹑手蹑脚地来到教室的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着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地响。少安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头黑乎乎的，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少安老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孙少安鼻根一酸。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走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里去读书。他没有忙着去石歌节他的砖瓦厂，也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说了少安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只要少安出钱，他将全力支持少安办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就叫建校委员会，由孙少安任会长，金俊武任副会长。俊武对少安说，如果砖瓦厂的事太忙，只需要少安伸个头，具体的事情都由他金俊武来领料，马上就动手。两个人估算着原来的学校只是裂了缝，拆下的石头都能用，因此不会花太多的钱。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15000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今后村子里头有人考上中专或者大学就给奖一部分学费，另外还可以高薪请一个小学英语教师。农村学生高考主要吃亏在这外语上，如果他们的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那升学率就可能大大的提高。双水村的两个中层领导说得津津有味，尽管他们不是村中的龙头人物，但是生活似乎不知不觉地在把他们推到对这个村庄负责的位置上。当天晚饭以后，少安也是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父亲说了自己的打算。玉后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都没说出来。老汉万万没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意出，却愿意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修被田福堂震坏了的那个破学校。不过这是儿子的事情，孙玉厚向来在儿子们的大事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实际上证明这样当老人的态度是很明智的。当然了，这件事情孙玉厚倒不必像上次儿子扩大专场那样为儿子担心害怕，白把钱给公众花还有什么风险吗？孙玉厚老汉对儿子白花这么大一笔钱是否值得，那还需要他长时间的在心里头慢慢的思谋。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平时很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情。生病以来，秀莲的性情也有一些改变，变得十分和善，对老人对孩子都关怀备至，对少安也更依恋了。当少安说了想出钱修学校的报复之后，他除了支持不说，还精明地告诫少安一定要以主事人的身份亲自出面领料，而不要让他们自己花了钱却叫金俊武领了大头人情。呵呵，女人呐，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儿，就算是敲定了。当天晚上掌灯时分，孙少安心潮涌动，毫无睡意。他伺候着让妻子吃了毫无用处的咳嗽药，对妻子说自己要到金家湾那边和俊武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就走出了家门。正是月亮满圆的日子，外面一片清亮，村庄和周围的山野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少安踏着一片银白，趟过淙淙流淌的东拉河，没有去找俊武，却从枣林里穿过一条小土路，一个人爬上了妙平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棱边，没有抽纸烟，而是像先前那样卷起了一根旱烟棒，一边抽着一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此刻少安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

0: 事儿了。当然了，比起一些干大事情的人来说，这实在还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呢。总之，就他而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他将踏上新的生活历程。只有一点不能改变，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新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车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修建学校的事情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不用说，这非凡之举博得了一片赞扬之声。许多村民出罢了修庙宇的钱，又找到少安和俊武，也要为建学校多少出一点钱。就是啊，神鬼要敬，可孩子却是天使。于是双水村出现了金谷奇观，党支部一筹莫展，立在圈外，而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生、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用竞争和对抗的形式领导起了本村公众生活的潮流。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着支持的态度。
1: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1984年的最后一天，桐城地区落了一层鸡爪子荒雪。中午前后出了太阳，那层薄雪顷刻之间就融化了。因为刚开始数九，天气还没有大冻，地上甚至有一种潮润润的气息。在大牙湾煤矿各个黑户区的棚户土窑里头，到处都在炒炸蒸煮，空气中弥漫着混杂的香味儿。矿区虽然没有显出像大城市那样的过年气氛，但是也不像农村那样轻视这个羊年。他们起码要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打发这一年，明天就到了明年了，那顿传统的饺子当然也不能不吃。矿区的许多公共场所也有了一些过年的热闹景象，矿部楼门口已经贴了一副对联，楼顶临马路的一边插起了十几面彩旗，在寒风中哗哗招展。沟底平台上的体育场，职工们的新年篮球比赛进入了决赛高潮。体育场旁边影剧院的大门前旋转着两颗大红宫灯，并贴出海报，晚上免费放映两部电影。在地面上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井下成千上万的矿工依然在掌子面上汗水淋漓地劳动着。不管是什么节日，井下的工作不会停止。矿工们都已经习惯了在节日里照常下井，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什么日子，但也都很平静，该做什么照样得做。孙少平的班是早晨8点下的井，他们在井下整整干了9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才陆续上井。像往常一样，这些满身乌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盒从小窗凳里扔了进去，就进了浴池，衣服一扒了，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把2支烟接在一起，光着身子横七竖八地仰躺在衣柜或者水池子边上的瓷砖棱上，香得嘶嘶着一口跟上一口地抽。外面已经有模糊的热闹声息和零星的鞭炮声传了进来。过足了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进黑泥汤一样的热水池里，舒服地呻吟着，泡上半个钟头。不过，今天人们从黑水池子里爬出来之后，还在水龙头上接点清水，再冲冲身子，因为今天大家都带来了自己最好的换洗衣服。当这些人换掉了那身乌黑酸臭的工作衣，穿上里外簇新的过节服装，脸上再抹点面霜，足蹬锃亮的皮鞋走出区队办公大楼，就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潇洒的连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尽管明天早晨8点他们又得换上那身乌黑酸臭的衣服下井，但这是过年，哪怕是几个钟头，他们也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度过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孙少平同样是这种心理，今天他洗完了澡，换上了雪白的衬衣和一件深蓝夹克衫、牛仔裤、旅游鞋，还把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格外英俊。穿着这身衣服走过区队办公楼的水磨石地板，他感到脚步比平时轻快了许多。他准备直接去惠英家，这顿不比平常的晚餐早就说好了。少平刚刚走出区队办公楼，就见明明喊叫着和小黑子一块儿朝他跑了过来。明明也穿上了不久前少平给明明买的那身漂亮童装，脖子上

0: 结着鲜艳的红领巾。少平迎上前去，抱起了孩子。你刚到这儿啊？
1: 我和小黑子来了好一会儿了，妈妈叫我们来接你，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呢。
0: 少平脖项里架着明明，引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狗，沿着铁路向慧英家走去。薄云中模糊的太阳正在西边的远山中坠落，矿区增添了节日的喧闹，沉浸在沸沸扬扬的气氛里。阴凉潮湿的空气中不时传来炮仗热辣辣的爆炸声。慧英已经把酒、菜和各种吃食摆满了饭桌，正立在门口，用围裙搓着被水浸泡的红红的手，笑眯眯地迎接他们回家来。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三个人一块坐下来，围着小桌，一边喝酒吃菜，一边看电视。小黑子蹲在明明身边，也在破脸盆里吃慧英嫂为他准备的粘食。一种无比温暖的气息包裹了孙少平疲惫不堪的身心，他感觉到僵直的四肢像冰块融化了似的软弱无力，内心是这样的充满温馨和欢愉。他不由得眼里含着泪水，抬头望了一眼慧英。慧英脸红扑扑的，亲切地对着少平一笑，用筷子给他往小碟里夹着菜。少平提起小香槟瓶子，倒满了一杯酒，双手举到了慧英的面前。我敬你一杯酒。慧英无声地一饮而尽。接着慧英倒起一杯白酒，敬到少平的面前，少平也是一饮而尽。孙少平第一次放开了酒量，他一杯又一杯地喝个不停。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他是真想喝醉，他还从来没有体验过酒醉是一种什么滋味。他竟然真的喝醉了，而且醉的是不省人事。当孙少平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微白的光亮。后来他又看见糊着花格纸的天花板。怎么着？蚊帐呢？少平感到很惊异，他猛地掉过脸，见慧英嫂正在旁边包饺子。现在是什么时候？晚上？早晨？他为什么躺在慧英嫂的床上？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惊慌地问正在包饺子的慧英：“咋，天还没黑？”慧英嫂低着头没看他。那问的是那一天嘞？不是过年吗？年已经过了。慧英嫂转过身，牙齿轻轻地咬着嘴唇，望了少平一眼。这是早晨，天刚明。嫩从去年了睡到了今年了。慧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孙少平这才反应过来，他昨天晚上喝醉了酒，竟然在慧英的床上过了一夜。这该死的酒啊！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使他一只手按住额头，在被窝里呆坐了片刻。你这是咋搞的呀？他不由得谴责起自己来，但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这里睡过了，而且睡得十分的舒服，十分的酣畅，十分的温暖。温暖啊，真想哭一鼻子。想哭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一件荒唐的事儿。当少平把手从额头上放下来之后，慧英走过来，又伸手在他的额头上按了按。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羞愧和懊悔的情绪渐渐地在少平的心中消退。

0: 他反倒觉得在这一刹那间，他似乎踏过了那条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痛苦的界限，精神与心灵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自由和坦然。这或许是他生命和生活的重大转折点。他立刻用成熟了的男子汉的正常心理接受了这无意间造成的错误。他赶忙穿起了外衣，现在他推断他昨天晚上是醉倒在了外间饭桌旁沙发上的。那么他难以想象惠英嫂是怎样把他100多斤死沉沉的躯体搬运到这个床上的，抱过来的，拉过来的，还是背过来的？他当然不好意思问惠英，但是他能想得来，惠英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说不定明明也帮了忙。明明呢？他大概到外面玩去了吧。孙少平下了床，沉默地来到外间，从地上的残痕判断，他曾经呕吐过。真该死，他一定让惠英嫂忙乱了半晚上。他昨天晚上睡觉了吗？在什么地方睡的呢？就在我身边。或许他一整夜都没有睡。如果旁人知道了这件事，惠英嫂肯定要受到风言风语的攻击。她真不该耍二杆子喝那么多的酒。在她这样思量着这件事的时候，惠英已经把煮好了的饺子给她端上来了，让她赶紧吃，因为8点钟她还要下井。惠英嫂看起来和平时一样，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孙少平感激惠英的这种看起来平静如常的态度。孙少平匆匆忙忙地吃了一盘羊肉饺子，7点半准时赶到了区队学习室。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1985年的第一天，孙少平带着班下井之后不久，头柴炮就放完了。孙少平一声喊叫，人们立刻从机尾的回风巷扑进了烂渣渣的掌子面，栽柱挂梁崩顶，无比紧张繁忙的时刻来临了。溜子轰轰的响声和地压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啪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样的时刻，即使是一个历尽艰险的老矿工也会感到心悸的。孙少平一边熟练而飞快地挂着茬，一边低声吼喊地骂着那些动作迟缓的助手，同时还用眼睛留心观察着另外的地方挂梁崩顶的情况。作为一个班长，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档口，头脑和手脚高度的灵敏，视野宽广，纵观全局，于分秒之间闪电般的处理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故。少平刚刚把自己负责的一茬梁挂完，猛然发现不远处未崩的穗顶上有一块大干石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砸在一个协议工的头上，而这个家伙还带着醉意独个在那傻笑呢。孙少平立刻箭一般地窜了过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一巴掌把那个协议工打在了老坑里。在他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块干石就哗啦一声掉了下来。孙少平只觉得脸上一热，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家一看班长倒在了血泊中，都惊叫着围了过来。安锁子一把抱起了师弟，还没忘记腾出一只手，把老坑里爬起来的那个协议工扇了一记耳光。安锁子 抱着满脸糊着血的少平，牛嚎着一般的喊叫着，让几个人跟他上井，让另外的人赶紧崩剩下的碎顶，以防大冒顶。有人提醒要上井的安锁子，他还光着屁股呢。安锁子大声地嚷嚷着：“
3: 那你不会把裤子给老子围到腰里啊？”
0: 众人赶紧七手八脚地把他的裤子衫子胡乱束在他腰里，勉强算遮住了羞丑。安锁子背起少平和四五个人急速地爬出掌子面，跑出巷道，大撒腿地奔向井口。他赤身露体，腰里只缠着几块布，简直像个土著生番。受伤的少平立刻被送进了矿医院，伤势显然是严重的，大干石的一角从右额扫过，伤口的某些地方都露出了头骨，最严重的是右眼积满了淤血。至于眼睛内部的损伤情况，以这个医院的水平无法搞清楚，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最好是转入省上的医院。闻讯赶来的矿领导马上用电话和桐城机场联系，正好有一班飞机一个钟头以后要飞往省城，于是孙少平被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鸣叫着尖锐的警报器开出了矿区，而刚刚得知消息的慧英和明明晚来了一步，他们没有能够见上受伤的少平，哭叫着在救护车扬起的灰尘中绝望地撵了好一段路。一个钟头以后，飞机载着昏迷中的少平从桐城起飞，又一个钟头以后，他就被送进了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孙少平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他脑子吃力地想着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他受伤了。那么我现在是在哪儿呢？接着他朦胧地回忆起他好像在慧英家的床上睡过，那我现在还睡在慧英的家里？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呢？是蒙着什么东西，眼睛很疼，头也很疼。怎么没听见慧英嫂的声音呢？明明呢？耳朵不疼啊，应该听见些什么呀？怎么这么静呢？人呢？这世界上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声音呢？孙少平并不知道，这是在深深的夜晚。他挣扎着动了一下，并且叫了一声：“慧英嫂，哥哥。”少平听见旁边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哥哥，这是兰香。”兰香，少平叫着，并且伸出一只手，企图抓住兰香的手。一只小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哥，我是金秀。秀啊，嗯，秀，我这是在哪儿啊？你在省附属医院，我要紧吗？不要紧，哥，你放心。少平亲切地握了握金秀的手，同时感到有两颗烫热的泪珠滴在了自己的手背上。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往往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能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地方和少平哥相遇呢？当他面对受伤的少平时，心中不知道是喜还是悲，喜的是他这样意外地见到了少平哥，悲的是他见到的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孙少平。悲喜交加的金秀现在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这也的确是一种天意的安排吧， 使他有机会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孙氏。

0: 照片。不用说，金秀太熟悉躺在眼前的这个人了。在他童年和少年的全部生活当中，孙少平都是他周围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少平是他哥金波的朋友，是他的朋友兰香的哥哥，他们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地生活在双水村，每个人都像自家人一样的可亲。可是虽然如此，由于年龄的差别，以前他和少平哥之间犹如隔辈之人，不像他和兰香那样交往自如。从金秀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把孙少平看作大人，而自己在少平哥面前永远是个小孩子。直到他自己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之后，细细一盘算，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少平哥只比他大4岁啊。他们实际上是同代人，只因为少平哥成熟早，金秀才老早的就把少平哥看成了大人，而自己好像一直是小孩，就是现在他也很难完全地把这种心理调整过来。自从金秀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生活以后，双水村石歌节袁西城以及过去生活当中亲近的人似乎渐渐地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新的天地和新的人物占据了他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告别了孩子的时代，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他恋爱了，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心中的这座火焰跳得不像当初那般欢快。他渐渐感觉到自己和顾养民之间有着某种不太和谐的东西，而这种缺憾是不能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弥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缺憾呢？归根到底是性情不合。就在这种情况下，金秀想到了少平哥。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走进了一个男人的感情世界，而且自然的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惊讶。他爱上了少平哥，爱上了，爱得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不由得向自己的哥哥金波含蓄地流露了他的心思。是的，少平哥是个煤矿工人，但是他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金秀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金秀是一个能够超越世俗观念的人，他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但是所有这一切实际上还都是金秀自己的一种单相思，他没有机会向少平哥表白他的心意。他曾经很想给少平写一封信，但是提起笔又鼓不起勇气。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之间太亲近了，反而有一种难言的障碍。
1: 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他在4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与精彩，路遥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荣获茅盾文学奖的150集配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由李野墨演播。
0: 现在，一次意外的事故终于把孙少平送到了金秀的面前。金秀是不久前来医院实习的。现在天已经发白了，远处传来了车辆行驶的隆隆声。金秀没有一丝睡意，手一直握着少平的手。他知道少平此刻需要一个亲人在自己的身边，他为少平的伤痛焦急难过， 又为自己能在这样的时候

守候在少平的身边，感到幸福。孙少平慢慢的才弄清楚了他自己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这伤将会给自己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头剧烈的疼，右眼像戳进了一根铁钉，会不会因此而成为白痴，或至少成为独眼龙呢？如果是那样，那还不如死掉。是啊，他才27岁，还没有好好的活几天人，但是他不愿意以白痴或者残疾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秀说不要紧，这多半是安慰的话。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呢？现在他紧紧地握着秀的手，不愿意放开。在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适时地安排在了他的身边，使得他能有一个依托。他问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天已经明了，太阳出来了吗？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快出来了，太阳，以后还能再看见太阳吗？咋不能呢，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的。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不过秀啊，还是咱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样的黄亮。城里的太阳有的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的。秀，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好，只是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看见。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哦，你应该给兰香打个电话，让她来顶你，你一晚上都没睡了。兰香不是到四川西昌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哦，我忘了，她是半月前走的。要不要给兰香发封电报呢？少平没有回答，显然有点犹豫，他不愿意耽误妹妹的实习。金秀自己倒先开口说，还是别给他发了吧，他愿意此间由自己一个人陪伴少平哥。少平肯定了金秀的意见，金秀又补充说，也不要让双水村的家里人知道，他们来了也不定事儿，只会跟着着急。少平用力地握了握金秀的手。秀啊，那这就要麻烦你了。这就是我的专业，哥，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秀，少平叫着金秀的乃名，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感到又有两滴烫热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一层热浪漫过了他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呢？生活是这样的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包裹自己的身心。孙少平啊，就因为如此，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27年来你付出的太少，你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不知道为什么，孙少平猛然间想起了叶赛宁的几句诗，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孙少平的右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
据专家称，以后不会影响视力。在孙少平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地守在少平的身边。少平的眼睛上缠着绷带，看不见他的守护神，他只能呼唤着金秀的奶名，传达着他内心那种亲兄妹般的感情。少平已经不记得金波曾经提起的那桩事了，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都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他并没有感到过寂寞。他和秀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溪土话拉家常，有的时候秀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儿听音乐。在少平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妹妹兰香也赶回来了。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妹妹的男朋友吴仲平。绷带和纱布一层层的在揭开，当他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的看见了立在自己面前的亲人时，忍不住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他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头，透过玻璃窗户久久地望着室外那灿烂的太阳。太阳啊，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孙少平要继续住院治疗。这下子陪伴他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他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到医院来看望他一回，吃的东西堆得满房子都是。这期间，少平接到了慧英嫂的一封万分焦急的信，说等轮休假一到，就带着明明来看他。少平赶紧给慧英回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就能出院，让慧英千万不要来，免得折腾不算，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跟少平谈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仲平提出，等少平出院以后，由他给父亲做工作，把孙少平从大牙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仲平热心地对他的七哥说，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啊，和你们桐城矿务局的局长是老相识，我让父亲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也行，或者我跟你去一趟也行，估计问题不大。孙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个煤矿工人，那的确是易如反掌。但是孙少平没有马上对这件事情表态，他不愿意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来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但是说实话，孙少平至少在目前对到大城市来生活产生不了多少热情，不是他对大城市有什么偏见，大城市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对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最主要的是，孙少平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是啊，大牙湾是他生活的恋人，他深深地爱着这个黑皮肤的姑娘。孙少平不能在感情上断然把她割舍。孙少平在那里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地离开那个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今后究竟何去

0: 去何从，孙少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先来关注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那目前呢，我省上空是有云气覆盖的啊。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的局部会下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下中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4号多云的天气。当然，当最低气温达到20度的时候，那整个这个最高跟最低气温的温差缩小的时候，那体感其实还是相当舒服的。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我傍晚出去散步，其实特别舒服。我昨天晚上去拿快递。小区门口有个小花园，坐满了人，就是叔叔阿姨聊天的，还有很多小朋友在骑车的，还有小朋友在传球的，就玩球的。哎呀，那整个这个其乐融融的状态呀，就是一番这个夏天特别美好的景象啊。就是叫乘凉已经正式拉开了序幕了、
0: 非常适合户外去玩耍。
1: 哎，真的是这样啊。还有好多小朋友带着自己家的小皮球，就在小花园里面踢踢小球。那些小孩看上去也可能只有3、4岁或者4、5岁，那球都踢不好，但是滚来滚去踢特别有意思啊。
0: 好可爱。
1: 然后踢着踢着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你碰到我了，我碰到你了，
0: 就发生争执了。
1: 对对对，但那很有意思啊。家长就在旁边看着说着笑着也不管，就看他俩怎么解决。
0: 一会儿又好了，又成好朋友。
1: 一会儿又成好朋友了。就小孩的思想是特别单纯的，特别有意思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简单一点的去过生活其实是特别正确的一个选择啊。
0: 就是说有一个人，比如说他都已经30、40了，说他有孩子气。现在还有个什么，有个说法叫什么，说他有少年感
1: 啊，就是证明他人老心不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可能很简单。然后呢他的心态很好。就看上去就跟孩子一样。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叔叔阿姨身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已经60、70了，70、80了，然后呢他的整个状态包括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感觉到就是他们的声音听上去特别有什么呢，有精气神儿，就他们的声音听上去特别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有一种特别热情洋溢的那种感觉。我们好多阿姨打电话来，有的阿姨说我都80多了，还有的爷爷90多了，根本就感觉不出来啊。
0: 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的热爱生活。又想到了一个成语，鹤发童颜
1: 啊。是，
0: 对吧？
1: 真的是这样，
0: 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虽然说人你总会随着岁月的增长，你会慢慢的变老。当你老了，但是呢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心态很重要。
1: 哎，没错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永远年轻。
1: 对，永远年轻。好，如果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想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热线号码您可以拨打0551-6345-8395 6345-8395，为大家全线开通。说到了，已经步入到了夏天了啊，那为什么说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呢，北方常常比南方更热呢？因为这周啊，我国的华北多地迎来了高温，山西、陕西、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宁夏多地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而在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不超过30度。那为什么北方比南方气温还高呢？甚至比南方更早出现高温呢？我们有请出气象首席专家朱定真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
1: 为什么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会出现倒挂，也就是北方会比南方热，甚至比南方更早出现高温？
2: 初夏我们国家经常会有北方出高温，南方还没有出高温，就是跟我们常理好像有点不一样。照道理南方在任何季节都应该比北方热，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气温的高低一跟太阳高度角有关，当然太阳高度角有关，对我们北半球来讲它几乎是差不了多少。那么涉及到的就是太阳照射的辐射有多少能够有效地对近地层进行加温，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我们说太阳辐射对地面的加温，它有几个条件，一个就是高度角，直射肯定比斜射要加温的更厉害，再一个就是晴空，我能直接照射到地上，和有云雨遮挡那也会不一样。当然我们说还有下地面受热情况，海洋、陆地、树林、草地、沙漠不一样。但是我们仅对南北方来讲，其实第二个因素也就是不是晴空，这个影响对地面的这个加热。那我们看在初夏的时候，往往北方晴空要多，因为它还是一个大陆高压或者我们叫暖极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它的白天的受热条件非常好，所以往往气温升得非常快。而在南方同一时期正好是副热带高压开始自南向北推进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副热带高压它边缘带来的就云雨天气，云雨天气让日照减弱了，所以在南部地区往往气温相对偏低。这个就是在这个季节两个地区由不同的天气系统控制造成的，一个是副热带高压，一个是往往暖极或者大陆高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来迎接听众戚叔叔的电话。戚叔叔你好。
1: Hello， 你好，王亚老师。
0: 哎，你好，戚叔叔啊。
2: 嗯，你好，戚叔叔。
1: 小林你好啊。
2: 嗯，你好，请说。
1: 我看看，我谈一谈我昨天那个燕大哥说的他老婆的私事情，我说说我的看法。
2: 嗯，好。
0: 嗯，尹大哥。
2: 嗯，
1: 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本来你是个盲人，他是正常人。如果反过来你是正常人，他是盲人，跟你结婚，他没有别的企图，那么也就是为了你，能照顾他的后半生。反过来他是正常人，你是你是个盲人，
2: 嗯，
1: 他没有企图，他能跟你结婚吗？对不对？
0: 嗯，
2: 但这是
1: 当时你就要考虑到这一点，现在你怨天怨地都没用了。
0: 嗯。倒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一开始的话可能两个人对吧，
2: 确实可能会有一些
0: 很多人，嗯，比如一开始两个人还挺谈得来的，还是
1: 这个不存在，我跟你说实在话，这个是不存在
2: 啊。那这个是人家的事儿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讲，
1: 本来就是这样。
0: 嗯，戚叔叔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一概而论。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比如说他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哎，就真的很

0: 适合，就是有感情。
1: 嗯，
0: 他这个婚姻也是需要经营的。
2: 对，我这么说是我的看法。
0: 嗯，
2: 好，那就这样吧。
0: 好嘞，好，再见啊。当然，我们都会想的，昨天那个尹大哥。我们都觉得他好像还是有点犹豫不决，
1: 对，因为
0: 他还是很犹豫。
1: 他已经大概在5年之前已经起诉过离婚了，
0: 对，
1: 然后呢都已经走到法院的地步了，后来因为女方可能态度比较服软，加上可能不太想离婚，然后他又心软了，就停止了这个去起诉离婚的这个状态。然后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发现可能确实也没有办法在一块生活了，他又想起来觉得可能还是想去离婚，所以他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但是呢季大哥说的那个的事儿呢，意思就是说可能当初女方也会有20%的比例，确实是可能是图他一点什么，但是呢最终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有一句俗话叫老话叫什么，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吧？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但是这是建立在每个家庭情况不同的基础上的。那有人就说我就愿意找一个脾气差的，我脾气好，那我俩互补。有人就说我脾气不好，我就要找个脾气好的，这是一个道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走到了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地步，那如果做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要当机立断，或者是说去把这个事情彻底的解决，要不然会给自己留个后患，也会很麻烦啊。
0: 一般来讲了，比如说一开始对吧，两个人都就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的，还是很美好的。比如说交朋友也是这种情况，你一开始跟别人交朋友，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一开始两个人关系特别好，觉得有对方真不错，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如果遇到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时间长了你会慢慢认识到，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说那就是要学会及时止损
1: 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要及时止损。这个
0: 你会觉得你们俩不合适，不合适就此打住，我们俩不要再交往了。
1: 对，
0: 朋友之间当然就很简单，大不了就是说小磊，我们俩关系好的时候对吧，我们俩可以多说几句，关系不好的时候我都懒得睬你，
1: 就属于那种
0: 这么说，那我就不睬你，
1: 或者是把拉黑，或者是见面就当不认识一样，对吧。他也不会说怎么影响你，你只要不搭理他，那另外一方可能也不会上赶的说老找你，
0: 就是
1: 说我都不想去采汪耀了，汪耀还天天，
0: 我不能硬是拉着你。那你说到最后就说白了，我们要哪天如果说在电梯里面，或者说在廊道里面，你遇到我，小磊，你看到我，你跟没看见一样，那我不能硬去找你啊。
1: 对啊，我觉得就大家还是要给自己留点底线，有的时候，对吧？
0: 当然也有那种人，就是硬去找你，你都不睬我了，我还过于说，哎呀，小磊啊，我会很热情的跟你讲话，也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说一次两次，
1: 可能会面子上过不去。
0: 那我下次可能也会注意了。我可能就看到你，
1: 是
0: 我也就是
1: 你都不睬我，
0: 保持合适的距离了。
1: 对，你都不睬我，我还上赶着往上蹭高人个嘞。用合肥话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对吧？很接地气，就你都不理我了，我还去天天的跟着你屁股后头，然后呢说三，然后呢再说四的，那没有意义，好吧？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的是白爷爷的电话。
1: 哎，你好，白爷爷。
0: 哎，白爷爷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3: 主持人好。
1: 哎，您好，请说。
3: 我想，从他昨天，一个什么心，就是我都有些忘了。
1: 您
0: 什么事儿？
1: 事儿
3: 老伴要离婚的事情啊。
1: 您讲。
0: 您怎么看？
3: 按我的看法呢，他有些犹豫不决。按道理讲呢，你是个盲人，他是身残人，他要跟你结婚呢，其实也难讲有什么弊端啊。但是呢，他这个人也是有意不决，他对你这个样子了，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先上法院去离婚，搞完了他人心软了，这样不好。你干脆离婚离婚，不离婚就算了。你跟你们来诉苦，这人家没有办法来跟你讲这些事情，对不对？我的看法呢，像那个老头子啊，应该跟他老伴就离婚吧。
0: 该断就断是吧？
3: 这是最正常的判断啊。我就讲这些。
1: 哎，好，谢谢。
0: 爷爷，您今年多大呀？您今年多大？
1: 嗯，白爷爷，哎，白爷爷挂电话了是吧？
0: 好，好嘞。
1: 其实我觉得白爷爷的观点，
0: 嗯，
1: 也比较肯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该断就断，然后后面还有几十年的生活，自己安安逸逸的来过，不要老有被这些烦心事儿给揪着。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0: 因为你毕竟这么多年了，而且你当年呢有这种想法，去跟他来，断绝关系，
1: 对，
0: 啊，就是不想跟他能够再组成一个家庭了，
1: 而且他不是第一次有这个念头了，
0: 对，最主要是他三番五次的，就是对你这样，对你平时不管不问，如果是涉及到有利益的时候，他就还是来找你了，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你这种付出，值当吗？啊，那就是尹大哥，您就是要下个狠心，
1: 是，就是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在后续再想其他的办法，好吧？好嘞，来看一下热线0551-634-5839，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或者生活当中一些自己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或者来探讨某一个问题都可以。生活就是这样，大家聊一聊或者发表一下观点，那很多事情它就能迎刃而解，而很多事情它就能去解决，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畅啊。
0: 好，我们来听首歌，在歌曲和伴点之后，继续回到相伴的直播节目当中。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大胖
12: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3: 哎呦，大胖小美，快来快来看看。
14: 怎么了妈？
13: 我刚才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家衣柜后面的墙都发霉了。哎，你看你看，这大衣柜啊都烂的了。
12: 哎呀，对了大胖，咱家的卫生间呀也需要重新做一下防水，昨天楼下的邻居都来投诉了。
13: 对哦，你看还有这个阳台，阳台那个墙皮啊都脱落了。
14: 咱们家的这个老房子啊，我算算也住了有20多年了吧，看来是得重新装修一下了。
13: 哦，装修啊，哎，那得花不少钱吧。我去拿了个存折本啊。
12: 哎呀妈，有我和大胖在呢，装修怎么能花您的养老钱呢？
13: 你跟大胖啊刚刚买了新车，你俩存的钱都花差不多了，这个装修啊是一笔大支出，你们小两口一下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嘞？
12: 哎，大胖，你们单位不是缴了企业年金吗？工商银行好像有个产品专门给有年金的人做信用贷款，叫……
14: 对，年金闪借。我之前呢听同事说过，这是工商银行专门为企业年金缴存职工量身打造的纯线上纯信用授信，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
13: cool. 啊，是啊，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贷款，那要是万一……
14: 妈，你别急，年金闪借的核心逻辑呢是以年金缴存数据、账户余额、缴费稳定性为依据，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自动核定授信额度，不需要抵押年金账户，更不会冻结动用年金里的资金，只是把年金缴存记录呢当作信用凭证，给您一笔灵活的消费资金。
12: 哎，对对，我之前看过介绍。
13: 那这个能贷多少啊？利息可贵啊，那手续可会很麻烦。

0: 来查一查啊，年金闪件呢，只要正常参加企业年金，账户状态正常，缴费稳定，个人征信良好，就能申请。
1: 而且全线上办理，不用跑一次银行网点，不用交任何的纸质材料。打开工行手机银行，搜索年金闪件，人脸识别一刷，最快几十秒就能出结果。审批通过后，钱实时到账您的储蓄卡，周末节假日也能办。
2: 这样快啊，比我去银行取钱还快。
0: 对呀、啊，而且年化利率最低3%，普惠透明，用一天算一天利息，不用款就不计息。工行有线上24小时智能客服，线下全省工行网点都有养老金融服务专员，哪怕我们不会操作手机，去网点也可以。
1: 这笔钱是消费贷，只能用于装修、医疗这些合规用途，防止乱花。
0: 那我现在就来操作了。成功了，妈，小美，你们看到账了，咱们家的卫生间、阳台、衣柜一次性全搞定。
2: 哎呦，这个方法真不错哎，工行为你们年轻人考虑的真周到。
0: 妈，其实呢，他们为老年人也准备了专属产品，工行手机银行幸福生活版里面有一款专门给你们这个岁数准备的产品，叫如意戒。
2: 如意戒？
0: 如意戒就是专门为55岁及以上的银发群体打造的消费贷款，核心就是解决老年朋友的资金需求。
2: 啊，专门给我们的，那你快讲讲。
0: 你看啊，像旅游、看病、适老化改造都能够用，而且放宽了年龄限制，看您的养老金收入来核定额度，而且还是适老化设计。你们不是怕字小吗？这是大字版，还能语音操作，按住话筒说我要申请如意戒就行了，不用打字。
2: 这样简单啊。
1: 工行是全链条的安全防护，您可以自己设转账限额，系统24小时防诈骗，还有专属的客服和网点的适老窗口，随时都能找到人问。
2: 哎，那确实很周到哎。
0: 风险提示：贷款有风险，借贷需谨慎，请根据您的实际还款能力合理借贷，避免过度负债，按时还款，珍惜个人信用，具体额度、利率以实际审批为准。
3: 嗯，好，抓紧时间来迎接热线上的听众、啊、
4: 夏爷爷的电话。夏爷爷你好。
5: 啊，两位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夏爷爷久等了啊。
5: 不要紧。我现在有一个法律上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4: 什么事儿？
5: 就是讲起来这个事情还头疼。我们都85岁了。我那个老婆75岁。他现在呢到法院里起诉要跟我离婚，是这样子的。他我们这个婚姻呢，他在96年就跟我分居下来了。他说到上海，他是上海人，上海知青。96年他就跟我分居了，一般你不在一起生活了。不在一起生活了，他有96年到现在不有30多年了。
4: 30多年了。
3: 嗯。
5: 啊，96年，他现在呢？回来呢就到法院里起诉跟我离婚。他主要的离婚的目的呢，就是讲呢，我家的是我个人住的房子。难道有那那那房子住在这个天湖镇的，他是门面房。他主要呢，我现在呢等于卖了一套了，现在呢他就想呢，要我这个。要跟他要这个钱，
4: 要分这个婚内财产，
5: 这个钱，这样子的。我想想嘛，我做的时候呢，他自从他跟我结婚以后，结婚过了，他就是年纪轻的嘛，也在外面打过工，对吧？他这个上海呢，他还有这个退休金，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家的生活过。不要讲家的这个找房子什么事情了。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家来过，就是讲。几个小孩子，我4个小孩都是我那时候辛辛苦苦都吃的，买吃饭吃能饭做琉璃器，都是我养大的的。他现在呢，肯定回来呢，他就想看我有几套房子在那块。要跟我离婚，离婚就想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3: 好。
4: 夏爷爷，您当年96年到现在30多年，您为什么没有跟他离婚呢？
3: 对。

0: 是讲无非是怕人家看笑话，那么大岁数要你干嘛呢？就是这问题，这下午都有和孙子都有了，是吧？就是这问题，他都他走就走呗，他反正我也不可能吃饭，我顾我的，他顾他的。
1: 夏爷是这样啊，夏爷
2: 现在都
0: 就图了现在，
2: 嗯，
0: 也没理过。
1: 夏爷，我，您说到现在，我的理解就是从1996年到现在，你们都是各过各的，对吧？
0: 哎，各过各的。
2: 嗯，
0: 这个经济方面从来没有管过，
2: 也不联系。
1: 好，那这样全是，那其实就是你们的婚姻已经没有这个存续了呀。按道理来说，1996年到现在20年了，
2: 30多年了。
1: 哦。
2: 三十年了
1: 、
2: 三十
1: 年了。对，您这个等于之后，按道理来讲是分居2年，他其实法院就可以办就是这个离婚的一些手续了。您这都30年了，您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你们其实已经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了。
2: 夏爷，我知道您现在的最大诉求就是说，希望如果说你现在跟他离婚可以是吧？你同意？如果他真找你离婚的话，是这个意思吗？你同意，但是你就说这么多年他也没有付出，你的意思说他不应该得你分给他的财产是吧？您的最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
2: 那您得找个律师，
1: 得证明这么多年他没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而且你得
2: 他没有付出，
1: 而且你得证明这么多年孩子都是您一个人养，您跟他中间没有任何的交集，特别是现金方面的交集，您这些都得拿出证据来，然后律师帮您去办这个事儿。
0: 要有证据啊，要有证明
2: 对
0: 是吧？
2: 对，要有证据啊，就是。就希望能够找个律师，然后帮您来维，去帮您能够争取吧，
1: 就是
2: 争取你的利益最大化。
0: 两位主持人，像你一个王耀老师，我跟你讲，就是讲的现在呢，我们这个团体呢，你讲起来我这个秘密，外甥女子、外甥人也多得很，在高住在一起。他还就是讲的怕出来主政，怕得罪人，你知道吧？
1: 怕得罪。
0: 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家产是什么？从财产都是我的，是吧？这个老太婆没有拿出一分钱过来去生活过。现在找他们做证明，就是讲的，他们就是讲怕了，这群人。
2: 你孩子不可以证明吗？你孩子你自己不有4个孩子吗？
1: 对啊。
0: 我就是讲问一问，我儿子是不是能做证明？
1: 那这个您跟儿子说一下。
0: 我的可以的，我的我的他也是这么讲，他说你这个钱不能分给他，他说他从来没拿过一分钱干来过。
1: 我跟您，
0: 我们都是你养大的你。
1: 我跟您说啊，
0: 他在年纪轻的时候在外头吃瓜白活的，有时候回来等个奶奶又走了。
2: 好，这样，那个夏爷爷，别的事我们夏爷爷。
1: 夏爷，我跟您说啊，您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第一，有人给您作证，孩子包括家里人能给您作证；第二，您可以拿出证据，这么多年没有经济方面的交往的证据，这就可以了。找一个律师，让他帮您写材料，把这些证据然后拿出来，这个事情就可以办成了，好吗？
0: 我家的孩子可以给他做证明，可以有效。
2: 这样，夏爷爷，我给您一个电话，您去具体问一问，因为法律这块他比较专业，有一个法律的咨询服务热线是12348，
0: 多少？
2: 12348，
0: 12是吧？
2: 123485位数。
0: 12348是吧？
2: 对。
0: 法律咨询是吧？
2: 对，
0: 12348是吧？
2: 对，12348。
0: 12348，问问他们是吧？这不是的，我最近问一下你们是不是？
2: 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具体到您怎么去落实，那还是比较复杂的。
0: 人家讲那么多年夫妻分居生活，讲这个婚姻都不存在了，可以这个。
1: 是的，按道理来说2年。
2: 对，但是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你没有办离婚手续啊，说明你们还是合法的，在法律意义上，他承认你们俩还是夫妻啊，你没有办离婚的。
0: 结婚证也没得，也没拿出来过。
1: 这些都是能查到的，因为你一旦办过手续。
2: 因为你有孩子啊，你们不结婚怎么有孩子呢？对不对？是吧？
0: 那早说这个婚姻还能存在了。
1: 那您这样具体
2: 去问，
1: 好吧？
0: 好，谢谢。

0: 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事儿，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好，
0: 哎，下一页再见啊。
1: 当然，
2: 谢谢啊。
1: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夏爷跟老伴儿30年了，对吧？等于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各过各的了。
0: 对。
1: 那但是就是一个手续没有去办的问题，我觉得夏爷的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就是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带上您相关的证据。啊，把这个手续办了，办了以后，那么这也没有说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当然这确实是一个该去了结的问题啊。
0: 他可能当年呢，夏爷的意思可能就说，哎呦，两个人反正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外过各过各的吧。那就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互不干扰。也行，但是现在可能考虑到呢，
1: 可能
0: 他的这个老伴儿，由他们。还是有这个没有办离婚吗？
1: 对对对啊，
0: 在法律上的哈，你们还是夫妻。你还是夫妻。老伴也得找他来说，找他离婚了。
1: 是的，
0: 想分财产。
1: 哎，对，因为但是你想想看，这些财产这么多年都是您自己一个人挣的呀，您还为孩子付出这么多，老伴一分钱没给呀，那这该怎么算呢？是不是？那您也可以跟他算一算这方面的问题呀。
0: 好，我们继续来迎接罗叔叔的电话。罗叔叔，你好。
3: 啊，两位老师好，小雷老师好，
1: 哎，你好，请说，请说，
3: 我简单说几句啊，就是前天那个尹大哥，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尹大哥，因为我也是盲人，尹大哥30几岁的时候没有这个找对象，40几岁的时候也没找对象，到50几岁了，他可能在新桥机场那个大概在那个附近，房屋面临拆迁。或者土地面临征收，这个时候他找到对象了，所以想他用脚趾头都可以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
1: 啊。
3: 不需要别人想，因为都是成年人，他大概比我稍微小个几岁，大概在现在大概在60岁左右，对吧，大概60岁61岁，所以他稍微想一想，你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盲人，我知道啊，你在年他比我大概强一点，他是半盲，我是全盲，你在30几岁，对吧？那个年轻力壮的时候，你没有找到对象；40几岁也没找到对象；到50几岁、54、55岁，你家的房屋开始拆迁了，这个土地准备征收了，这时候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了，人家也愿意了，你自己可以用脚趾头想一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局外人就不能多说了。
0: 罗叔叔是
3: 多这么聊，
0: 罗叔叔好，行，哎，好嘞，你当然这个事呢是现在这是后话了，
1: 对，
0: 由你说。他一开始既然有人给他介绍，可能两个人呢一开始可能还是聊得不错的，对吧，已经结婚了，但是现在这个事不已经过去了吗？那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你现在怎么后悔也没用，
1: 他现在就是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0: 对，解决眼前的问题，过去的事呢，尹大哥也不需要后悔，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我当初怎么呢，那过去了就让他过去，你也不需要说，哎，我那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卖，
1: 确实是这样，
0: 没有后悔药可以吃。那在过去让它过去，那只能说当下你看怎么解决。
1: 就是当您看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咱还不晚，咱还不为时不晚，咱及时止损。

0: 我们来迎接方叔叔的电话。方叔叔你好。
1: 小李到这个王爷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1: 我家有这个三棵树开的花，我们摘下来这个秸秆了，这能过去喝。
2: 什么树？
0: 三七的树，三七
1: 啊，
0: 三七对吧？就中药那个三七吗？确定？您确定它是中药三七吗？
1: 啊？
0: 确定它是中药三七吗？三七的树吗？
1: 就三七树开了个花。
2: 哦，然后这个花怎么了？
1: 要开的话，我俩我的血感是不是破菊和壮？
2: 哦，就是您把三七树，开了花晒干了。能不能泡酒、
1: 啊、
2: 是不是
1: 啊？对。
2: 哎呦，您这种的这个树都跟别人不一样啊。跟您这么说啊，三七树开的花晒干后可以泡酒，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是有比例的，干的，对，干的三七花和白酒1:15，您明白吗？1:15，就是
0: 一斤半的酒吧，
2: 就是五十克的三七花泡750毫升，750毫升一斤半吧。
0: 嗯，
2: 对，
0: 一斤半，
2: 一斤半，就是50克的三七花只能泡一斤半的酒。
1: 好。
2: 嗯，您这个三七花，您确定这个花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
2: 因为您这个花儿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确定是三七花就行啊。因为如果您确定是三七花，三七花它晒干，无毒无杂质的情况之下，它是可以泡的。但是您这个上面，下来是不是得您洗洗晒晒了没？洗洗。
1: 我晒干了，但是没死。我早上我出来就摘，摘下来我就晒了，没死。
2: 嗯，您啥时候晒了？晒了多久啊？
1: 啊，我都晒干了，这是来枝干都皮都搁那都凉。
2: 哦，您这个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三七花泡酒。
1: 但是呢，我你这是我就想请你们尝尝去，喝这个酒有什么好处？
0: 嗯，他说是这么说，什么改善血循环啊，什么调节血压血脂啊，还可以缓解肝火旺盛啊。因为三七花呢，它是性凉的。
1: 对，
0: 适合肝火旺引起的什么头晕啊，目赤肿痛的人。
1: 好，
2: 好吧，您这个反正您自己看着办，先别泡多，然后呢，先泡一点，先尝尝看咋样啊，然后再说，好吧？
1: 我泡过喝过的，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我这个破喝，我也有喝的，他的就抓一把尿到酒里泡去了。
0: 嗯，
1: 因为没规矩，看见吧？
2: 嗯，
1: 因为我冷天老百姓不又没规矩嘛，就不等那是治啥。
0: 嗯，但是这个东西呢，比如体质偏寒的要慎用。

0: 怕冷的，哦、容易腹泻的，
1: 哦、嗯。哦哦。好，
0: 还有每天
1: 还有老根，老根还喝着嘞。
0: 您喝着能说平时，
2: 调调胃
0: 吧，
2: 对，
0: 喝着玩吧。
2: 你指望他治病那是不行的，
0: 可能的，
2: 对。
1: 哦哦哦，好，
0: 嗯，
2: 好吧。
1: 好嘞，谢谢了啊。
2: 嗯嗯，不客气啊。
1: 好，谢谢，再见。
0: 嗯
1: 嗯，挂了。
0: 嗯，好，再见啊。而且还说了呢，如果说正在服用抗凝药、降压药的，还要遵医嘱啊，避免与这个药效发生冲突。
2: 嗯，好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晚上的6点到7点可以来听我们的重播。那还是要再唠叨唠叨啊，就是我们节目这个平台是供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所以的交友啊、征婚呐、啊，大家还是要以诚相待，非诚勿扰。生活里遇到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块来探讨探讨，好吧？寻医问药，具体的问题去找医生。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生，不能给您开药，也不能给您治病。更何况很多的这个自己生的病不是要靠小妙招，也不能靠一些这个偏方它又能治好的，要去正规的医生，找专科医生给您对症治疗，这个才是对于到自己的健康来说它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好嘞，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晚上来听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3 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明天早上我们再见吧。
0: 好，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2: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咱说的，老少英雄这才知道，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刀剑加身，被人家软禁到这儿了，怎么办？要不要救这六个人？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把大伙急得乱蹦啊！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啊！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摊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道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蹦过去了，哎，好好说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方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太能了，我干老是领队的，我是他干儿子，我不能当家，谁能当家呀？你就尽管放心得了。好，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从贫道来讲，我不愿意打，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逼得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夏翠良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 你们破不了七星楼，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什么少林名僧啊？通通都是狗屁。扫你们也得扫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儿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
4: 你等等，
3: 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
4: 一个月，
3: 太长点儿了。谁没点事儿？在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
4: 不行不行，
3: 哦，你说嫌长？
4: 对了。
3: 用不了一个月，那么20天怎么样？
4: 不行，
3: 太长了，20天黄瓜菜都凉了。方叔安，那么你说几天？
4: 我说呀，顶多10天吧。怎么办啊？10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对不对？
3: 对呀，
4: 方叔安呐，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
3: 那当然了，红嘴白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唾沫都是个钉。一点都不能更改，10天之内。
4: 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
3: 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来，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到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10天，就是一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10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
4: 那好嘞，俺没定。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德成说这话能

0: 并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保你们平安无事。希望你们咬紧牙关，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怎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日方长。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咱们再详谈。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整个都封闭了，楼上的人踪迹不见。金灯剑客夏遂良、萧德成、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走到半道儿，方叔安问徐良：“孟干郎，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您看怎么样？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方叔安话音未落呀，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啪！哎呦，苍蝇叮铃，打死我了！王八绿悄悄的，就是你多嘴。我且问你，你光说十天破七星楼，你拿什么破？你能破得了吗？干老，你别发火啊！包大人限令咱们1个月之内赶回开封，事在紧急。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因此我才定为10天，我觉着还挺合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王八绿悄悄的，就是你多嘴。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不等商议，你一个人就坐得住了。倘若10天之内破不了七星楼，救不出这老六位，你怎么办？到了时候找谁算账？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老兄弟，那么你说这10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三哥，你也别责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叔安。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叔安一笑：“叔王，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1: 哎，干老啊，您打的对，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您再给我来一下。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一看方叔安呐，还怪孝顺的呢，还。就这样，大伙儿回到招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在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儿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在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 肯定是非常难破。

0: 如果苏护大义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伙计在外头敲门，梆梆梆，梆梆梆。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把门开开一看，是开店的伙计。什么事儿？白大爷，您出来一趟，有人找您，找我。对。白玉瑞回头跟徐良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趟。”徐良点点头，玉面小达摩慢慢的出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一直跟到账房。谁找我？方才有个老头，我瞅着挺眼熟，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这老者现在何处？他说完了，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在那儿等您。哦，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带着护卫，就一个人离开季贤村，够奔小树林。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见此人，个头不高，压围巾，一身短靠，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腰里挎着一把长剑，二目如灯，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是您找我吗？哎呀，白将军，恩公在上，我给恩公施礼了啊！哎，慢慢慢，我算什么恩公啊？您把我闹糊涂了！哈哈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要跟您比武。地点就定在虎头崖。您到了时候真去了，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把我们给放了。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方，老朽不才，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我叫韩世佩。不，你想得起来这件事不？哎呀，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怪不瞅着他眼熟呢。这些日这事儿啊，把脑袋都搞昏了，瞪眼想不起来。云瑞又一想，他是三仙观的人，他找我有什么事儿？云瑞就问：“韩老英雄，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所为何故？”白将军，我这是来报恩来了。报恩？怎么个报法？白将军，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我们三位也在场啊。不过我们数不着。只能溜边儿，但是所发生的事儿、所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你们是不是打赌击掌，要10日之内破七星楼啊？
1: 对呀、啊，
0: 你都知道，知道。请问白将军，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能破得了，破不了。这白瑞一想，人心叵测呀。这个韩世沛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云瑞就多了个心眼儿，因此没说实话。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是吗？白将军，咱们可得说实话呀。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我背着夏遂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特为给您送信儿。您要跟我不说实话，您觉着对得起我吗？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哦，那么请问韩老英雄，你是替我们担心，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就是，白将军，咱们长话短说吧。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您要好好听着啊，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人送绰号叫"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他亲手摆的，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据我所知，这座楼煞费苦心呐，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没法跟七星楼比。要没有图，想要破楼是势比登天。就金灯大剑夏遂良，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走差了一步，分身碎骨。那么据我知道呢，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3年就走了。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他本人带走一份，还留下2份，给了谁呢？给了他俩徒弟。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叫螺旋螺子珍。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叫五星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客。这些事儿我全清楚啊！你们要想破七星楼，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了。但是，要想找螺旋螺剑客，好找，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当然了，你们有没有交情，利用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除了此人之外，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慢说10天，你就是10年，也破不了此楼。白将军，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有半点虚假，皇天不佑，临危我不得善终。我觉着

0: 我无恩可报，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我还得回去，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白将军保重，祝你们早日破楼，快去海康县请螺旋，再见。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白玉瑞呀，不住的点头，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焉有今日啊？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白玉瑞如获至宝，一阵风回到招商店，推门进屋了。徐良一看，白玉瑞面有喜色，出去的时间又不短，就知道有事儿。洛兄的，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三哥，您猜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有办法破楼了，是吗？你跟大家讲一讲。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说一遍，顿时空气为之一变，都高兴了，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方叔安一拍大腿：“怎么样？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所以我才打赌几掌。”你看，当天就见效，好消息来了，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嘁哧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话音未落，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老实点儿。是是是，孩儿，我又错了，我看你高兴得过分。你认识螺旋吗？
1: 不认识。
0: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
1: 那谁敢保啊？
0: 还是的，坐到一旁，不要张牙舞爪。
1: 哎，是嘞。
0: 方叔安摸着后脑勺，蹲到墙角去了。大伙一商议，事不宜迟，明天就得启程。无论如何，得把这螺旋得请出来，再难也得办到。谁去？
1: 要按理说办这个事儿，徐良最合适。
0: 可徐良呢，是领队的，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他离不开。白云瑞提议：“三哥，我替您去一趟，只要您相信。”
1: 方叔安又蹦起来了：“老叔啊，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干脆。”我陪着您，
0: 大伙儿说行了，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舒安还能给帮忙。就这样拍板定下来，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和方舒安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拉着白云瑞和房叔安的手是再三嘱托，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3日内必须得回来。云瑞点头：“三哥，您放心吧，我们不把螺旋请出来，绝不回头来见你。”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

0: 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1: 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赶奔海康县去请罗旋、罗子珍。按现在的新话说，这个任务

0: 海康县的船。爷儿俩就起身了，实质上并不太远，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到了县城，他们一看呢，这地方不怎么繁华，街面上冷冷清清。虽然说到了中午了，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爷儿两个没心观看街景，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往道边一看，有一座金家老店，先住这儿吧。哎，您还别说，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也可能啊，这客人太少，买卖都不景气，所以呢，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一看这屋蛮干净，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落座吃茶。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掌柜的忙里忙外的。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你是此店的掌柜啊？不错，小人就是。贵姓？免贵姓金。哎，这小店就是我开的。哦，金掌柜，请坐。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别客气，别客气。”凡是我知道的，掌柜的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云瑞就问：“这是海康县县城吗？”“啊，那还错得了吗？”“请问，我扫听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
1: 哎呀！”
0: 掌柜的一皱眉。海康县虽然不大，可人也不在少数。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不知您打听哪一位？
2: 云瑞一笑：“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姓罗呀，叫罗玄，罗子珍。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听说过这个人没有？
0: 哎呦，您算打听着了。您问罗大爷呀，我太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2: 云瑞一听，这心就放下了。
0: 哦，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离我们店房不远。
2: 我们这属西关，骡子爷住的东关。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离着城门脸不远了，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那就是骡宅。
0: 哦，多谢多谢。
2: 请问金掌柜，罗旋在没在家？
0: 哎，金掌柜口打唉声，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云瑞一看，这怎么个意思？
2: 怎么，他没在家，或者是有了病了？
0: 哎，都不是啊。我怎么说呢？
2: 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
0: 方淑安赶紧插话：“
3: 你，我们太有交情了，只是多年没见面了。金掌柜，你们跟你这么说吧，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只是以后才分开的。

要是有交情的话，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金掌柜的站起来，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闲人，或者有没有人偷听。当他发现一切正常，这才回来，把门关上，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儿，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不讲还则罢了，讲完之后，爷儿俩闻听，顿时就是一愣：“哦，有这等事儿？您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哎，我常听老人讲，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你说做坏事倒好了，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云瑞都没听进去。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那位说螺旋摊什么事儿了？因为这螺旋呢是个高人，今年年纪并不大，40岁刚挂零，家里头也比较充裕，在这海康县来说，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首户，也是上流的生活。家趁人直，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向来不抢羊、不斗胜、不做坏事。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立主节约，从来不铺张挥霍。他们家那么有钱，不雇人。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因此，螺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他也常想这几句话：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啊！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我可劲儿花，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没有一个不赞成。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这种钱他们花，有时候解囊相赠，因此威望相当高。螺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哎，小两口感情也不错。结婚没有3年，王氏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这螺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专研究消消埋伏，甚至入了迷了，就不想再娶媳妇。可老太太不同意。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年纪又不太大，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要这样下去打光棍儿，也对不起祖宗啊。所以这老夫人着急，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螺旋没办法，因为他最孝顺不过，后来就听了娘的话。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
28了没出阁。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螺旋呢，40来岁了，这就叫两将就，没人来回一跑，婚事定下来，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按理说是好事儿吧，结果糟了。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就知道美。3天1回娘家，5天1回娘家，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螺旋去接。螺旋不接，他不回来。盆儿朝天，碗儿朝地，家里的事儿他没有管的。螺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你这哪是妇人之道啊？你这不是主妇，你什么都不管，我要你干什么？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那么你这样放荡，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螺旋呐，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马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还一切都是照旧。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螺旋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也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她家里边有情人。为什么她回家老不回来呢？就跟情人去幽会。嫁到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相反还更密切了。一开始，罗旋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胸无杂念，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了，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这人是最敏感不过，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螺旋耳朵里了。螺旋一听啊，我戴上了绿帽子，哎呀，真是家门的不幸啊！又一想呢，别听传言，你必须得有证据。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抖了都抖了不清啊。后来螺旋呢？就住了夜了，果然发现不是谣言。那么有一次，螺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这娘家就一个娘家妈，房子挺多，家里比较有钱，也不用手下的人。在西屋，螺旋发现有灯光，结果进屋给堵上了。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这奸夫是谁呀？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花花公子叫鲁茂。这鲁茂有势力，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一直霸占着他呀。这马氏当然也乐意，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她只好违心的嫁给螺旋。你说螺旋怎么办？

0: 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只要知错必改，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 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螺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好夫妻，我希望你呀收回心来，别给我脸上抹粑粑。螺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但是遇上这种人了，那你没办法，狗改不了吃屎。 马氏还照旧，不但照旧，还恨上螺旋了。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两个人一想，干脆吧，就叫这螺旋快死了得了，省着碍事。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别这么偷偷摸摸胡扯了。他们就安下害人的心了，怎么害？ 你得栽赃啊！这鲁茂家有钱，他父亲是总兵，贪污的银子有的是，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的老爷。在那个年代，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上下下密谋策划，最后。 给螺旋栽赃，说螺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什么是证据呢？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你们合计什么？就是要叛反大宋。 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你说缺德不？就以这个罪名，把螺旋抓捕，现在押入死囚牢，定成死罪。螺旋是英雄啊，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无功。但是没功也不行，起码得终身监禁。
1: 马氏可乐坏了，心说呀，我也甭回娘家了，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明铺夜盖，不知羞耻啊！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 那么大年纪了，他有什么办法？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半个月了。螺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满城风雨，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金掌柜的跟螺旋有交情，因此替他鸣不平。 白云瑞这一说，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云瑞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嗯，有这等事，可不是咱们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还有王法吗？
0: 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天理何在？王法何存呢？云瑞点点头，好吧。您呢？放心，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不知道。 就算了，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一定。

0: 想方设法救他出狱。哎呦，那可太好，您可急了得了，您应该马上就去。好了，金掌柜的说完了，长出一口气，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起身。首先呢，先到老罗家采采地势。 里外看了看，又到狮子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下午啊，他们没闲着，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回店休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兵刃，怀中带着暗器，起身。 赶奔罗宅，街上更冷清了，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踏，要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黑洞洞的，没有灯光，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奔后走，奔第二道院，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爷儿俩从房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摘耳侧听，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甭问，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两个人是破门而入。云瑞不累打前站，叫方川在前头，白云瑞他在后边。老方不在乎这个，手里拿着小片刀，把门推开，肉就蹦进去了。屋里灯光明亮，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打打闹闹，非常开心。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挺大个脑袋，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
1: 呀，谁？你是谁？
2: 明成呢？我是谁？嘿，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你管得着吗？我爹是雷州总兵，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我叫鲁茂。
2: 你妈的！啪啪啪啪啪！
0: 房栓上去这顿嘴巴子，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老方把头发薅住，从床上给拽到地上。一看太不像话了，拽了个被单扔给他了，围上。
2: 哎，
0: 谁不怕横的？鲁茂这小子抖一耳战，直溜溜跪在房栓近前。老方对被窝说。
2: 我说那娘们儿，把衣服穿上，快！哎，
0: 老方把脸背过去，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白云瑞这才进屋。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房叔安当审判官，手里耍着小片刀，问面前的狗男女：“
2: 说，你究竟是谁？”
1: 方才我说了，我爹是雷州总兵，叫鲁德成，我是他儿子，叫鲁茂。
2: 你呢？
1: 小夫人马氏。
2: 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他我们
2: 说，哎，
0: 这一比不敢不说，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白瑞之皱眉，
1: 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呢？但也不好插嘴。方叔安同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一边听一边生气呀、啊。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方叔安第二步问：“你们怎么害的罗旋，还不从实讲来？”一开始他们不认账，后来没办法，一五一十也都说了，怎么栽赃，怎么陷害，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取来纸笔，叫鲁茂都写下来。鲁茂不敢不听啊，有一想写就写呗，我只要能得了活命，回去跟我爹说，我爹还能不管吗？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刷刷点点写完了，手雅摁上，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冲他俩一笑：“
2: 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缺德的，你们觉着无法无天呢，想错了。今天遇上大爷我，焉能留你们的命在？”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王向清的吩咐，钱宽子满不在乎地说：哎呀，二哥，你跟我还客气了，做买卖不就是个东跑西颠吧，舍吧，舍伙。
2: 大伙这一入股又多了不少腰子，咱们得抓紧办货，明儿个你就带两个财徒，拿上1000两腰子去一趟天津卫，这小字号的鼻炎草地上最喜欢。对了，既然到了天津，路过京城时就再定些绸缎。
1: 钱宽子忙不迭的点头答应：好，好，好，好，哎，你放行吧。这时赵大友领着韩63走了进来，赵大友恭敬地说：哎，
3: 大掌柜，我把老韩也找回来了。
1: 王向清笑着打了个招呼：
2: 哦，老韩，好久不见了，去哪儿发财了？
1: 韩63苦笑了一声：
3: 大掌柜，你就别问了，我的财都替赵三爷发了。
2: 哦，你说什么？赵三爷，赵杰？
3: 是啊，
2: 咋回事呢？他在哪儿呢？
1: 在王向清的追问之下，韩63就将马桥的事情略述了一遍。王向清兴奋的一把就拉住了韩63：
2: 老韩，快带我去马桥！
1: 钱宽子喊了起来：
3: 哎，二哥，这办货的事说完了吗？
2: 再说吧。
1: 王向清的回答声留在了屋里，人却早已经冲到了院外去了。钱宽子愣愣地站在原地，面露失落之色。
3: 好，好吧。
1: 喧闹的马桥，人马混杂，各种品相和毛色的马匹与服饰迥异，操着不同方言的马客塞满了市场的各个角落。在马桥一隅，张杰正领着几个山东口音的客商看马呢。为首的那位山东客商嚷道：
3: 哎，我说赵三爷，这马是怎么了啊？念头大脑的，没给喂饱吗？
1: 张杰微微一笑：
3: 掌柜的，你要这么说可真是冤枉他了，这是银鹿马里边的后银马，从可不多赶来的，你们看看，腿长，肚大，又有劲儿，又耐跑，不敢说日行千里，少说也是800，而且肚大，还能下大骡子。你们瞧他撵，那是因为这马有点脾性，从科布多跑到归化，一路上不喝井水，只喝带细沙的河水，又累又渴，当然缺个精气神了。但只要花上点功夫让他舒服了，这马你就算买到宝贝了。人家买回去都是坐赶车的原马的。
1: 那山东客商听了，先是点了点头，又皱起了眉：
3: 哎呀，听你这么说，这马是不赖啊，可这还得伺候。哎呀，算了吧，麻烦。我们兄弟是买马来，又不是买碟来。好，那个带几位去看那边从扎哈庆来的马吧，也是很有力气，跑得还，而且性情顺，没这么多事儿。成成，这个成。哎呀，那就有劳三爷了。 到时候我跟那卖马的打声招呼，给几位让个利，每匹马至少便宜1两银子。
1: 啊！山东客张喜形于色，那可好啊！张三爷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这上马桥做买卖，找找您老人家那就没错了。送走了山东客商，张杰找了个不太吵的角落，一边客气麻子儿，一边得意的四处扫视着。孙凯数着钱就走了过来：“
3: 哥，你看，今儿还没到晌午，就收了这么多来。哥，你看。”
1: 张杰一撇嘴：“
3: 把钱放好了，别到处显摆。”“是是是。”“哎，哥。”
1: 孙凯想了想：“
3: 你最近听说了不？”“
2: 听说甚？”“
3: 就是。”
1: 孙凯小心翼翼的：“
3: 就是你那位结义兄弟王向晴啊，他把大圣魁又办起来了，这次弄到了一大笔本钱，去了几趟后草地。”买卖都做成了，也挺发财的。
2: 哼，他再发财也是一个苦字，动不动就走上几千里，到时候跟他干的人全都累趴下来，赚的银子还不够买药的了，哪儿比得上咱们兄弟坐在这儿抬起木杆就来钱了。
4: 三弟，
1: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张杰身后传来，他回头一看，不由得一愣啊！二哥，
2: 原来是大圣魁的王大掌柜呀！
1: 看着张杰不冷不热的施了个礼，王向清也只苦笑了一下。孙凯识趣的走开了。张杰像是刚认识王向清似的。
3: 王掌柜，您有何指教？
1: 王向清平静地说：“
4: 求张三爷帮我寻匹好马。”“
3: 甚好马？”“
4: 千里马。”“
3: 千里马？”“
4: 对。”
1: 王向清上前了一步：“
4: 要说这马的脑袋可大了，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照着三条舌头学圣是圣，尤其讲义气够朋友，可恨我这个愣货一张臭嘴就把他气跑了，现在我要请他回来。”
3: 王掌柜，

0: 都是二哥的错，今儿二哥是专门给你来赔罪的，而且要请你重回大圣魁。
1: 哼，别二哥二哥的，我就是个贼胡了，不敢跟着王大掌柜称兄道弟的。
0: 哎，跟哥回去吧，咱大圣魁离不开你。
1: 哼，
0: 现在那么多人求着你入伙，听说还有个京城来的大财董给你捧场，又我去做圣了。
2: 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
0: 哎哎哎，去你的亲兄弟，我还不知道你吗？你现在是财董又多了，怕万一有一天他们打起来，一个人镇护不住，所以拉着我去给你正场子，对不对？实话跟你说吧，三爷不爱伺候。
3: 王向清不知说什么好了，张杰吐出了嘴里的麻子壳。哼，
0: 王掌柜还有别的事儿吗？要是没有，我这儿还忙着呢，就不奉陪了。
3: 说罢张杰是扬长而去。王向清愣了半天呢，才慢慢的走了。见王向清直到深夜还愁眉不展，钱宽子忍不住就劝道：
0: 二哥，你不必如此，他赵杰不愿回来就不回来呗，只要咱大圣魁今后买卖做大了，还怕找不到人吗？说起来，你当初咋跟那两个不牢靠的结拜了？别让他们给日乎了。
3: 王向清笑着摆了摆手：
2: 宽子，你是我的兄弟，他们也是我的兄弟，都一样。我去请张老三，不仅因为他的本事，而且确实是我有负于人家。哎，其实我知道老三今儿个没答应，一是因为得要个面子，当初是我赶他走的，这不能我几句话他就回来吧，怎么着我也得学学刘备三顾茅庐啊。二是，哎，他恐怕还在担心他那帮手下那些人咱大圣魁是不能要的，可他若是一走，他们在马桥的饭碗也就砸了。要想让张老三回来，就得给他那帮兄弟找个出路。
3: 钱宽子挠了挠头：
0: 这咋找嘞？
2: 再让我行思行思。哎，

0: 几天之后，王向清让赵大友将规划各大马店的掌柜都给请到了大圣鬼。东升马店的杨掌柜先开口了：“
1: 哎呀，王大掌柜，不知今日找我们来，有何指教啊？”
0: 王向清一笑：“
2: 诸位，我可听说了，现在要上马桥做生意，不大容易了。”
0: 众掌柜的低头不语。王向清继续说：“
2: 这话直说了吧，这赵杰桥占马桥，是不是惊动了诸位的买卖？”
0: 杨掌柜的叹了口气：“
1: 惊动了又怎么样啊，惹不起呀。”
2: 姚掌柜，原来您在马桥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怕的张老三？
1: 哎呀，不敢了，这张三爷的能耐别人不知啊，您还能不晓得吗？啊。

0: 王向清忽然抬高了声调，
1: 若我带人去砸了他的场子，诸位同仁能不能帮我助助威呀？
0: 啊！众人全都愣了。杨掌柜缓过神来说：“
2: 这是好事儿啊。不过那张杰可是您的结义兄弟，王大掌柜会不顾情面？”
1: 岂好罢事，迟早得砸了。
0: 一片称许的议论声就响了起来了。红骑马庄的马掌柜赞叹道：“
1: 哎呀，王掌柜一片攻心，在下佩服。”
0: 王向清面色凝重：“
1: 马掌柜过奖了，谈不上攻心。我就是要教训教训那小子。”
0: 随着一声叫嚷：“
3: 大掌柜，我们来了！”
0: 韩六十三带着他的堂弟韩六十八闯进了客厅：“
3: 是时候去砸张老三的场子，要不就今儿个吧。”
0: 王向清笑着摇了摇头：“
1: 你们等等。”
0: 他又转向了众掌柜：“
1: 诸位看看，就算我不砸，也肯定有人要去砸嘞。”
0: 杨掌柜叹了一声：“
2: 哎呀，这马桥是个钱袋子，哪个都惦记呀。”
0: 王向清正色地说：“
1: 杨掌柜说得对，在下请诸位来，其实还要商量一件事，那就是一起为马桥今后的生意定一个万全之策。”
0: 众人又是不解又是期待地望向了王向清，只见其微微一笑：“
1: 在下已经有了一个点子。”
0: 第二天上午，面对出奇的一片清冷的马桥，张杰阴沉着脸嗑着麻子儿。孙凯凑了过来：“
4: 哥，今儿这是咋了？没人来了。”
0: 张杰眉头微皱。孙凯想了想：“
4: 是不是城里出事了？”“
2: 哼，这怕是有人。”
0: 张杰的话被他一个跑过来的手下给打断了：“
4: 大哥，大哥，不好了，来了，来了！”“
2: 哪个来了？”
0: 张杰不耐烦地抬头一看，却是一怔，只见一群人大步地走向马桥，为首的正是王向清，他身后跟着东升马店的杨掌柜、红骑马庄的马掌柜，以及规划各大马店的掌柜，还有韩六十三、韩六十八和一帮扛着扁担的伙计。孙凯不由得一惊：“啊，
4: 哥，他们这是要做事的。”“
2: 别慌。”
0: 张杰吐出了嘴里的麻子壳，迎上了已经走到木栏杆面前的王向清等人：“
2: 王大掌柜，诸位有何贵干？”
0: 王向清二话不说，拿出了一把利斧：“
1: 张老三，今儿个大伙就是来砸你的场子的。”
0: 说着，王向清举起了斧子，就要向栏杆劈下。孙凯刚想冲上前：“
4: 你敢！”
0: 却被众人的怒视给喝了回去。这时，张杰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众人皆是一怔啊。张杰瞟着王向清：“
2: 王掌柜，原来你看个好活就这么难受啊！行，既然你想要这马桥的买卖，我便让给你。兄弟们，咱们走！”
0: 张杰拉着孙凯转身就走。王向清的大嗓门响了起来：“
1: 老三！” 哥这是保你嘞，砸了你这七好八十的手艺，回大圣亏，跟哥做堂堂正正的买卖。
0: 张杰理也不理，继续走着。
1: 老三，你忘了咱们敖宝结拜时都说什了？
0: 王向清这句话让张杰停住了脚步，王向清涨红了脸呐。
1: 你也忘了，咱们兄弟说过了，要拧成一股绳干一番大事业了吗？
0: 张杰猛地转过了身来。
1: 是我不跟你干吗？是你轰走我的。
0: 王向清的口气缓和了下来。
1: 对，我知道，我一直说这是我的错，可你咋就不原谅了？
0: 张杰也平静了。
2: 我不能回大社会，我得在这儿照顾我这帮兄弟的买卖，若是我走了，姓韩的还会再来找他们的茬儿。
0: 韩六十三刚想嚷，
2: 张掌柜，我可不。
0: 王向清抬手制止了他。
1: 老三，就算你在，又能保证你这帮兄弟这碗饭一直吃下去吗？老韩他们会来，难道别人就不会来吗？如果来了个比你更狠更厉害的，把你们一个个都打得断胳膊断腿的，该咋办？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8: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王向清的质问，张杰一字一句道：既然出来混，就得热这个世道，有本事欺负人，没本事就受人欺负，但是只要他们还叫个一天大哥，我就得保他们一天，不像有些人就会动嘴皮子。王向清听了张杰的话，不但不恼，反而笑了。
2: 动嘴皮子就不能帮兄弟了，难道就只能动拳脚？老三，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我不用一刀一枪，只要动动我这张嘴，就能让你的兄弟继续有饭吃。
1: 张杰闻言一怔，王向清继续说：
2: 若是我赢了，你要跟我回大圣亏；若是我输了，你就接着在这马桥上当你的山大王。从今往后，你我井水不犯河。

0: 水。张杰咬了咬牙，好。王向清转过了身，面对着众人，诸位，这马桥是咱们大伙做买卖的马桥，谁想霸住都不成，对不对？
1: 对。
0: 回应他的是一片齐声的呐喊呐，今后哪个再敢拦这儿的道，收什么保平安的钱，咱们就一起砸他的场子，好不好？
1: 好。
0: 王向清顿了顿，不过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么大个马桥，总有人想过来捞一把，所以咱也要找人护着这个场子，不如就此立个规矩，只要是买卖做成了，每100两银子里提2两，抽现专门护场子的兄弟，成不成？
1: 成啊！
0: 张杰和孙凯等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啊。王向清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
2: 老三，这是由规划各大马店的掌柜共同立约，你可看好了，他们都在这上面按了手印。来，孙凯兄弟，你也按一个吧。
0: 孙凯看了看王向清，又看了看张杰，却不敢伸手。王向清大声地说，
2: 叫你爱你就爱，记住，今后你的这些兄弟还有韩68都归你管，你们合伙在马桥开场子，来了闹事的就给打出去，到了月底你们便去东省马店找杨掌柜领银子。杨掌柜，往后我这些兄弟就有劳你关照了。
0: 杨掌柜拍着胸脯说，
3: 哎呀，王掌柜请放心，还有诸位兄弟也放心，我们绝不食言。
0: 王向清点了点头，
2: 哦，到时候请把银子分成10股，每人1股。
0: 杨掌柜不解了，
1: 不是，他们一共只有8个人呢，为何分成10股啊？
0: 王向清一笑，
2: 嘿，剩下的2股你攒起来，等到他们那天不想干了，要回乡了，就送给他们，好去买地安家。孙凯，还愣着做甚嘞？快谢谢姚掌柜。
0: 孙凯已经顾不上再去看张杰了，只激动的连连作揖呀，
1: 多谢姚掌柜，也多谢王掌柜了。
0: 王向清望着沉默不语的张杰，
2: 老三，三弟，咋样，这下你放下了吗？能跟我回去了吗？
0: 张杰一言不发的从王向清手中拿过了那把利斧，走到了木栏跟前，只见他手起斧落，咔嚓一声，栏杆顿时断为2截，众人一下子就欢呼了起来。王向清咧着大嘴直乐呀，
2: 三弟，其实我知道你早就想回来了，只是等着哥哥我给足你面子。
0: 张杰叹了口气呀，
4: 二哥，我命咋那苦嘞，这辈子偏偏结识了你嘞。
0: 二人是相视大笑。小周后街的大盛魁小院，王向清和张杰一边说着

0: 一边兴冲冲地走来。他们到了院门口，刚要迈步进去，张杰瞥见了台阶旁边有一个人，正趴在行李上打瞌睡呢，怀中还抱着一条扁担。他停住了脚步，上前拍了拍那人：“哎，兄弟，醒醒，找错地方了，这儿不是车瓦大殿。”那人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来，看见张杰和王向清，不由得一怔，又惊喜地蹦了起来：“哎呀，三弟，二弟，师哥！”张杰和王向清都愣了，这正是史大学呀！王向清反应过来，兴奋地拉住了史大学：“
1: 大哥，哎呀，真想不到，前两天我们还念叨你呢，你这就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呢？咋不进院，却瞌睡在这儿了？”
0: 史大学嗫嚅道：“
2: 我等你们了。”
1: 走。
0: 王向清没有注意到一旁张杰阴沉着脸色，只管帮史大学拿起了行李：“
1: 走，快进去。”
2: 哎，好，三弟，
0: 张杰冷冷地笑道：“
2: 大哥，请吧。”
0: 王向清倒是一怔，兄弟三人一起进了小院的正房，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六七位商号掌柜不约而同地围住了王向清，这个嚷嚷着要入股，那个叫喊着要供货，王向清被他们挤得倒退了好几步。
1: 诸位，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0: 众人都坐了下来，偏偏只有史大学没座了，他无奈地站在了门口。王向清一指张杰：“
1: 来，先给诸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三弟张杰。”
0: 一位掌柜的嚷了起来：“
3: 哎呦，这不是威震马桥的张三爷吗？哎呦，久仰久仰。”
0: 张杰客气地还了个礼。王向清又指向了门口：“
1: 啊，那一位是我大哥史大学，刚从山西回来。”“
3: 哦，哎呀，哦，是啊，好。”
0: 众人打量了一下史大学那一身的寒酸，都只轻轻地点了点头。史大学尴尬地笑了笑。王向清这才反应过来：“
1: 哦，大哥，你摸座了，毛蛋儿。”
0: 毛蛋儿几步就跑了进来：“
2: 大掌柜，又涉事了。”“
1: 给你史大哥拿条板凳。”
0: 毛蛋儿惊喜不已呀、啊。
3: 史大哥，咦，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0: 史大学低声地说：“
2: 哎，刚回来，刚回来。”“
3: 一稍等，
2: 我这就给你找座去。”
0: 很快的，毛蛋就扛着一把椅子回来了。史大学感激地坐下，听着王向清和张杰同那几位掌柜的谈买卖。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王向清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
1: 嗯，好嘞，诸位，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就这么定下来。”
0: 一位胖掌柜笑着：“
2: 哎呀，全凭王掌柜做主，这以后啊，我们就跟着您去后草地挑银子啦。”
0: 屋中是一片笑声，众人纷纷地拿起了手边的茶杯喝了起来。史大学瞅着，不由得舔了一下嘴唇。王向清笑了：“
1: 既然这事儿谈完了，我也就不留客了。毕后这里都是粗饭，招待不起诸位掌柜。”
0: 那位胖掌柜的站了起来：“
2: 哎呀，王掌柜，其实我们来之前呢，就估摸着谈完也得赶上午饭了，所以早就在鸿盛楼订好了一桌。咋样，您赏个面儿吧？”
0: 王向清看了一眼张杰，又看了看史大学。
4: 可是我们兄弟今儿也是刚刚出发。
0: 那胖掌柜一撇嘴，
2: 嗨，这话说的，我们哪能单请您呢？都去，都去。张三爷，那位，王掌柜他大哥，走走走走走。
0: 王向清笑着站了起来，
4: 那就古劲不如聪明了。三弟，大哥，走吧，一块儿。
0: 史大学看了看张杰，却见其扭过了头去。
2: 我就不去了，我刚到鬼话，有点累了。
0: 王向清略一思忖，
4: 哦，那个就让毛蛋儿给你安排一下，用 WiFi， 大哥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回来再聊。
0: 说着，王向清就出门了，张杰和掌柜们跟上。史大学望着他们的背影，面色怅然。到了院子里，张杰故意走慢了几步，把掌柜们让了过去，然后一把拉住了王向清。
2: 二哥，
0: 张杰瞅了瞅正房，他低下了声，
2: 大哥这次回来肯定还想入号，不过你可不要答应。
4: 哦，为啥嘞？
2: 上次在黄花奥特散伙，大哥可是也有份。
4: 哎，老三你不知道，那次大哥是被李大杆子他们日后走的。
2: 哎呀，二哥，直说的吧，大哥是个胸无大志的人，遇到点艰难就往后退，就想着跑回家。人家也是瞧准了这一条才去日后他的。咱们大圣魁这一次重新做起来不容易，原来那些弊端都得改，尤其是用人上。这么说吧，要是以后李景来和赵大友他们再闹散伙，咱们好处置。可是要是他闹起来，咱们咋办嘞？是顾兄弟情义嘞，还是顾商号嘞？
0: 王向清想了想，
4: 老三，你说的是有道理，不过大哥那一掌劲的本事，咱们大圣魁也确实离不了。
2: 哎呀，那是以前了，现在咱们这么多银子，还怕顾不着能写会算的吗？
4: 可是那毕竟是咱们的大哥呀。
2: 哎，我没说不拿他当大哥呀，他想在家里买房买地，想留在规划做些小买卖，咱们都能帮，就是不能让他再入号了。
0: 王向清沉思了片刻，这才点了点头。
4: 那好吧，就依你。
0: 入夜，大圣魁商号，毛蛋站在院门口，有些焦急地望着。这时赵大友从远处走了过来，毛蛋迎上前去。
2: 大友哥，大掌柜和张杰哥嘞，他们咋还不回来吃饭嘞？哎，毛蛋，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一声。
0: 赵大友说得很快，明显心思早就跑开了。
2: 今晚又有人请客，我们都去。大掌柜的说，你想去就去，不去就在号里自己个儿吃吧。
0: 毛蛋想了想，
2: 哦，那我就不去了。
0: 毛蛋还在想的时候，赵大友已经转身了。
2: 哦，知道了，

到厨房里烤了几个胚子，做了一锅羊汤，又弄了一些小菜，这样凑足了一大盘，小心的端到了史大学住的厢房里。毛蛋热情地说：“史大哥，快趁热吃啊！”

0: 哲是个好后生，要不是你呀、啊，二弟说不定就……
1: 毛蛋儿是连连摆手。
0: 哎呀，史大哥，你可别这么说，那都靠了祥玉小姐。
1: 史大学又叹了口气，
0: 哎，要不是你下午告诉哥，我还真不知道后来就出了这么多事儿。老李他们，我，哎，二弟和三弟怨我是对的，都是我的错呀。
2: 没有没有，史大哥，大掌柜从来没有怨过你，张杰哥，张杰哥也不会的。
1: 史大学只是苦笑。

0: 石大哥，有事事你就叫我。哎，毛蛋儿走了半天，史大学才缓缓地拿起一个胚子，也不蘸汤，就一口一口啃了起来。吃着吃着，他的脸上多出了两行热泪，渐渐的，蓦然流泪变成了低声的呜咽。第二天一大早，晨雾散尽的小院里，史大学正在散步，他无意中瞥到了一把大扫帚斜靠在角落里，想了想，便走过去拿了起来，开始在院里扫起地来。不一会儿，对面的厢房房门开了，披着外衣的毛蛋打着哈欠走了出来，看到这副情景，慌忙跑过去拉住了史大学。哎，史大哥，你快放下，这是我的活儿。我是，哎，我起得早，谁干不是干嘞？哎，对了，毛蛋，二弟他们什么时候起来？大掌柜和张杰哥早就起来，都走了。啊？走了。去哪儿了？去周河办事了，过两天才能回来。哦，哎，那个，回去收拾一下。石大哥，你别收拾了，这都是我的活儿。啊，我收拾我的行李。史大学说着，把扫帚就交给了毛蛋儿。行李，史大哥，你要走？啊，等二弟和三弟回来，有劳你跟他们说一声。史大学转身就要回屋，毛蛋儿挺身就拦住了史大学。咦，史大哥，你别走啊！咱们大圣魁的买卖现在做得可大了，正需要你了。史大学坚决地绕过了毛蛋。上回要不是我，早就做大了，我就不搁这儿添乱了。意识大哥，咋的你也得等大掌柜回来再走啊。史大学推门的手停住了，你这么走了，大掌柜回来要骂我的。闻听此言，史大学略一思忖，他转过了身，见毛蛋的小脸都急红了，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毛蛋，我就听你的，等他们回来，道个别再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书接前文，这个二爷鄂尔衮现在真发了愁了，大家推举他发言，他作了半天牙花。哎，各位啊，既然如此，我就说几句。身为将军，最不爱说投降这俩字儿，太可耻了，太卑鄙了。但是咱们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咱又无力反抗，为了孩子大人的生命，迫不得已就得投降。你们问我应该怎么办，我主降啊，干脆派人跟人家谈判，人家提的条件咱能接受的就接受，能保住命就可以。但还有很多的后事没处理呢，先人死到宁古塔，我们把尸首得找回来呀，得远台深埋建坟呢，这些后事亟待解决。众位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另外人家三路大兵15000多人，咱们充其量才有多少人呢？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拿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我主降，你们听怎么样？大伙猜了半天，说了半天，将军，您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我们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同意，啊，你们都同意，既然你们都同意，将来别怪我啊。可是咱们请降，人家允许不允许，这还两说着，人家安心要杀咱，咱降也不行，但是咱自己呢愿意这么办。我现在草你一个投降书，然后你们大家看一看啊，拿笔来。把笔拿来了，他寻思片刻，叫落笔，还没等他写的， 外面人影一闪，进来个人，不能投降，我反对投降，不能投降，声似巨钟啊！这一喊不要紧，屋里的人都惊动了，大家扭回头往门口观看，谁这是谁？再一看，外边进了个大个，跟半截的黑塔差不多少，长得肩宽背厚，腰细膀大，非常的威风啊！再看谁呀、啊？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怎么来了？咱呢得分两头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说前面的事儿，那个贴写孔先生介绍了前敌两军阵的事儿，还透露了血雨腥风要打大仗。别人听完了差点儿，努尔哈赤听完了睡不着觉了。一宿也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就想这个事儿。哎呀，跟我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发生在我们家呀，这我置身于世外，我现在我爹我没在眼前，我爷爷我也不在眼前，我有罪呀，我得参与这个事儿啊，不管是吉还是凶，不管我们爷儿俩有哪些意见，大敌当前，我得回去看一看。这我怎么说呢？跟这帮人说什么？还说瞎话不行。这帮人对我是相当的不错呀，我再说谎话对不起人家，干脆我实话实说了得了，取得他们的同情，我好脱身。第二天他早饭也没吃，跟大伙见着面了，他一抱拳，师父干爹各位，我向你们说件事儿。他郑重其事的把大伙闹懵了，哎，什么事儿啊？韩城也问，老齐头也问，在座的人无不惊讶。努尔哈赤这才说，各位啊，我隐瞒着身份欺骗了你们这么多天，我于心不忍，我理应当说实话，我不是个人，我有难言之隐。韩城就说，孩子有什么事你说吧，我敢断言不管什么事儿，你不能做坏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实说了吧，我努尔哈赤小憨子，我不是一般的人，我家住在建州城，塔克市那是我父亲，老都督觉长安那是我爷爷，他们受过明朝的封号，都当官的。哎，不管区别多大吧，总而言之他们也是官儿。我在这个家庭长大的，我十岁那年我母亲死了，我父亲找了个继母，这个继母对我们实在是苛刻呀，我没法待了，我带着我兄弟舒尔哈齐离家出走，我们跑了，跑进大山去打猎去，去谋生去，不想再回那个家。我们摸爬滚打了不少日子，遇上的困难是太多太多了。后来投奔谁去？投奔我外祖父王杲，你们都听说了。王杲做的那些事儿我不知道啊，他杀副总兵也好，杀严国也好，这些事我们全不知道。投奔他讨顿饭吃，后来他把我们留下了，留下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无所知。后来李成梁带着军队去抄他，发生了战斗，我们哥俩身上着了火了，滚到河沟里头，把

天山，拜了一个大和尚叫宗云，拜宗云大师为师，我还学了3个月的本事。后来呢，李成梁叫我们赶紧回去，说有事儿，我们回去了。我爹去了，我爹想儿子，想把我们接回去。李成梁不同意我走，让我留到总兵衙门，让我兄弟走了，我们哥俩分开了。我一直跟着李成梁左右，在此期间我还进过一趟北京，我开了眼了，看见北京什么样的，那个建筑人那个多，买卖那个兴旺，对我激发很大很大的。后来我回到东京城，到了东京之后了，我这么说得了啊，我也不是人，我干的不是人的事儿。因为李成梁呢，在外头找了2个高丽女人，夜不归宿，他留下那个小翠儿，岁数也不大，跟我就发生了暧昧的关系。这一有暧昧的关系，无话不谈。我这个脚上长的红痣，2只脚都有红痣，跟北斗七星差不多少，这小翠儿都知道。有一次李成梁回来了，他陪着李成梁，可能喝多了点酒，就透露了这个消息。李成梁一听大怒啊，朝廷降旨了，在全国范围内捉拿脚上带红痣的人，说这个人活在世上天下不安，对天子有不安全感，你说他能不抓吗？这小翠把我脚心上的事跟他说了，他马上引兵抓我，我没办法，带着小翠夜奔呢。哎，我这小翠我也没救了，后来投湖自杀，大黑马也累死了。我跑到深山之中，在深山之中李成梁没抓住我，后来火烧山林，想把我烧死，幸亏我那大黑狗把我给救了。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我那大黑狗就这么做的，它在河沟里头蘸着水，在我身上周围洒水，火不容易点着，就这样救了我的命，结果活活把他给累死啊。我那大黑狗到现在我还想啊，打那之后我无处投奔，正好遇上我干爹老齐头，我射了熊瞎子，把他老人家救了，我们爷俩才得以相见。至于以后发生的事情，你们各位都在，我不必详细说了。总之我是觉昌安的后人，爱新觉罗氏。现在我听那孔先生说，我们家里摊了事儿了，一场大战就在眼前，我岂能置身事外啊？我打算回家去看看，无论如何我得参加战斗，也保护我的家乡。因此我跟我义父跟师父跟各位，我告个假，我要起身。他滔滔不断这一说，在场的人这才明白，哦，他的身世果然是不一般呐。他干爹说了，孩子，你走我不拦着，你说的话有情有义，本来嘛，家里摊了事儿了，你当长子的能不回去看看吗？我同意你回去，但是你人太少了，我不能帮别的忙。我说二虎啊，铁牛，你们8个人能不能跟着他去？能，我去，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我们跟着去。这8个人异口同音，愿意跟努尔哈赤去。努尔哈赤一开始不同意，再三拦着，这些人决心一定，异口同声，就是去。好吧。

努尔哈赤说："这样，我感谢众位们，咱也有脚力，正好一路同行，我带着你们。"说到这，这韩城也要表态。韩城说："这么办得了，我呢没法出人，你们的事情我们也闹不清楚。这样吧，我拿俩钱儿，这有文银100两，你带到身上，路上好花啊。"我尽我的力。努尔哈赤一开始也不要，后来没办法，推脱不过，收下了。就这样，9个人9匹马带着文银100两起身飞奔建州城，就是这么回来的。那么回来进城了，这些人一看大公子回来了，那有什么说的，赶紧往里请。他一问人们都在哪儿呢，说说你现在你二大爷正着急开会呢，现在在大厅。努尔哈赤是直奔大厅，到大厅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里边商量事儿，投降投降投降。哎呦，他明白了啊，大军压境，咱建州城的人打算投降，那能行吗？他听到这火往上撞，挑门帘进了屋，不能投降，嗷一嗓子他给打断了。他二伯父一看是努尔哈赤，一开始没认出来，一看这小子出息了，个儿也高了，肩膀也宽了，长大成人了啊，倒是挺想念。可是想念想念，现在时候不对呀、啊！你是憨子，正是我二伯父，我给您行礼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孩子，吃饭没？没吃饭，下去吃饭，好好休息休息。不，我也不吃饭，我也不休息。我院里的还有8个人，我带来的人不多。但是我听说你们开会在议论什么，哎呀孩子，你来的不是时候，眼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要打大仗了，三路军队要围打建州城。他二伯父听到这，把眼睛一闭，不爱理他。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孩子，大道理我比你明白的多，这个事儿我们都分析到了啊。但是呢，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算了啊，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你不是带了好些人吗？都跟着你都累了，好好歇歇。城里的事儿，我们怎么安排跟你没关，你不用管了。努尔哈赤闻听此言站起来了，二伯父，您这话就不对了，怎么跟我没关系？薛长安是我爷爷，塔克士是我父亲，他俩一个老都督，一是现在的都督，我是他的后代，我怎么能不管呢？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难道说我说说话就不对吗？孩子，我没说你不对，你说的那个事儿不行，现在你说的那个话走不通，我们抛出去请降没有好主意。哎，你回去休息休息去。把努尔哈赤气的一甩袖子离开前厅了，到后宅看看内宅，婶子大娘都见见面，见着他大伯母。大伯母是贤惠的人，过去当家主事，一看努尔哈赤回来了，哎呀，从心往外高兴，你是小憨子啊，长大了长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孩子你回来的太好了，你看我们乱作一团，这事究竟怎么办？伯母，不管如何，我们是不能投降，我坚决主战，打，欺负咱。

0: 不干。打有兵有将，怎么没有？咱们还有几千人呢。只要给我权力，让我带这些兵打仗，我无所畏惧，一定能保住咱们建州城。伯母啊，我找您一件事，我想问一问，我父亲和我祖父有没有盔甲？他们有没有备用品？我想拿出来试试，哪能没有呢？做大将的都有几套盔甲。来人呐，拿着我的钥匙到库房里去看看。努尔哈赤给跟着，这库房不小啊。到了里边一翻，真找着盔甲了。这盔甲还真就不错呢，质量那是高级的。努尔哈赤一看。胄、盔、甲、连环甲穿戴上了，还正合适。两旁的人一瞅，哎呦，这衣裳像给您做的一样，连战袍都那么合适，太好了。好吧，那行了，这衣裳归我了，其他的都拿着，一共是13副。把这13副盔甲全拿着，到了前厅，见着他大娘。大娘，我父亲的，我爷爷的甲胄，我先用一用，我穿上，我穿它准备干仗。哎，你真要开兵见仗？对，我一定要出兵见仗。穿着这套衣裳，又到前厅，前厅众人一瞅，呀呵，眼前一亮啊！就像变了俩人一样，跟金甲天神也差不多少。他二伯父一看也愣了，努尔哈赤，那像话吗？你给军队不？我不能给。你不管是不是？是。好，既然你投降的心已定了，那我就个人干个人的事，开兵见仗。出来，他门一关。八位弟兄，走！这几个人早就在外头听说了，一听说干仗，眼都红了。同意，同意，同意。跟努尔哈赤都是一个心眼儿。他们在外头飞身上了马，各抄兵刃，吩咐一声开城。城门开放，过了吊桥，到了两军阵。你说怎么那么巧？刚到两军阵，官兵刚开到。还没安营扎寨呢，为首打先锋的就是尼堪的队伍，他的队伍走到最前头，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努尔哈赤一看来了，妈来的正好，今天我要出出气解解恨，来呀，冲啊！这九个人跟九只猛虎一样冲进敌阵，努尔哈赤豁出去了，今天是决一。死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努尔哈赤带着八名弟兄杀出城外，看见敌军之后，怒火中

烧啊，把多是日子压得心里的火全喷上来了，要给父亲报仇，要给祖父报仇，要给全家人报仇，恨李成梁，恨倪堪外兰，恨不能把他们千刀万剐。这个人一到了这个时候，忘乎所以，什么叫死，不在乎这个，各撒战马，抡起兵刃就冲进敌阵。单说倪堪外兰，他真是打前锋的，什么事儿都得最前边，他也有好处，他为是占这个地方，他好多得点便宜。倪堪瞪眼睛往前边一看，这怎么回事，队伍怎么乱了，站住，不许动，站住，哎，他们杀来了，杀来怕什么的，我们就为打仗。倪堪嘴是这么说着，眼睛仔细盯着往前看，他一瞅，来这么几个人，这叫打仗吗？开玩笑一样。但是人虽小，个个好像虎狼一般，尤其为首这个黑大个子，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色又黑，穿着金盔金甲，掌中大刀，十分威武。这人是谁呀？难道说建州城还有这样的英雄好汉？想到这里，他把大刀一挥，都给我站住，裂开旗门。军丁往左右一分，倪堪催马到了前边，离这近了得仔细观瞧啊，这人岁数不大，光嘴巴没胡。呆，对面来将报名再战，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你是谁的孩子？我父亲塔克士，我祖父觉长安是也。闹了半天，猴崽子一个呀，你领这么点兵马还想决战不成？孩子不懂事儿，听我的话，别耍意气之勇，赶紧下马投降，写降书，拿顺表，乖乖的听话，有你的便宜，说不定我在总兵大人面前多加美言，还封你个官儿。你说你打有什么好处？你看看，人是以多为胜啊，你就是好铁，能碾几颗钉啊，胡说八道，休走招刀。新仇旧恨，大刀一摆，下了绝情了。倪堪比划了几下，一看呢，真不行，人不服老不行啊，这个小伙子劲儿太大了，力猛刀沉，他赶紧往下一退，吩咐手下的士兵上，给我上，以多为胜。哇，努尔哈赤还不服不忿，结果打了几个回合受不了了，人家人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还架不住一群狼，能行吗？再看努尔哈赤累的是盔歪甲卸，顺着鬓角往下直淌汗。再看周围这几个哥们，也有的挂了彩了，招架不住了。努尔哈赤没有办法，吩咐一声撤，他们撤下来了，进了城里，把吊桥拉起来，城门关上，怒气不息呀，恨谁呀？恨他二伯父，你怎么真就不派一兵一卒吗？你们看热闹的，我为谁打仗？我是为家族玩命，你真狠心就不派人，我找你理论理论。到了大厅，他撩帘进了屋了，他二伯父在那喝着茶，面沉似水，脸上阴森森，带着笑容。二伯，你怎么不派兵？哎呀，小汉子，我劝了你多少回了，这个仗打不得，
可我。

劝你，你又不听，非要比划比划，那你就比划吧。怎么样？咱们人太，就是我吧，再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为了保存实力，我只好如此。孩子，见好就收吧，你也过了瘾了啊！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别耽误我的大事。你的大事是什么？我的大事是策划如何保住咱们建州城，你就放心吧。听好消息，下去休息，下去休息吧。努尔哈赤又拧不过的，确实也太累了。您想一想，往来多少天没睡觉了，而且这些日子净策划打仗的事儿，努尔哈赤怒火中烧啊！烧的他连觉都没了，现在是人困马乏，走道都有点打晃，怒气不打听。到了后面，到了厢房近前，撩帘进屋里头，一看那哥们儿都在这等着。各位，太累了，不管下一步如何，现在咱们休息休息，各找地方休息啊，听我的命令。哎，好了。二虎、铁牛这些人都等这个信儿呢，都累坏了，有地方倒下就睡。再说努尔哈赤进到屋里头，往床上一倒，哎呀，想这个想那个，脑子里胡了八度的。本来不想睡，想理理这些头绪，控制不住啊，这是生理反应，脑袋一沉，睡着了。这一觉睡的，这个死劲儿甭提了，谁呼唤也听不见呢。正在沉沉大睡的时候，他就觉着这屁股上的齁疼，闪了一下还疼，怎么回事呢？他把眼睁开一看，他大伯母，大伯母叫他叫不醒，只好用头上的簪子扎他。不扎他，他醒不了。他揉了揉眼睛，大伯母，你有事儿？孩子，出大事儿了！你二伯父变了心了，大开城门，让这些人进了城了，咱们的敌人全进城了。现在咱建州保不住了啊！有这等事儿，可不是呗？你赶紧快走吧。走晚了，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生言要把你生擒活拿。努尔哈赤大步到了外头，再找那哥几个见不着了，大概伸了手了，什么都不知道，哪儿去呢？大伯母跟他说：“孩子，建州城咱是守不住了，你赶紧逃命。别忘了，你走后门，后门有下水道。”你下水道出去就是北山，你到了山里就能保了命了。孩子，快走！咱爱新觉罗氏得留条根呢，快走，快走！到了现在，努尔哈赤方寸一乱，再往前院看，火光冲天，寒声四起，确实危急，不走不行了。战马没在眼前。弓箭没在，兵刃没在，就是一口弯刀。万般无奈了，大伯母您保着。一狠心，他拐弯钻进胡同。你要长到10岁才离开这块犄里旮旯，什么地方都去过，所以说他记得非常清楚，哪有下水道在哪儿，他知道。一拐弯到了下水道这儿，也不管脏不脏，趴到下水道里了，爬呀爬呀滚呐、终于从城里跑。这下水道还真长，有1里多地呀、从下水道出来之后，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身上出来泥就是水，就是臭汤子，臭味熏天呐。现在也顾不了这些了，
他站到岸边上，手打凉棚往建州观看，完喽完喽，建州城是一片火光，就听见杀人的声音，杀呀，别让活的跑了，见一个宰一个，见一个杀一个，杀呀，怎么样怎么样，二伯父二伯父啊，你想投降人家答应不答应啊？你这投降了，你开城把他们放进来了，他们是一个都不留，决心把咱家人斩尽杀绝，你就是罪魁祸首啊，你比李成梁还可恨呢。他着急地掉了几滴眼泪，又一想，不行，我得快走，这地方不保险。他一转身进了北山，这北山是一座大山，这山通到哪儿他不清楚，只能往里头走，离敌人是越远越好。这路走这路走，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盼到第二天天亮。到了天亮，他怕敌人眼目得劲了找着他，还往前走，又走到天黑。到了天黑又走到半夜，实实在在走不动了。努尔哈赤扑通一声倒在一棵树底下，动不了了，说不困呢，躺下就着了，鼾声如雷呀。这一觉睡的，这下可睡得过了瘾了，不困了，睁开眼睛往周围看了看，正在大山之中，周围都是。哎呀，努尔哈赤勉强咬着牙坐起来，浑身上下奇疼，那还用问吗？磕着碰着在所难免，自个儿还高兴没遇上大型野兽，没做了他们的粪，这还挺好。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往哪儿跑啊？想到这儿，想起兄弟舒尔哈齐，想起亲人来，的眼泪掉下来了，哭了半天，哭没用啊，活着的人还得干活着的事儿，我得报仇雪恨。揉揉眼睛还得往前走，又翻过一道小山包去，实在走不动了，这医生怎么这么笨呢？低头一看，这才想起来，能不笨吗？头上顶盔，身上挂甲，就身上这套衣裳，最少来说得60斤沉，身上背着60斤，能走得动吗？现在也没有战马，哎呀，着急忘脱了，把甲胄脱掉吧，摘盔卸甲，把甲胄全脱下来。他心想，这是我爷爷留下的遗物，鎏金盔，这是见证啊，到什么时候我得保存。我把他带，又把战裙撕下来作为包袱皮儿，把这甲胄都包好了，系在腰里头。这回走路多少轻巧一点，再往前走走不动了，这才想起来饿了，老常跟老肚子打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2-3天没吃东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像他这么年轻，正需要热量补充的时候，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上哪儿吃去？都说山里头又有蘑菇，又有榛子，又有核桃，有这，到时候你一找啊，什么也找不着。他学磨了半天，一口吃的也没找着，想打猎，打过一个猎物，管是兔子是山鸡，结果弓箭还没在手边，干瞪眼着。努尔哈赤心说，这活活的把我饿死啊，我这是上哪儿去？哎呀，往前走，遇上山川一道小河沟，他弯下腰去喝了一顿的水，这水啊还真解决点问题，顿时精神来了，接茬往前走。走着走着，
他感觉这个地势非常眼熟，哎，这我来过，我什么时候来过，这是什么住处，我怎么那么眼熟啊，想不起来了。再往前走，遇上一座古庙，再看古庙前边站着两个出家的和尚，一开始他认为眼睛看错了，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一点都不假，这俩和尚他还认识。闹了半天是四师兄慧真、五师兄慧果，他们都是同堂学艺的师兄弟。老师咱们说过就是宗云老和尚教给他们的，他在这学艺好几个月呢，能不认识吗？啊，这才清楚我怎么跑到千山来了，故地重游啊。想到这他往前紧走了几步，师兄师兄，阿弥陀佛弥陀佛，师弟你来了，我们奉师之命在这等你，准知道你要来，果然你来了，里边请吧，老师等着你呢。啊，老师知道我要来，哎，知道知道，里边请。努尔哈赤感到无限的温暖，这下可见着亲人了。离开两个师兄，迈步往里走，顺着台阶往里走，直接到了龙泉寺的禅堂。在路上又遇上几个师兄，进了禅堂，他这一看呢，有点傻眼。为什么？就见老师虽然在那坐着呢，形容憔悴，看着样是闹着病了。心里算计一下，师父多大年纪了，今年90挂零了，看着样是得了重病了。努尔哈赤撩衣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努尔哈赤给您磕头了。大和尚往下瞅了一眼，你是小汉正是，起来吧起来吧，是师父。哎，别的都别说了，我大概其也知道一二，下去用饭，吃完了饭喝完了水休息休息，咱们爷俩再谈。来人，带你师弟下去用斋。努尔哈赤心说，这真是神仙，我不说他心里的有数，什么都懂。到了下边用斋饭，真的饿极了，上哪儿吃去，只有在这儿吃，这顿饭吃的这个饱劲就甭提了，喝完了水吃饱了饭，有了精神头了，顿时长了精神。他们衣服收拾收拾，第二次来到禅堂参见。哎，努尔哈赤啊，你这一生多灾多难多辛苦多危险呐，你是个创业的人呐，有道是守业容易创业难，创成事业如登山呐，你是命人呐，没有脱离苦海难免受罪，是不是有追兵，正有追兵追我，我赶紧走吧，我留在这儿给你们带来累赘。呵，什么话说的，谁让咱们叫师徒呢？慧真呐，过来，拿着钥匙把藏经楼的门打开，让他到楼休息。师父，那楼能动用吗？听我的，这藏经楼咱说过，万历皇帝亲自捐款盖的，里头藏经卷的，那经卷都价值连城，其中包括唐三藏的手书，那还了得吗？从来不敢进去人呢，今天师父疼徒弟，破例叫努尔哈赤进去避难，这可了不得呀，可见老师的一片真心。门打开了，这师兄还说呢，屋里头
你可要注意啊，那些经卷末要损坏，我知道。

0: 我知道，进去吧，进去吧。但进去之后，外头门就锁上了。果不其然，没过一顿饭的功夫，来了一队骑兵。这队骑兵进了龙泉寺，到这寺外寻找努尔哈赤。老和尚接见，就问他们：“你们找什么人？”“找国家的反叛叫努尔哈赤。”“我这里并无此人，你们要找到别的地方去找去吧。”“什么呢？我看得清清的，一个人影就在你前面消失了，看这意思是奔你这庙里来的。”“是吗？你们要不相信的话，随便搜查，你们看如何。”“搜，别客气。”这一百来人就开始搜了。这轮搜查呀，不管前大殿后大殿都搜到了，最后到了藏经楼这，把楼门打开。小和尚说话了：“施主，你知道这座楼是怎么回事吗？”“啊，怎么回事？我们要查看。”“嘿嘿，你说错了，这座楼是当今皇上赐予的楼，没有皇上的圣旨，任何人敢进楼啊？啊，你们听说吗？”“哎，真别说，真听见了。”往后退了两步，这俩当头的一合计，搜不搜？不搜吧，这么大个楼落下了，要藏一个人俩人真能藏得住。要搜，要皇上生了气怎么办呢？这后来他们跟老和尚商量：“哎，大师傅，对不起，我们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也得走走形势，您把楼门打开，我们不进去就看一眼，我们回去一交差怎么样？”“也好，就按你们的主意办，楼门打开。”他们往里头看了一眼，这还有二层楼啊，在楼下什么也看不见，干脆到楼一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

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2: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3: 努尔哈赤再次遇险，要不是老恩师保护，就叫官兵把他抓去了。这就说师徒的感情薄啊。再说那官兵的俩头本想进二楼去查查，一眼看见了供桌上供着皇王圣旨，大明万历21年圣旨在那供着呢。这俩人把腿又撤回来了，俩人一商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唬人的，这是真的，皇上的圣旨明晃晃在这摆着，谁敢侵犯呢？我们搜人，谁知道？搜得出来行，搜不出来怎么办？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大不敬的罪，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这不是说着玩的。又一想，算了吧，何必那么认真呢？他在这儿不在这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想到这儿，客客气气的退出去了。见着宗云大师，老和尚，对不起，这是例行公事啊，我们吃官饭的，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今天呢，例行公事完事了，果然你这庙是奉公守法，我们谁都没发现。哎，我们走了啊，对不起，对不起。这100来人撤了，他们走了之后，安静下来。宗云大师长出一口气，告诉努尔哈赤先别出来，预防他们杀回马枪，你在里头多等一时，等了一晚上，到第二天了，平安无事。小和尚到外头一看，五大禅林没有官兵，这才放下心来，回来跟老师一说，宗云和尚吩咐一声，把你师弟找来。努尔哈赤才出来，还是那样吃饭喝水，养足了身体来见老师。师父照样说，徒儿，你我结识了半载，就是缘分呢。你一世多操劳，这一生坎坷呀，会遇上很多出生入死的事儿，你离开为师要多加谨慎啊。虽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不那么简单就能躲过去的，你要多多加谨慎。弟子记住了。我且问你，你离开龙泉寺到哪里去？我回建州啊，那是我的家呀。现在我看看还有亲人没有，我最挂念的是我兄弟舒尔哈齐，我得瞅着他死活，这事我一直牵挂在心。好吧，哎，我也不勉强你，本来劝说你远奔他乡找个安全的地方，现在看来你还是想往虎口里蹦啊，这个是命运所在，我也勉强不得。好了，小汉子，你要多加谨慎，多谢老师。师父，我要不死，我还回来看您来。不必了，你我的缘分已尽，为师活不了几天了，恐怕你再想见我，就看我的坟墓了。去吧，老师不能，你能寿活100岁，真是难舍难离。努尔哈赤走了。书中代言，在清朝的时候，努尔哈赤是最有心的，对千山颇有感情，祭拜他老师宗云大， 他亲自到齐国数次，据说呀，大师不在这之后，努尔哈赤坐上后金皇帝的宝座，亲自来过，为大师修坟立墓，还建了一座金塔。这金塔什么时候被破坏的，找不着了，没有踪迹。这是一件事儿。另外，努尔哈赤没短了到龙泉寺来，重修庙宇，另塑金身，花了很多很多的银子，表示自己的诚心。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现在，努尔哈赤离开了龙泉寺，真奔建州城，敢直接走吗？不敢。大路上遇上官兵怎么办？遇上仇人怎么办？绕路而行。绕路啊，就是走山路，最不好走的路，又踏上征途。来的时候带点吃的，师兄弟都给准备点水葫芦啊，干粮啊，但是不能老吃啊，不到十天吃光了。吃光了怎么办？没地方去买去，走到荒山老林里边又遇上困难了。这个困难没法解决呀，这个地方荒无人烟呢，几十里地看不着人影，上哪儿去讨饭去？上哪儿去住宿去？努尔哈赤可发着愁了，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往前走吧，走走走，迷了路了，从来就没来过这个地方，辨辨方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的四象在什么地方。哎，这是哪儿呢？这下可着了急了，躺在地上休息，勒勒裤腰带解饿，一回行两回行，长的能行吗？这回啊，努尔哈赤一口气五天没吃饭，五天呢，七八天就要人的命。幸亏努尔哈赤身强力壮啊，就这样他也明显的瘦下来了。努尔哈赤实在受不了了，饿得眼前发花，神志都有点不清了。难道我就这么死去了？活活得饿死不成？我的命也太苦点了。再往前走一段路，这回走啊，扶着树走，往前走走走，走了半里地，看着一条道。他一看有道，就有人走。这条道是通到哪儿的呢？心里正在盘算的时候，耳轮中就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嗯，谁说话？有男女说话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一伙人。这伙人不到一百人，也差不多少。人多势众，一开始努尔哈赤认为是官军，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后来抬头一看，不是，这些人多半的人装束是数民族，是女真人，戴着皮裙子、皮坎肩，手里拿着刀枪弓箭。再仔细一看，后边还有几十辆大车，大车上满载而归，拉的米袋子、面袋子是吃的。哎呀，努尔哈赤心说，给我送粮食来了，我不管不顾啊，想什么办法讨口饭吃。

好在队伍前头的人听见了，正中央带队的是个女孩子，哎，女孩子岁数还不大，穿的是干净利落，外边带腰里挎着宝剑，鸟翅环德胜钩挂着大枪，左右两个年轻人正陪他说话，后边是队伍。这女人就一愣，约，站住，这队伍就站住了。这女孩子一看遇上劫道的了，哎，这事儿新鲜，谁敢劫我们家呀？这哪儿来的这是？哎呀，看他说话少气无力，饿的，要不哪能这样呢？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往前紧走了几步，到了近前，这才打量，哎，这大个儿跟半截的黑塔差不多少，长得非常威武英俊，但是饿的都不成形了，眼皮都撩不起来了。这女孩子仗着胆子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劫道的吗？劫饭的啊，劫饭的，哈哈，听明白了，你饿了要吃饭对不对？正是，你也得打个招呼啊，你抢能抢得去吗？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看来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一点了啊！来人，把绳子准备好了，给我抓活的。努尔哈赤能叫他抓住吗？咬着牙拉了个架势，呵，你还不服不忿，看这个意思你练过两天武术。好了姑娘，我今天高兴就陪你玩玩。说着话一伸手把大枪摘下来了，抖了两抖，颤了两颤，噗噗噗噗噗。我说小伙子，你要赢了我掌中这杆枪，看见没，要什么有什么，我后边的车装满着吃喝，还有肉还有菜，什么都有，叫你可劲儿造。但是你要赢不了我掌中枪，嘿嘿，你呀、啊、今天是死定了。废话少说，不给吃的，你就动手。都玩这个劲儿了。再看这姑娘，后把一颤，前把一摇，招枪唰就一枪。努尔哈赤真不善，当初练功真下了真功夫了，腰一拧把大枪躲开了，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两个人打斗了三四个回合，努尔哈本来使了一招叫举火烧天式，把拳头举过头顶往下要砸，哎呀一点劲儿都没了，就瞅着天地转个，天旋地转，一阵的旋晕，摔倒在地，扑通，人事不醒。这姑娘一开始不相信，退到一边去，过了一会儿一看真的了，那两个男人怎么了，自个儿躺下了啊，看那意思没伤着他，他饿得有点过度了，过来用手一摁还有气儿，这人是干什么的呢？管他干什么的，把他抿了往山沟里一扔得了，别介别介，我看此人来历不俗，不能贸然动手，先检查检查他身上带着什么呢。哎，过来一搜查，把努尔哈赤肩上围的那个包解下来了，把包裹打开一看，在场的人全傻眼了，一副盔甲，这副盔甲要懂行的一看，正二品以上的官儿，这是大官儿，镀金的盔头，镀金的铠甲，衣裳去见都见不着啊！呀，他身上怎么带这东西？莫非是他的？他是当官的，当官的怎么会落得这样？这得问清楚了。但是努尔哈赤是人事不省，姑娘吩咐一声，这样吧，后边腾出一辆车来，把他搭到车上啊，你们四个人护着他，咱到。

0: 到家看看，问出来头绪再做处理。诈事儿，腾出一辆车来，有四个人在这护理着，队伍继续往前走，又走出好远好远的，一拐弯到了人家家了。人家里是个寨子，寨墙高寨门的，看住户啊能有四五百家，人口也能有两三千口子，这是户大人多呀。他们进了寨门往里走着，是见着的人都打招呼，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到了自己家门口，姑娘下了马，只身嘛来到客厅，看着他父亲了，爹，我回来了。你这个丫头，太爷，外头多乱呢、啊，兵荒马乱，正在打仗的时候，你说你这么大个姑娘，露头露面的，多让人不放心吧？我这不安全的回来了吗？有我俩哥哥在，怕什么？爹，我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在半道上。我们遇上个劫道的，这人可有意思的。劫道的有什么？饿的，他要吃的。不过这人饿坏了，跟我还动了手了，两三个回合摔个大跟头，人事不省，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不过呢，看他那个样子可怜，我们也没捆着他，把他带到咱们寨子里头了。您不信，您问话。最叫人可疑的是，他身上带着一副宝甲，这副宝甲太尊贵了，不知他干什么的。我料此人必有来历。
1: 哦，有这等事情，带我观看。
0: 老寨主从屋里头出来了，到了厢房，原来照顾他四个人，这四个人按照姑娘的吩咐把他搭到厢房。这屋啊没人住，还宽敞，还大，还干净。老寨主进来之后，走到床前仔细观看，
1: 个可够大的啊！难得遇上这样的彪形大汉，看这个样是什么民族，看不出来。
0: 去把王先生找来。王先生呢，也是汉民，是本寨的先生。治病先生可有两下子，背着药箱子进来之后，见过老寨主。老寨主跟他说，你看看这个人患了什么病，一定要详实。哎，我看看，号了脉，翻翻眼皮，看看舌头，都瞅完了。老寨主，此人没病。没病如何这般模样？饿的，就是缺少粮食，他饿的疲劳过度，要吃饱的喝足了，啥病他也没有。
1: 哦，那我就放心了，你推下吧。
0: 大夫走了，那吃饱喝足了好办呢，还是告诉那四个人尽量供他好吃的啊，先吃点大补的东西，让他补补元气。老头说完了，交代清楚了，回前厅了，就问这个妹妹，问那哥俩，你们赶集赶得怎么样？一切顺利，集上秩序挺安静，我们换了米面，换了应用之物，就赶回来了。外边的情况如何？
1: 不妙啊，宁古塔、建州城都在开兵建仗，到处抓人，兵荒马乱呢、啊。咱们走的这条路线还是比较太平的。
0: 哎呀，看来咱这地方就属于安全地带呀，要多加留神，多加防范。明白了，明白了。让你妹妹好好在家待着，别让她野跑，下回再出门别带她去。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话之间有人送信儿来了，说救的那个人明白过来了。老寨主闻听此言，要看个究竟，马上带人出去了。那个丫头也不放心，好奇也跟来了，他这两个儿子也跟出来了。到了厢房仔细观看，此刻努尔哈赤明

0: 白了是明白了，还没睁开眼睛，胳膊腿动弹动弹，觉着肚子有食了，勉强把眼睁开，看了看，这什么地方？我在片野荒山之中，不是狼拉就是狗咬，我怎么能到这儿呢？后来回忆回忆，哦，可能又被人救了。我的贵人可真不少啊！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有不少生人，他赶紧坐起来了。就见正中一个年迈的老者，咱说实话，年迈有多大岁数？也不超过55岁，不算太大。旁边有两个年轻的，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长得十分英俊。再往后边观看，还有个姑娘，这姑娘瞅着十分眼熟，回忆回忆，我管她要吃的来的，我们俩曾经动手交战，对，就是那个姑娘。离近了才注意看，这姑娘长得十分俊美，是个漂亮的人物，穿的也是干净利落，瞅出来了十分调皮。努尔哈赤看完了之后赶紧坐起来，然后找鞋下地，干嘛？拜谢人家。鞋也没找着，跪在地上磕头，各位恩公，多谢你们救命之恩，在下不死，全是你们的恩德，我磕头了。哎，壮士，请起，请起，请起，起来，起来，别这样，别这样。我们这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壮士，坐下好讲话。我站着吧，我坐着不得劲儿。你是哪里的人士？我努尔哈赤有顾虑，不想说是建州的人，那事儿太复杂。又一想，说实话吧，我净说谎话了，再给人家解释多费劲，咱干脆实话实说。老先生，实不相瞒，我是建州来的，觉长安是我祖父，塔克市的是我父亲。哦，觉长安是你爷爷，一点不假，塔克市是你父亲，一点不假。哎呦，孩子，孩子，走啊，咱们一家人相遇了，你到了这儿，到了家了，你什么也不用提了，这就是你的家。哎呀，孩子，老头说到这儿，吧嗒吧嗒掉眼泪了，把努尔哈赤弄愣了。人不伤心不落泪，肯定其中有隐情，我一定问个清清楚楚。老人家，您别难过呀，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您是哪位，我祖父跟我父亲怎么认识的，我心里都好清楚。孩子，说起来这话长了，我们有缘分呐，没有缘分能相识吗？能相知吗？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好好听着我叙叙往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努尔哈赤命不当绝，又遇上了贵人，眼看都要饿死了，被贵人所救。而且到了他们家之后，这一家人都非常热情，老头俩儿子还那姑娘还老太太，对努尔哈赤是十分关心。通过相谈，努尔哈赤才知道这老头啊还认识他祖父觉昌安和他父亲塔克士。这怎么回事呢？谁都想问一问。老头长叹了一声啊，哎，咱们坐下唠唠家常，你呀了解了解我是怎么回事，咱们彼此加深了解。来呀，准备饭菜，咱们边吃边谈。所以说努尔哈赤也就不客气了，两个人真是边吃边谈。老头说了，我是山东人，家住山东济南府，

0: 我是个汉人，数年前来到关外，什么原因呢？我家乡不收成，那庄稼旱的不像样子，颗粒无收，没有办法，为了讨个活命，跟我家的先人跑关东，就来到东北地方。到路上，我的先人陆续死去了，就剩下我自己。我那年才15岁呀，干什么为生呢？我一看本地的人靠打猎采药为生，我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后来觉昌安老都督要修建建州城，缺人手，在这招工，把我们这些人全招去了。我那阵岁数小啊，当个半喇子还行，拿半份工钱，但是我肯干，任劳任怨，有一顿饱饭吃，心满意足。被老都督发现了，他认为我这个人很实在，虽然说是汉人，但是人心眼不坏，对我格外的提拔重用。工程结束之后，给我提升个小头头。一晃几年过去了，我那年19岁啊，当了小头头，我又跟本地人结了婚，这就是现在，哎，你这个婶子吧，我们结了婚了。打那以后生儿育女，我有了俩男孩子，按着汉人的称呼，我依然姓我们家的姓，我叫韩凤山，我大儿子叫韩文，次子叫韩武，后来才得了个姑娘，心里头高兴啊，给他起个名叫娇娇。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情况。等之后呢，我老了，想要另谋生路，我才请假离开了建州城。我跟老都督说得清楚，我想另辟一块天地。老都督挺慷慨，答应了，说你去哪儿好你上哪儿，财力没有我帮着你。就这样，我找来找去，找的烟通喇子叫半边门，就是现在这个地儿。哎，什么时候有的庙我不知道，现在庙宇不存在了，就留下这个名字。但是我一看这地理呀，非常吸引人呐。就这么的，我在这儿安家落户了。安家落户以后，我们一家子过得挺好，吸引了很多外人的注意。以后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到现在发展成好几千口人的一个大庄村，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石头喇子寨。可之后呢，我不忘老都督对我的大恩，我也经常携带礼物看望老都督。就是老都督太忙了，终日领兵打仗，我去10回呀，顶多能见着1回，但是这么忙，老都督也接见我，我们爷俩的感情甚好。打那之后，我认识了你父亲塔克士，我们的交情依然不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时候还没有你呀，但是提起这些往事，历历在目，叫人心酸。听你这么一说，老都督不在了，新都督也不在了，为人所害，我心里是十分的难过呀。老头说到这儿掉了点伤心眼泪，努尔哈赤也掉眼泪，哭罢了多时，把眼泪擦了擦，老人家，哎，这就是人生啊，人生在世，七灾八难。我老师跟我说的好，人这一辈子难活呀，因为我没修行好，迟早我得吃斋念佛。哦，你还有老师？我有老师，谁呀？我老师就是千山龙泉寺的老方丈宗云大师，他很有名气的，我跟他学艺半年。哦， 哎，这越说越近乎，越说越近乎。后来老头就问，那么你下一步作何打算？老人家，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我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呀，我还没有盘算。这样吧，既然你没有目标，这就是你的家，就到这儿，我们家就是你的家，管吃管喝你就尽管住在这儿，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老交情也好，新交情也好，我们这交情就算定下了。我看你相貌不俗，不是一般的人，迟早有一天要办成大事啊！多谢老人家借您吉言。简短接说，努尔哈赤没地方去，就住在这儿了。人家把跨院腾出来，准备了两间房，吃喝住住非常的方便，管吃管喝，而且这一家人非常对人客气，所以努尔哈赤是心满意足啊。怪不得我老师说，我这一辈子多灾多难，还遇上不少的贵人。没事他就想，我兄弟舒尔哈齐还活着不活着，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想他呀。又想起来那些仇人，一个就是李成梁，恨不能把他嚼碎的啃烂了也不解恨，还有一个尼堪外兰，这个走狗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他绳之以法。简短接说吧，努尔哈赤在这住了春夏秋冬整一年多，而老头呢也派人不断打听建州的消息，每次得的消息都说完了，建州城毁了，连一个活的都不存在啊。哎呀，努尔哈赤一听彻底玩完，包括我弟弟在内肯定不在人世了，偷着掉眼泪。但是人死了是死了，活着的还得干呢，留着三寸气在给他们报仇雪恨。所以努尔哈赤功夫没扔下，到时候二五更的功夫照样练，身体叫他棒棒的。哎，时间一长，老头跟老太太看出来了。有一天晚上，老头跟老太太商量事儿。我说老家伙，你看出来没看出来？啥事儿？你说吧。努尔哈赤这孩子将来了不起，必成大事啊！正好咱们家的娇娇又不爱外嫁。多少人保媒踢破了门槛子，他也不同意，选不着好夫婿。但是我发现他跟努尔哈赤关系不错，几乎达到形影不离呀、啊，爱说爱笑，心情非常舒畅。是不是把咱姑娘嫁给努尔哈赤？他们俩要完婚了，咱家多口人多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不说呀，我也想跟你说，我也这么想的，但不知道姑娘愿意不愿意。咱姑娘古怪，别看有说有笑，心里怎么想的，咱得摸摸底。好，今天晚上咱就问。来人，去把小姐请来。时间不大，姑娘来了。娇娇很顽皮，把门开开进了屋。哎呀，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找我有事吗？娇娇，来来来，坐下坐下，为父问你点事情啊。你看努尔哈赤这个人怎么样？你怎么问这话呀？不怎么样能把他留到现在吗？我看这人不错。好，你对他印象非常好，是不是？哎，那对了，我要看他不顺眼，早把他撵走了。这么说，我看你们俩人也年貌相当，老大不小了，把你许配给他，你以为如何？老太太怕他听不清，补充了一句，就是把你嫁人， 嫁给努尔哈赤，就那憨子，你愿意不愿意？我一百个愿意。我这句话老头老太太全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好好好，既然这事儿你愿意，这事儿十之八九算定下了。我再问问努尔哈赤怎么样，努尔哈赤要没有说的，你们俩择日就完婚怎么样？姑娘这头同意了，又找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这个人不说瞎话，跟他一谈，看我这姑娘要许配你，你愿意不愿意？就差个民族的事，一个是汉民，一个是女真人。努尔哈赤一听就站起来了，老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感恩图报，能把女儿下嫁给我，我求之不得，我一万个愿意。好，好，好，好，这事定下了，定下了。又争取俩哥哥的意见，这韩文韩武一听也愿意，举手赞成。这家里人没得可说了，老头做主，拍板要钱有钱，家里就忙活上了，挑良辰择吉日要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啊，办汉事儿，办女真事儿的，因为这个地方杂居，住的什么民族都有，越热闹越能接受越好。这个婚礼办的是相当隆重啊，努尔哈赤乐的大嘴都闭不上了，姑娘也高兴，新房也准备好了，大伙谁不乐意啊，都乐意攀这个亲，都乐意打这个留须，所以纷纷报名都来参加。这下人满为患啊，哪有这么大的地儿，院里头不行，借院子不行，干脆把前门上这个街道打开了，拿街道就做举行婚礼的地方。那大地毯铺出多长去，上的搭着席棚，光准备就将近一个月的挂铃。这一个月当中，这天气还非常好，人们心里高兴啊。单说这天日子到了，两口子举行了婚礼，见过父母，谢过爹娘，谢过亲戚朋友，叔叔大爷都见了面，开始敬酒，大家是笑语欢声啊。那放了多少挂鞭，离着多远都能听见。大伙正在高兴的时候，来事儿了。什么事儿？外边一阵大乱，报事儿的进来了。老爷子，大事不好了，你还记得吧，半年前有个小子叫憨的憨，他来了，今天非出事儿不可
1: 啊。
0: 他领着多少人来的？一百多人吧，还拿着家伙事儿，看那意思想要抢劫。别忙别忙别忙，老头把头低下了，正想对策，俩儿子过来了。爹，那个憨的憨来了，我们正想找他报仇呢，他来的正是时候，咱怕他什么？今天呢，宁愿喜事往后推，今天也得找他报仇出气，动员乡亲们各拿家伙，咱们几千口子能怕他吗？老头韩凤山呢，这个人稳的没表态，回过头去问姑爷，尊重姑爷，小憨子，你说一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好。老人家，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个憨的憨是干什么的？土匪，这个小子万不是人呢，在本地一带老百姓都恨透了，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呀，谁也惹不起。他手下有一百多人，都有战马，来了一阵风走了一阵风，抓也抓不着他，连关家见着他都脑袋疼啊。这小子大概闻着风来了，半年多前把咱家欺负苦了，咱家还没有这么富裕的时候， 他领着人来了，敲诈了一大笔呀、啊，光白面拿去了5000斤，稻米2000斤，金银财宝300余两，其他的东西数不胜数啊。临走的时候还把大车给赶走了，拐走了15匹马。到了现在这个气儿我还没出来呢，我认为他死了呢，没想到又回来了。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你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老人家，我看这么办，来了，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们以善意对待。你不是来了吗？我们款待他，该吃吃，该喝喝，以情动人。咱当面问一问他们想干什么。这样呢，事情好办。如果呛着茬闹翻了，对咱们都没有好处。您讲话了，这些巨匪杀人不眨眼，咱们得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1: 对，我同意。
0: 好，就这样办。来人，把门开放，放2挂鞭，迎接他哥4个。那位说怎么还哥4个，4个头，头一个憨的憨，老二耷了憨，老三不怕憨，老四憨憨憨。那位说怎么叫这名，他们都是海西的女真族。老头一吩咐，这些手下人捏着鼻子也得假欢迎，放了2挂鞭，把大门开放，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再看这4个大个甩凳离鞍跳下坐骑，嘿嘿，赶上好吃好喝的来了啊！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哪能不参加呢？哈哈哈哈啊！走走，往里走，往里走。后头跟着100来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到了他们家了。一进了院里的东张西望，嚯！真够排场，够热闹啊！新房都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也来贺喜来了。我说老头，你不拒绝吧？还认识我谁吗？老头韩凤山假意含笑过礼抱拳：“四位英雄，我哪能不记得？半年前咱们打过交道，是不是？记得就好，记得就好啊！”今天碰上这喜日子了，我们想祝贺祝贺，欢迎欢迎啊，欢迎四位英雄，大家请坐请坐。排摆酒席，别人吓得躲出多远去，给他们腾出个地儿来。这4个人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那些打手往左右一分。老头就说，别站着，今天大喜的日子，不分大小，各位来一个也是朋友，都坐都坐都坐都坐，每人有吃有喝，招待着这帮人也坐下了。这耷拉憨看了看，我说老头，是谁办喜日子？是我的女儿。哦，小女完婚，这是大事儿。姑老爷是哪儿的？姑老爷是我们的朋友。小憨子过来见一见。努尔哈赤憋着这口气过来了，这一看呢，努尔哈赤也眼晕，怎么回事？这4个大块头泡一泡，哪个人都超过250斤，人高马大，这个稍微比努尔哈赤矮了那么一点，要讲粗实劲儿，比努尔哈赤粗了一圈儿。一看呢，就是有力气的人，大模大样，撇着大嘴，目中无人。努尔哈赤过来一施礼，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你是姑老爷？正是。你艳福不浅呢，你能在这家做姑爷，看来有吃有喝不愁啊。哈哈，连我们都羡慕你， 你要是晚来些日子，我们哥四个当中不一定谁做孤老爷呢，这便宜叫你

0: 战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这小子不说人话，说说就走板，赶紧拦着四位英雄用酒，赶紧喝酒。我说你这酒啊，我不想喝。为什么呢？我这个人是弯弓射箭，照直的崩。我们有事儿来求你来了，英雄请讲，究竟什么事儿？那还用问吗？找你来办事儿，离不开一个钱字呗。我们这100多人手头紧张，冬天了要换换季，是不是呢？一人一套衣服，多是衣裳，尤其咱们这边又冷，求你伸手帮帮忙。但不知你想需用多少银子？哎呀，我算了算，多了不要，2000两吧。2000两银子谁拿得出来呀？老头一咧嘴，哎呀，好汉呐，这2000两银子往外拿，实在是拿不出来呀。哎呀呀，我说老韩头，别给脸不要脸啊，这2000两我是往少了说，姑姑你的家底儿20000也不止，你要把我们惹生气了，今天来抄你的家，看见没？我这哥们弟兄可都来了，哪个都不吃素，到了那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跟你说，2000银子分文不准少。老头一看这火就大了，看来今天不动手解决不了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味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1: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0: 一声关心，
1: 一句问候，
0: 一段回忆，
1: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相伴于漫长黑夜，
1: 相伴于春夏秋冬，
0: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0: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1: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0: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7: 都有。
13: 学钢琴。
19: 参加合唱团。
10: 玩摄影。
17: 做视频。
2: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4: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世事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80年前，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开启历时2年半的庭审，最终依据充分的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
2: 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来自中国的报告，甚至南京今日报信用西宁站。
3: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
4: 东京审判主要是从3个方面来进行裁决的，即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
1: 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5: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
6: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未完成的正义，和平仍需郑重守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80年前，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发出警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加凸显。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邹德怀说，
7: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1: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2: 3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跟人，但是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来自中国的报告，甚至南京今日报信用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南京，大概10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档案带回去审，这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
1: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 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邹德怀介绍说，
7: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1: 1946年5月3日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11名检察官在日本东京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发言目前仅存无声影像。根据庭审文字记录，他提出了这样的战争之问。被告方的那位博学律师声称中日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定义战争。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各地，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以及儿童、妇女、无助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什么才叫战争？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阴翳的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检察官团队顾问等一共1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说，
3: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1: 然而在东京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无一例外地选择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8: 被告东条英机，根据起诉书中已被定罪的罪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9: 经过2年半的庭审，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在庭审现场说，
10: 本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冷静的理性程序来改变军国主义思想是完全徒劳的。军国主义思想带来了侵略，不可避免地使整个世界陷入了僵局。这种思想只能由国际社会团结起来，采取迄今法律上最严厉的措施去镇压。
1: 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下，判决书中的有关中国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可以说，一场接一场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昭和时代日本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也是日本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确立的反和平罪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厚说，
11: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
10: 东京审判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裁决的，即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反和平罪，这一罪名的概念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前并不存在。这一审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和平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和平对于国家、人民以及未来的重要性。
1: 在位于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职，总台记者何新磊在多次提交拍摄采访申请遭拒后，最终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入内参观。
11: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1: 记者发现，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也被重新布置。
11: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

0: 物品更感兴趣。
1: 事实上，这是日本右翼在历史认知上不断制造错位的模糊空间的典型做法。东京审判开始不到一年，冷战铁幕降临，大量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被豁免，部分战犯获释后重返政坛，更有甚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被从轻发落，出狱后居然摇身一变混入政坛，还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说，
2: 像岸信介那样的战争犯罪者却能安然终老，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作为日本人内心确实感到非常懊恼，或者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正体现出日本整体历史认知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重的罪过。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
1: 除此之外，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另一大严重缺失。为了免于被起诉，石井四郎等20名所谓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事实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拒绝认错。不仅如此，日本惨绝人寰的所谓慰安妇制度也没有被列为战争暴行中的独立罪行接受审判。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户谷由麻说，
3: 在东京审判中实际上也涉及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不过其处理方式不是以存在一种被称为从军慰安妇的性奴隶制度为前提来进行举证，而是以在各个战线有女性被强行带入军队慰安所的若干个具体案件来处理。
1: 正是东京审判的缺陷导致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思始终含含糊糊。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这导致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出现严重问题。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日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模糊程度明显高于老一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说，
4: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1: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分析称，东京审判既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场未完成的审判，这些都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埋下了祸患。1978年，14名甲级战犯被核死于靖国神社，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其中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行尤其恶劣，他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2014年至今10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近期他又以首相身份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祭祀费，引发国内外强烈批评。2026年，被一些日本内部人士称为军事化转型元年。4月1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93届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2025年高市内阁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加紧修订安保三文件。今年4月27号，高市在首相官邸会议中提出，要确保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做好准备。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说，
5: 我认为这次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正在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实质上是正面否定宪法第9条的内容。
1: 当前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不断挑